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轰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

0: 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0: 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八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5: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行行，
6: 记不住人了，
9: 好、
6: 啊、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6: 这排着队。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清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咋整啊？收回呀，我给你挠啊。
6: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0: 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早间呢8:32，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又是星期六，今天真的是一个66大顺的日子，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一切都顺利。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转多云，高温呢是33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另外这3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给大家综合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呢，会有小雨的天气。另外呢，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啊，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呢，南疆西部部分区域呢会出现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另外呢，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东江局部的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又恰逢明天后天两天高考的日子，所以呢希望以上这个区域的一些考生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这两天啊，乌鲁木齐整体的天气状况是不错的，很适合大家应考。那六号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七号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8度到19度。八号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26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很好啊。现在有一段呢，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7.3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还有一段目前流量在逐渐的增大。鲤鱼山南路呢，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流量呢会稍微有点多。此时此刻大家是在哪里打卡报道呢？在路上听节目吗？还是在家里啊准备要出门呢？有最新的路况，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来快速浏览更多的新闻资讯。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日前呢，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现有优质学校名单，其中呢2024年原有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48所，2025年新增优质学校30所。乌鲁木齐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乌鲁木齐市有初中学校110所，小学133所。近日呢，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公告，我区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自6月3号正式启动，活动呢持续到12月31号，全疆不含兵团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都可以申领定额购置补贴。记者呢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新建口袋公园70个，新增或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呢新建的口袋公园全部开工，已新建改造绿道30.2公里。2026年暑运即将开启，中国南方航空升级新疆疆内的核心干线运力，在喀什放置过夜运力7架，创历史新高。6月20号到8月10号期间，喀什到广州往返航线将全面更换为空客 A330 宽体机型执行。6月11号到14号2026新疆布尔津喀纳斯超级越野赛将在布尔津县举行，赛事呢精心设计了4条精品越野线路，让参赛者在奔跑当中深度的感受童话布尔津的山川之美与文化魅力。6月4号78分，新疆小将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的学生艾利库提·迪利夏提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事隔2年之后又一次站上了世界之巅。昨天下午的16点37分呢，新疆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北疆西部、天山北坡、南疆西

0: 西部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伊犁河谷、克州还有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1: 早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2: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4: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这会儿呢，看到了不少听众的熟悉的身影啊，坚持到底说，丹阳早，周末快乐，收到。 子健骑行的打卡报道，我们也收到了。马经的路况呢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大湾北路啊都是一路畅通的。这会儿整个的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我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啊，目前呢 基本上都是畅通的，流量在逐渐增大的两个路段，要重点提醒一下，一个是五星北路辅道，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2公里每小时。好，稍后的时间段里，我们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儿。近日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江呢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来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发回的报道。
2: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通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构建了从中药材种植、研发创新到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3: 现已在全江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

0: 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1: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2: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不练长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3: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的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里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白刺、梭梭、蛏柳和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一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5: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6: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3: 6月5号，世界环境日，连日来呢，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洲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垃圾。居民张静已连续9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清洁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8: 把环境打扫干净，看着舒心，城市也变得更美。保护环境不是一句空。

0: 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在阿瓦提县刀郎文化广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面向群众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瓦提县阿瓦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姨古再利乌斯曼：
2: 亲眼看到阿瓦提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1: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来到各县市商业街区，开展世界环境日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立足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讲解环保知识。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塔城市分局宣教科负责人何香浩：
3: 希望把环保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形成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人人尽责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4: 近日呢，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来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发回的报道。
5: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6: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统一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百姓的这个意愿。
5: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 30% 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6: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的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7: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8: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7: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9: 热点前沿事，
10: 生活民生事，
9: 路上交通事，
10: 您关心的
9: 我们聚焦的，
10: 新闻快车道，
9: 实时扫描，
10: 快速浏览。
4: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啊！来关注高考。2026年高考前夕，乌鲁木齐市消防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将保障力量前置，全力筑牢考试季的安全防线。

0: 为3万余名考生保驾护航。
1: 6月4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组织力量深入乌鲁木齐市第46中学等考点，并在考点周边宾馆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沙依巴克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张莹：
2: 首先我们对消防设施进行了一个检测，对室内消火栓水压进行了测试，对微型消防站的值班值守以及微型消防站的装备的配比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1: 据了解，消防救援人员在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第一时间投入救援保障。为确保考试期间消防安全万无一失，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已启动护航高考专项行动，将保障力量前置至考点及周边区域。张莹告诉记者，
2: 对于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求学校立查立改，确保高考当天消防设施的完善，消防安全环境的良好。这两天我们也会对辖区的所有的考点以及考点周围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指导以及消防宣传，确保咱们高考的顺利进行，为高考保驾护航。
1: 高考将至，乌鲁木齐市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群众，私家车停放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共同为考试季安全保驾护航。949记者韩辉报道。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呢，不仅是学子奔赴梦想的人生赛场，更是一座城市传递温暖、彰显担当的温情时刻。在乌鲁木齐，就有很多的车友团队和汽车企业主动地扛起社会责任，参与到949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当中。请听949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系列报道，社会各界为2026高考加油。
3: 多年来，新疆西域廊校车友俱乐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常年自发组队参与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新疆西域廊校车友俱乐部张学栋：
4: 车队秉持社会责任与公益初心，立足本土，回馈社会。高考关乎万千学子前程，我们希望凭借车辆资源，为考生解决赶考出行难题，避开堵车、延误隐患，以车友自发集结的力量传递城市温情，践行车友团队的社会责任。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试，沉着落笔，不负日夜勤学，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本土企业也积极投身公益护航行列，用责任和温度助力高考。乌鲁木齐市新华星汽车检测站站长蓝金明：
5: 车辆检测机构是守好车辆检测关口，保障市民出行平安。我在一直秉承温情经营、责任前行的发展理念，我们不只追求经营发展，更要坚守企业的社会担当。高考是孩子们人生关键的一战，但是不少考生赶考路途遥远，出行不便。我们新华星检测站借着自身车辆资源参与这次爱心送考活动，以实际行动为部分偏远交通不便的学子提供贴心、安全、便捷的送考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考生省心省力，以身边小事回馈无事百姓。当然，我们所有的送考车辆都是提前做好了全面安检工作，保障这次出行安全。最后，祝愿各位考生沉着应战，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3: 爱心送考的队伍中也不乏多年坚守的公益志愿者。爱心送考参与者文博乔常年坚持投身高考护航行动。
6: 助力考生平安赴考是一份社会责任，高考是学子人生关键节点，愿以私家车搭建暖心护航线，帮考生免去出行奔波困扰，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多年送考见证一届届少年奔赴梦想，早已把护航考生当成分内之事。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对，比分所至，梦想花开，不负数年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奔赴心仪学府，开启崭新人生征程。
3: 949记者彭程报道。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温暖启航，
7: 机长亲。

0: 春，自信登场。
1: 明天的早间七点到九点，还有呢八号早间七点到九点，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啊，我们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也将会和所有的考生一起踏上新的征程。在这里呢，也借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啊，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加油，轻装上阵，稳住心态，嗯，加油加油。北京时间的8:59了，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还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6月1号开始呢，南航开通广州经停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的畅游欧洲腹地。稍后的节目当中啊，9点到10点依然由丹阳为您主持啊，最新的路况信息还有呢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都将会随时来分享。稍后呢，继续发送您的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文字、语音、微信我都会第一时间看得到。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4: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6: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北京时间的9: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啊，大家都知道了啊，四个六，明天又正好是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的日子。这两天我们的高考生受到了太多的祝福，受到了太多的提醒，怎么说呢啊，希望今天晚上同学们早点睡啊，踏踏实实的，明天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考试的。愿这个夏天我们所有的高考生啊圆满无悔啊，愿大家的未来如你所愿，熠熠生辉啊，一切都顺利。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别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改了上下班的时间，所以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看看他是国际装品，这个上下班的时间是哈，基本上是在我晚上8点上节目之前，你基本上已经离开节目时间段了，对吧？没事儿，咱们还是可以特别的约一下时间，比如说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偶遇一下。还有呢，大圣归来说早上好，上车就打开收音机，做得好。李玲呢在问说高考期间啊，有哪些道路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这方面的消息？那其实在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微信推送啊，包括呢很多的新媒体，本地的新媒体平台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当然我们也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发布了一个临时的，比如说有交通分流或者停车指引的一些措施。我们重点给大家按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天山区啊，包括呢第8中学在考试期间呢，东风路啊，从东风路口到光华路禁止车辆通行，允许送考的车辆在东风路上啊急停急走。光华路4巷到光华路东风路路口全天是封闭的，建议过往的车辆要提前绕行。8一中学呢，在考试期间啊，青年路北1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的车辆呢，可以在青年路段啊，青年路的这个路段上即停即走，周边的车辆要尽量的避开考试区域啊，整个青年路上学校也比较多。那另外呢，兵团2中啊，前进街、武兴南路等周边路段呢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交管部门呢也是要加强管理，严禁鸣笛啊，请车辆呢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沙区啊。乌鲁木齐市第3中学克拉玛依东街北巷，从克拉玛依东街到8周路的路口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原计划要前往该区域的车辆可以提前由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师大西路来绕行。乌鲁木齐市第5中学，我们来看一下黑龙江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从公园北街到长江路的路口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呢请右转，从公园北街绕行到文化公路。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啊，农大东路从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昌路是不实行交通管制的，但是呢行经的车辆禁止鸣笛。送考的家长呢可以在克拉玛依西街和农大东路的路口的人行通道处等待，车辆呢可以提前停放在万科都会传奇停车场、金阳小区停车场以及金沙江路的停车场，考场周边是严禁停车的。我们继续再来介绍一下高新区新市区啊，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银川路园丁巷到新一路临时交通管制。第68中学北纬3路东向西，从北京路到太原路车道临时管制，东向西的车辆呢借用西向东一条车道来通行。
第130中学啊，宁波街从湖州路到长春路有一段临时交通管制。第29中学大寨沟二巷啊，贵州路的北一巷到泰兴路有临时交通管制。水墨沟区的第19中学啊，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一巷路口将实施车辆分流。21中学门口啊，新兴街南二巷南三巷实行临时交通分流。第64中学考点门口车道啊，有临时分流疏导。87中学丽景街和丽景街南四巷路口到丽景街和美丰街的路口有一段临时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呢也可以提前绕行，绕行的是美丰街到丽景街南四巷再到丽景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经开区头屯河区啊，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呢可以把车辆呢停放在安置楼小区门口的停车场。中亚北路呢距离学校200米之外的路边单侧，校园路停车车位的单侧，这些路段是可以停车的是吧。另外呢禁止停车的路段呢是喀什西路到科技园路路段双向禁止停车。卫星路呢将会实施分流啊。那另外呢第69中学机务段的西街南侧单排顺向车辆可以停放，客量段的这个道路呢东侧单排车辆可以顺向停放。另外呢西园街啊机务段的路口以西南侧单排顺向可以停放。来看一下第一中学啊绿谷校区喀纳斯湖南路马路两侧单侧顺向允许停车。第69中学啊灯笼渠街南侧的单排，还有呢顺河路的东二巷北侧单排，刚兴路呢是诚信街以南路段东侧单排都可以顺向的来停放车辆。第126中学啊岳麓山街还有呢骊山街慈湖路允许车辆呢单排顺向停放。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米东区。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米东区呢第68中学啊米泉路从古墓地路到公路分局路口，还有呢简沟路民康路到古河路啊要适时临时管制，考点周边主次干道是禁止停车的。第101中学古墓地东路从民康路到黄渠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并对两端路口实施分流。第61中学从中远街啊，具体从学院路到金戈壁路适时临时交通管制。第108中学广信街从稻香路到永丰南路适时临时管制。兵团11师4中学校周边200米内禁止停车，大型货车摩托车禁止通行。以上的信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没有一一听清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可以打开我们在昨天推送的我们的微信的信息当中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尤其是我们的考生啊，考生家长啊，尤其是家长，还有我们的送考车辆们啊，大家要随时关注一下这些学校周边的一些道路以及停车的信息。稍后的节目时间段里啊，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啊，给大家再来详细介绍一下，顺利开考一些包括所能带的一些物品，包括呢这个安检需要留意的一些问题哈、全社会护航啊，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哈、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我们继续来刷新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问候知足常乐的信息我收到了。另外呢九宝说感谢949的协调，昨天反映的北站三路铁道路口十车道变两车道拥堵的问题，昨天下午就看到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规划了，加油努力哈。也是我们现场的那个道路的规划部门这个快速反应的结果。龙叔的信息呢我们稍微休整一下，送给大家听这首歌啊，光阴的故事。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考生用尽一切力量奔向明天后天的两次大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轻装上阵，稳住心态，好不好？加油加油啊，因为我觉得考场当中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没准儿题目您都会。 会的都对，愿我们所有的考生啊，然后大家的愿望达成啊，熠熠生辉，金榜题名，好吗？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另外呢，新疆教育考试院啊，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要提醒考生啊，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啊。首先呢，开考和结束时间啊，以考点统一指令为准，开考信号发出之后，考生才可以答题。 稍后我们继续来说啊。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考试中心的提醒啊，开考信息是以考点的统一指令为准的啊，然后呢，听到了开考信息之后，考生才可以答题。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必须要立刻停笔，立刻答题，提前作答或者延迟作答都将会按照考试的违纪处理，取消当科的考试成绩。那另外呢，开考15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就不能进考点了，所以一定要早点到，早点到。 那另外呢，外语科目的考试啊，是在8号的下午，8号在当天14点45分就禁止迟到的考生入场了，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留充足的安检和入场的时间。交卷出场的时间原则上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的30分钟，交卷之后当然就不能再进行续考，也不得将试卷、答题卡或者草稿纸带出考场。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考生呢，必须要提前熟悉赴考的路线啊。今天下午实际上就可以看考点了，要充分考虑到天气、交通的因素，合理规划好出行的安排。考生入场的时候呢，是要进行智能安检、身份验证，还有人工安检模式的，所以要预留充足的

安检和入场的时间。另外呢，也提醒考生啊，不要穿戴包含金属的衣物、饰品，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带有通讯设备的这样一个无线电的这种设备都不允许带。那另外呢，电子储存的记忆录放设备等等这些规定都不能带啊，要主动的配合工作人员实施安全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了安检设备的报警，要自觉的配合工作人员来进行复检。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啊，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续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高考正在进行当中，而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集结也已经全部的集结结束了。有你相随的一路上，希望呢能够助阵我们的考生一路都顺利啊。这首歌来自于张瑶的《有你相随》，也送给我们今年所有参加949爱心送考的公益团队，还有我们的社会车辆们，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跟我们一起护航高考。

0: 九四九，丹阳早上好，
1: 早上
0: 万福
1: 好。
0: 放。东二环北向南一路畅通，另外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丹阳，我盲猜949的光的那个你们主持人合唱的那首歌曲，丹阳你是第三个的女主持人的声音，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1: 过会儿我们听一下哈，还有一位朋
0: 丹
1: 友，
0: 阳，早上
1: 早
0: 好。
1: 上好。
0: 东晋厂高架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东晋厂高架啊，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路畅通，我都忘记了，我唱的是第几句呀？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我看到了 K 的留言啊，他说我听到了你放的歌，突然回忆起当时参加高考时听到了一首歌，叫《年轻的战场》，张杰的歌。嗯，我记得我主持《爱心送考》特别节目的时候，我应该也放过这首歌。嗯，他说当时听完了之后意义非凡。插播一条路况，从阿拉泰路高架到机场高速啊，一路再到武昌快速，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嗯，看来 K 还是很年轻的嘛，是吧？与一齐呢说，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是电车的话，爱心送考的这个电车说把电力回收关了。嗯，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会有一些晕车的现象啊，会影响考试啊，电力回收。行，你提醒一下大家。嗯，从昨天到今天，我们。

的爱心送烤车辆啊，他们真的就是平时开车出门送自己的家里人都不会有像送高考生一样这么心情又激动又忐忑哈。然后大家都约好了今天晚上都要把车洗干净，嗯，而且都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大家也需要放平和心态好不好，嗯，放松心情啊，从容送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殷雪玲的文字路况啊。他说的是呢，昨天晚上10:30到11点，他从钢花小区西门出大门，沿着人行道右转啊，他说一直到迎宾路，再往下走到机修厂，丢失了一把大众车的车钥匙啊，车钥匙还挂了一个蓝色的门禁扣啊，看来他是一直在走路，所以呢就是从钢化小区西门出了大门，一直沿着人行道啊走到了机修厂，丢了一把呢挂着蓝色门禁扣的大众车车钥匙，谁捡到了呢？能够跟这位失主来电话联系一下啊，电话呢是18997975088，18997950588。

哦，对，其实我在刚才看到了这位叫龙叔微信好友的留言，他拍了一张照片啊，并且呢说，他说他是乌鲁木齐市某高中高三毕业班的生物老师，和孩子们约定了要在明天让青萝卜组合给他们朗诵我写给他们的高考祝福，不知道可行不？明天啊，因为7号星期天，明天青萝卜组合只有青在直播间。萝卜不在，但是他也可以啊。你发给他，明天早上他是从9点到上午11点的节目，因为明天我们是高考特别节目，从早上7点开播一直到9点，都是我们的连续2天，7号、8号2天的啊早间高考的特别节目啊。但是不能不说，这位生物老师啊，真的是很有心。最近其实也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刷到了，有很多的各个学校的花式祝福啊，生物老师、英语老师、语文老师各色的这种祝福，也让孩子啊在高考最紧张的这段时间，我觉得那一刻是放松下来了。黑影说："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老师的高考祝福语，我觉得挺好的，也想送给所有在听949即将高考的考生。愿你的努力不被辜负，愿你的青春不留遗憾。希望在这样一个蝉鸣不止的夏天，奔赴的你们都能够金榜题名。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会繁花满地。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亲自打开的任意门，门后有风，有光，有属于你的无限可能。"愿你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提笔落墨，不负青春年华。你们终将上岸，阳光万里。今年夏天要读的书，必须是录取通知书。愿你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0: 飞鱼你知道的真多，他说萝卜不是高考直播吗？对，他是八号啊，下周一啊，高考第二天啊，萝卜从早上七点到八点啊，七点到九点他有高考特别节目的直播，从九点到十点啊，继续青萝卜组合会给大家带来八号当天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听明白了吗？啊，另外呢，杜说早间听到了我的声音啊，一整天都充满了能量。你不要觉得太吵就好，好不好？克罗马依西街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他说一早就听到了你的声音，很开心，谢谢谢谢。哈雷立新的语音，
1: 哎呀，早上好，
0: 早上好，立夏。
1: 你的声音感觉在下午八点了，有点太帅啊，早上听到你的声音。
0: 你好好说，没有，对，大家一起来对时啊，六月六号早间的9:39，天刚亮啊。彭子说丹阳早西山快速呢，游戏向东的方向畅通畅通，问我今天播几个小时，我快了，我到十一点啊，我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传递呢应该是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苏州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匝道，他觉得那个延长线啊，然后画的还不太够。好，留下了这个姓名和电话。那我们导播间啊，陈丽华也把这个信息通过帮您问的平台，我们跟各职能部门来沟通和反映一下啊。小李的语音，
2: 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万盛大街西向东，在骑马山隧道的入口是右侧车道，放了一辆美团外卖的电动车，是在阴凉里头，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0: 收到，收到啊。大家的文字路况语音路况啊，可以继续来一大波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米东区有一个小的节点，永顺街的辅道，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6.8公里每小时。许飞的这首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送给所有听节目的你们。可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各地有预警的信息。和田气象台呢，在今天早六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八号啊，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北部沙漠区以及平原局地会出现暴雨的天气，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哎，另外我看到一条路上的最新消息啊，六号啊，今天早八点二十分，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55公里到68公里路段，因为大雾天气，能见度呢不足20米，从今天早间啊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呢是另行通知，请往返车辆呢提前绕行国道577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整体如何。乌鲁木齐呢晴转多云天气啊，高温33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5度到20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再来看一下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天，29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天，29度到17度，东江城市哈密多云天气，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32度到24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天气，27度到19度，和田呢是小雨，20度到19度。乌鲁木齐啊，六号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2: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3: 我到现在才看到了知足常乐的语音信息，他在一直提醒我说，大娘捞一下我，你现在在吗？
4: 上
3: 次你信息
4: 99上次就要报路况。
3: 嗯，
4: 大娘早上好啊，今天周末了，这个日子也好，2026年6月6号礼拜六，
3: 我说的对，
4: 明天开始高考了，今天所有考生金榜题名，祝99工作人员工作顺利，天天开心，祝99一路长虹。
3: 谢谢，收到知足常乐的祝福，高考生你们也收到了吗？哇，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好日子啊，6666大顺的日子。微信当中啊，大家都在给高考生送祝福，于一奇说高考好好考，只管放手去考，好运一路相伴啊，考完尽情吃喝玩乐，考完那个时间说3个月玩呢，说想想就会很激动。嗯，好的，编外好人说丹阳早辛苦了，到处都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也挺好的。小小插鱼说周六快乐，丹阳早上好。嗯，K 的信息我也收到了。嗯，这会儿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我来刷新一下。目前呢，永顺街辅道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15公里，东站路呢从喀什东路到北辰一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还行。杭州东街啊，流量稍微有点大了啊，是在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6公里。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9公里每小时。刚刚收到了后悔的文字路况，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哈密路的出口排队啊，有一些拥堵，北向南下哈密路的出口啊，目前有一些排队啊。富呢说怎么样用手机听949的直播呢？你在手机上啊下载我们新乡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思路试听，思路试听，打开客户端之后啊，有一个听广播的专栏，哎，把我们949放到置顶第一个好不好，随时把我们装在口袋里。果果爸说现在柯南高架啊，东向西的方向世界公园上影桥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又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世界公园上桥口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占据了右侧两条车道，还能走吗？左侧还有一条车道可以错身吗？哟，这会儿事故多起来了。嗯，班江说现在河滩路南向北，在河南路桥下最右侧车道又有一辆货车打着双闪停在路上。河滩路牛南向北的方向，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最右侧车道啊，目前有一个货车打着双闪停在路上了。嗯，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啊。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9: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10: 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1: 到我，到我，
10: 啥呀？
11: 到我，你傻呀？
10: 大王，
1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

肖杜在问我说，当阳你要下播没有？我还要巡山一个小时呢。太阳还没下山呢。好嘞，我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来看一下彭子的文字路况，他说呢是机场快速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我已经到单位了。我判断一下啊，他由东向西的方向，那这个大方向应该是往昌吉方向，是不是？哦，另外他有一段给高考生的祝福，他说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十二年寒窗收官，愿你考场发挥超常，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金榜题名，奔赴心仪前程，祝愿所有的考生高考大捷，前程坦荡，未来闪闪发光。收到了，收到了，高考生收到了没有？懒懒的路况说，目前好多地方都是一路畅通的啊，对我的问候收到了，收到啊。这位朋友呢说，一大早听到了我的广播还挺惊讶的，他说我一直听到的都是俊卿的声音，我偶尔也来呢。你要是经常听，我也偶尔在啊。对，另外他说他昨天早上在平台当中发了一段话，后台让他留下电话，我看了一下啊。啊，我看懂了。因为你昨天的那个问候呢，说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啊，同时也是酷车雷锋车队的队员，然后呢办完了事儿之后回去到酷车爱心送考了，所以呢一方面啊，我们希望留下您的电话，因为949交通广播有一个联盟单位啊，我们的雷锋榜样班，我们也诚邀全江各地的雷锋车队的车友们参加啊。那我觉得以后我们未来的合作和活动方式会非常的多。留下我们的电话，也留下你的电话了，我看到了啊。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目前呢，永顺街辅道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7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辅道呢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5.3公里，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速度是25.6公里每小时。那他说到的呢，主要是从那个寺院的大坡开始啊，整个大方向其实有点偏东的方向啊，东南的方向，在经过百姓幸福院啊、市气象局、空中花园，整个这条道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5.3公里每小时啊。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27.5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大家收听到的是交通热线周末版的节目啊。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由自在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梦的起点，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古劲加油的啊。送给谁听，谁知道。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5: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我看到了侯健的，应该是寻物信息。他说呢，在今天凌晨2点零几分，带着孩子呢，是乘坐出租车从 CC Mall 到百万庄。下车的时候呢，孩子的华为儿童手表落在出租车上了。当时呢是用现金支付的，所以呢没有留存车牌号码。轨迹显示呢，从百万庄啊，又去了北郊客运站，又去了北京路汇佳之后啊，这部华为儿童手机就没电了，关机了，所以呢就没有其他的轨迹信息了。侯倩呢，希望捡到的好心人能够跟他来电话联系啊，电话呢是15019-0900-5058，15019-0900-5058。奔跑的肉丸子说，2026年6月6号星期六，6666。预祝我们的这个莘莘学子们啊，逢考必过，金榜题名。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克罗马依的天天看来了，他说：“丹阳早，克罗马依是路路畅通，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哦。现在室外温度28度，还可以啊。”哟，刚才是奔跑的肉丸子，这边是奋斗的车厘子。昌吉乌衣东路有5车连撞的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请小心避让一下啊，后方没有设置警告标志。小豆说又可以听我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开心中。他说大家都在祝福学习，我要祝福丹阳工作事事顺心，生活事事开心。谢谢。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上的消息啊，在今天早间的8点20分，我们收到了一招公路的消息，省道237线一招公路啊，白石峰山区从55公里到68公里，因为大雾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啊，是有一个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随着天气的好转啊，现场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呢，听从最新的路上的解除信息的时间啊，大家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也请往返的车辆绕行国道577线。另外，其实自治区气象局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也联合发布了新疆公路的气象预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从今天的早8点到明天的早8点，受到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影响的路段呢，有G30、G312线霍尔果斯到奎屯市段，G0711线后峡立交到巴伦台段，G3012线齐浪到洛浦段，G3013线、G3016线、G3018线、G216线后峡到巴伦台段、民丰段，G217线守望天山到库车段，G218线霍尔果斯到和静段，G219线塔城市到温宿段，阿克苏市到界山打板段，G314线轮台到库车段，阿克苏市到红旗拉甫段，G315线图尔嘎特到且末段，G335线塔城市到托里段，还有呢G577线、G578线拱流到新源段，G581线S237线的一招公路。以上我们所提到的都是会受到小到中雨影响的路段。另外呢，受到阵风9级影响的路段，我们来重点盘点一下。G216线轮台到民丰段，G218线库尔勒市到若羌段，G315线且末到若羌段，G3015线霍吉尔特到白口泉段， S201线的马伊塔斯峰区， G335线托里老峰口， S319线和 S229线闹海峰区路段， G3014线科勒马伊区到沃尔河段， G217线科勒马伊区到沃尔河段， G30、G312线达坂城到大河沿段三十里峰区，七个台到了敦段百里峰区， G575线老爷庙到大河镇段， G331线八里坤线到义乌段，G7还有呢义乌境内上述部分路段呢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所以呢，在整个变天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大风天气，风口风力比较大，还有呢南疆盆地和东部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对于交通出行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希望大家出门之前啊随时来关注气象预警。但是整个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比较好的啊，首府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气温呢是33度到21度，风力3级，不错。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是6号嘛，高考前一天，7号，高考第一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北风3级，很适合考试的温度啊。8号的白天到8号的夜间多云天气，26度到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北京时间的10:23啊，早间的交通热线节目周末版的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上午好呀，我是丹阳，也就是早上好，也就是上午好。突然发现天大亮了啊，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由自在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一下这会儿大家都出门了没？目前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西北路辅道从西虹西路到。

阿拉泰路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还行啊。另外呢，有一段稍微有点慢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25.7公里。中亚北路呢，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9公里每小时。哎，我刚看到了河滩路上有一段的拥堵，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我来看一下啊，是从城北桥过了之后啊，再往那个喀什东路立交桥，尤其是在盘桥上架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嗯，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拜托大家。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一线如故说，看考场几点可以去啊？让进班里吗？那你要遵守考务的纪律啊，嗯，要看一下那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下午4点之后，4点到6点就可以看考场了啊。建议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就算是不能够进入到自己的那个考的那个位置上啊，但是至少也能够看到自己考点的大概的位置，好吗？啊，迪迪说现在红光山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啊。关于苏浩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跟我们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啊，谢谢谢谢。安永胜说丹阳早呀，西山路到经开万达目前呢是一路畅通的。嗯，家庄呢是反映了一个有事故位置，是刚过百鸟湖奥特莱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他看到有一个车撞行人的事故啊。哎呀，
1: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
0: 有点担心啊，不知道现场救援车辆是不是也要赶到现场。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啊，注意行车安全啊，慢一点慢一点啊，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啊跟行人抢道，拜托拜托。另外呢还有懒梦说现在乌衣东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过延安路这个位置又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嗯，今天其实那个天气状况好，路上也是畅通的，车辆也比较少，所以大家别着急好不好，拜托你们啊。

0: 同时呢，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大家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火，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
0: 我来看一下啊，王先生有一则求助信息，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我是车的防冻液一下漏了，然后车发动机高温走不了了。
0: 哦，现在车辆所在的位置在哪儿啊？
2: 就是从石河子往乌木齐方向走的这个乐土一停车场。
0: 哦，石河子往乌鲁木齐就在乐土一的停车场。你说的它停车场，它是一个服务区啊，还是路边的临时停的那个停靠的位置？
2: 它是只是停
0: 只是停车，只是临时
2: 停
0: 靠车啊。
2: 对。
0: 好的好的，就你一辆车现在在这个位置？
2: 没有，好几辆，还有好多。它是个大的停车场嘛，停车区。
0: 嗯，
2: 还有好多大车啊，小车都有。
0: 嗯，那在现场的地方，你有没有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个防冻液？
2: 没有，大车它都是红色的。
0: 哦，
2: 但是我的是绿色。
0: 你是绿色的。
2: 是绿色的啊。
0: 行，好的。那车辆就不敢走了，嗯，你要不呢就是后方车辆如果有给你临时加一些，要不你就得打电话找求助，让别人再给你送一些，是吧？嗯，
2: 哎，对对
0: 对，你是绿色的防冻液啊？
2: 哎，对，绿色。
0: 你来说一下你的车号吧，好不好？嗯，还有什么？除了颜色的那个什么，还有其他的标号吗？要求？
2: 没有，没有了。
0: 其实就是绿色的啊，就不要。

0: 哦，是那种红色的防冻液就行，啊，
1: 啊，
0: 来
1: 只
0: 说
1: 要
0: 一
1: 是
0: 下，
1: 绿色防冻液就
0: 哦，
1: 绿
0: 来
1: 色
0: 说
1: 防
0: 一
1: 冻
0: 下
1: 液，
0: 你的车号车型。
1: 就是个起亚 Cross 新 A182UP。
0: 好的，王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一部电话。王先生电话是多少？
1: 130-3133。2698。
0: 2698，好。除了给我们打电话求助，然后现场找大家帮忙，你下一步打算干一些什么？还得继续等是吧？因为你车不敢开了，或者
1: 啊，
0: 是等
1: 车不
0: 到
1: 敢。
0: 降降温，从乐土翼到下一个服务区，如果是有就是购买这些的可能性，大概导航得要多远啊？
1: 我不知道，这个要到5公台，
0: 服务
1: 就
0: 区了。
1: 那。都要好几十公里了吧？
0: 王先生，咱们稍等一下，看看在您后方也跟你同一个方向的一些车友们能不能临时停靠。王先生，咱们稍等一下，看看在您后方也跟你同一个方向的一些车友们能不能临时停靠一下。如果车上有绿色的防冻液的话好吗？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先到这儿好，
1: 好。
0: 好，再见王先生是一辆起亚新 A182UP 目前呢是在高速上驶往乌鲁木齐的方向，目前他是从石河子来乌鲁木齐方向，因为他车辆防冻液漏了之后他的那个就显示发动机温度过高，所以呢现在没法走了，目前临时停靠在了乐土翼停车场。内寻求了大家的帮助之后呢，因为都是大车，他们都是红色的防冻液，它是需要绿色防冻液的需要大家如果是车上有备用的，它加一点，然后呢，它再赶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下一个车辆的维修点，然后再去补满都可以。如果是大家能给王先生予以帮助的，然后也可以提前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在那地方等候一下，好不好啊？拜托大家王先生的电话我们给大家来报备一下。王先生电话呢是130-3133-2698，130-3133-2698，或者大家现在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正好在他的后方，也正好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帮助的话，也给我们留言一下刚有朋友说了，有矿泉水是不是可以加上应急？三点意思也说，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有朋友提到了，说是可以加上一些水然后发动机肯定要修理了，修理的时候再更换防冻液，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应急处置的。老师傅来帮我们跟进一下，这样可不可以

0: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信息在给这位司机师傅支招，都说如果是在应急情况之下是可以加水进去的，直接可以跑回乌鲁木齐，然后再把水放掉，重新再换防冻液。他说我给他打电话，大家都这么说，有很多人没有操作过。来我们听一下语音。
1: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报个况。丹阳上午好啊，报个况啊。从城北主干道，是吧？湖滨场，然后到机场，一路畅通。丹阳好久没听到声音，麻烦问一下，现在天然国际上有没有乘客啊？谢谢了，祝你工作顺利，天天开心。谢谢。关于现在这个民航进港的，还有呢列车到站的信息，稍后我们来
2: 也刷新一下啊，唠一下啊，你稍等我一下。好，这位朋友语音。当然那个宝马和新能源车。
1: 他的第一条我来听一下。
2: 0269，跟刚才那个路上高温的那个司机说了一下。他那个红绿防冻液只是颜色区分而已，随便加，加了之后混乱之后颜色不好看而已，随便加，放心。当然那个宝马和新能源车除外。

0: 宝马和新能源的防冻液是，宝马和新能源的防冻液是专用的，其他的红绿那个防还有蓝色那种都是随便通用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1: 就是作为应急处置的话，是不是啊？这位司机师傅是在听广播吗？我们的导播间也跟他联系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位朋友的意思呢，就是第一，其实除了一部分的特殊车型之外啊，它可能是防冻液的专用啊，比如说宝马啊，或者一些电车类的啊。除此之外，如果在应急状态之下啊，如果是你是绿色的防冻液，旁边是有红色防冻液作为应急处置的话，加一点是可以用一下的啊啊。另外呢，很多人都说肯定可以加水啊啊，作为应急处置是没有问题的啊。杜也说以前老式的拖拉机就没有防冻液啊，不停的加水不干锅就可以啊。对，大神归来说确实没有了，加矿泉水回来之后呢，把整个的那个防冻液全部换一下啊，正好可以检查一下冷却水的大小循环的问题，检查一下高温的问题，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哈。大家都说可以。70后，
2: 哎呀，他兑点矿泉水兑点水都可以开到服务区的，哪怕一把矿泉水加进去，夏天嘛又不是冬天，不要有防冻液了。
1: 别着急啊，我马上告诉他一下啊。来，心口。
0: 防冻液缺了，加点自来水应急啊。开到下一个地方有卖防冻液的地方是完全够的。

都是热心人啊，因为大家都在纷纷支招啊。光星光说货车师傅车上有水罐，接一点直接加。一菲说我给他打电话了，让他买三箱矿泉水直接加到修理厂之后再换水箱啊，再把所有的水放干净，用空气压缩机吹干净，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另外还有位马先生说加水之前还是要看一下机油的颜色，如果颜色发白啊， 也还是不建议开，找拖车比较稳当一些啊。就是多方的建议啊，我们都通过我们的导播间，包括还有听众打电话的，都已经跟这位先生仔细沟通过了啊，让他做一个决定。都是热心人，因为有你们，我们很放心啊。把这首《因为有你》送给今天所有热心的人们啊。 另外呢，新疆949交通广播啊，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我看到了王静的消息说喜欢我的声音，谢谢。小豆说因为有你作为纽带链接了所有的人，那因为有949平台啊。对，怎么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个同心圆歌词是吧，这么熟悉啊。寸草说俊卿周末快乐，你再来一遍，我等你一下好不好。稍后的时间段里啊，让我们走进我们的交通气象，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在进入这个时间段的交通气象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发布的寻物信息，也很着急。柱子呢说，今天早上是在5:21左右，哦，那就是一大早，在沙区上荣酒店，他们呢是旅游大巴车。在上荣酒店出发去机场，结果呢车辆到南站桥下的时候发现，哎呦，行李舱没关，检查之后呢发现丢失了两个行李箱，现在非常非常着急，而且是客人的两个行李箱。哇，他说特别需要我们的帮助，从早上5:30到现在过去了5个小时，也进行报警处理了。同时呢有没有今天早晨我们的夜班司机师傅啊，今天早间行驶路线呢，从沙区上荣酒店一路呢到南站桥下，再往机场的方向啊，是丢失了，因为大巴车，旅游大巴车，然后那个行李舱没关紧，所以呢掉下来了两个客人的行李箱，现在非常非常的着急。如果大家有线索的话，拜托大家啊，有可能是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出差的一些朋友，特别需要大家的帮助。这位旅游大巴车的司机师傅的电话呢是183-9976-7717，183-9976-7717。如果有这方面的线索，大家如果没记清楚电话，也可以戳一下我们啊，在微信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能看得到啊。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啊乌鲁木齐的整个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啊。六号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乌鲁木齐晴软多云，高温呢33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另外呢，七号白天到夜间，高考的第一天啊，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北风3级啊，这温度太适合了。八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26度到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非常适合考试的一个天气啊。温度适宜，天气晴好，祝福也都到位了。 送考也都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相信高考生也已经做好准备。这个火热的夏日啊，希望大家都有收获。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这会儿呢，我看到了刚才那位旅游大巴车的司机又补充了一下消息，他说从上荣酒店到机场方向，因为是在南站桥下发现的行李舱，所以呢，重点的路段呢是一路从苍王沟南路到雅山北路，再到南站桥下，整个这个路段从早上的5:30到现在。不知道我们的夜班司机师傅，或者呢今天早上出门的一些车辆，有没有一些线索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啊？现在这个大巴车的司机是非常着急的啊，电话呢是183-9976-7717，183-9976-7717。洒脱说：“哟，这是哪位主持人呀？你猜。呵呵”还有呢，侯健说：“我今天凌晨的2点。”带着孩子呢乘坐出租车，是从 CC Mall 到百万庄，下车时候呢孩子的那部华为儿童手表啊遗落在了出租车上，当时呢是用现金支付的，所以呢没有留下车辆的车牌号啊。通过手表显示呢，轨迹是从百万庄又去了一趟北郊客运站，然后去了北京路的惠家，手表就没电关机了。现在侯健家长也非常的着急，希望呢好心人捡到跟他电话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59-0900-5058啊，159-0900-5058。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河滩路是一个堵点，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城北主干道桥下一路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目前呢已经有一段堵车的现象了。机场高速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大方向是往机场的方向啊，在老丢铺立交桥这儿，再到新机场的方向，目前都还是有一些堵车的啊。中亚北路呢，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5公里。五星北路辅道呢，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28.2公里每小时。来看一下团结路，团结路现在也还行，但是我出门之后啊，往西走，往这个和平路方向走啊，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依然会遇到一波小的流量，这就预示着我的节目快结束了啊！今天早上2.5小时的陪伴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一直都说今天是一个6666大顺的日子，又是高考前一天啊，所以呢还是要把一首祝福送给我所有的高考生、考生家长们啊，相信大家的努力不会被辜负，也相信大家的青春不留遗憾。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里啊，奔赴的所有的考生们一定都能够金榜题名，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啊！那我们先到这里，稍后呢949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另外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7号8号，高考2天，从早上7点到早上9点啊，我们949交通广播连续多年的爱心送考的音视频的直播将会从明天早上拉开大幕啊，让我们一路陪伴考生完成这次人生大考，也再次祝愿他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上午好呀，周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周末的上午这会儿拥堵情况怎么样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需要提示一下各位，河滩快速路目前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华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拥堵原因是什么？如果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个分享。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也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还有仓房沟北路，目前呢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会有拥堵。中亚北路看到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也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各条道路目前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点位啊，有一条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和田二街附近，自治区中医院附近看到了黄河路和田街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于田街附近呢也会有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各条道路的通行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有朋友说了，今天是孩子的生日，想点一首祝福，已经给您送上了，丹阳已经给您送上了。那我比起这个原唱的话肯定是差很多的，咱们这个祝福就送给13岁的这个少年了。其他路段的通行，如果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嗨，你好吗？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 Mr. D 也在跟我们互动，说中午好。这会儿咱们还属于上午吧，好吧。上午好，周末快乐。说刘瑞呢，今天怎么没来？今天刘瑞是接我的班，中午一点到三点是刘瑞的节目，可以锁定关注一下。还有小凡同学用妈妈的手机在跟我们这个打卡互动，说早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因为他的手机在充电，所以用妈妈的手机在跟我们互动，说上一条信息还是簪花郎，看了一下啊，像明星的路透照似的。谢谢妈妈的这个照片。同时呢，小凡同学跟我们分享了一段文字，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的。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百年难遇的6666四个六。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又是个周六。年份是六，月份是六，日期是六，难得凑得到的是四个六。上一次出现呢是1916年，相隔呢整整110年。下一次出现呢要等到2136年，还要再等110年。一生仅此一次的这个好日子，也祝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六六大顺，万事顺意，也祝明天要步入考场的同学们能够万事顺意，超常发挥吧。川川也说了，天博居然出现在周末的大白天。最近经常出现，因为要补之前欠下来的这个班嘛。当时以为看错时间了，而且还是一个人。搭档刘瑞刚刚介绍过了，中午的1点到3点，每时每刻和中午一路畅通的时间段。

是刘瑞接我的班，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和大家一起相见。况且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依然是我陪伴路上的朋友啊。还有慧萍也在签到分享信息，说开场音乐一出来就知道应该是天博主持这档节目了，果然。大圣归来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周末快乐。路上的消息需要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还有一些信息我们也需要了解。最近这两天乌鲁木齐也是迎来了高温天气，炎炎夏日带动了消暑家电、防晒用品、时令瓜果等商品的热销，那么夏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最近一段时间，朋友们有没有计划给家里置办空调，或者是冷风机，又或者是电风扇呢？最近呢，在乌鲁木齐的各大商超市场，消暑降温类的家电成为了消费热点。刚刚我们提到的空调、风扇、冷风机这些产品，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那么随着这个紫外线强度的不断升高，像防晒霜啦、防晒衣啦、遮阳帽、太阳镜，还有最近这两年非常火爆的这个防晒口罩，各类的防晒装备也是受到了市民的青睐，选购人群的明显增多。同时像西瓜、甜瓜还有杏子这些清爽的时令瓜果新鲜上市，凭借着清凉解暑这个消费特点，销量呢也是一路走高，成为了朋友们夏日采购的热门选择。也需要提示各位，西瓜还包括杏子寒凉，脾胃不好的朋友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那么持续高温呢，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的潜力，丰富多样的商品供给呢，不仅满足了市民防暑降温、日常休闲的生活需求，也让夏日经济活力十足。温度越来越高，肯定有很多小伙伴会选择有出游的这个计划。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牵狗遛狗牵绳。同时也要特别强调的是，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马良问到的这个问题，当时遇见哥啊，这档节目是我们只有在像五一、十一，包括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安排的录播节目。这个节目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在大假、五一、十一、春节的时候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飞马出租也说了，上早班的节目给人一种新鲜感。那希望这种新鲜感能够常在。他说注意避暑，多喝水，您也是要注意身体。诺也说了，为啥不和刘瑞一起主持节目呢？说好一起主持30年。这我们分开一人2小时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两个人要主持4个小时的话，多多少少啊，就是体力上啊也会吃不消的，是不是？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啊。青灵说了是3个6吧，不是啊，咱们再好好想想看啊。2026年6月6号，今天又是个周六，是不是4个6呢？如果是在上午的6点36分，那就是6个6了啊。陈默也说了，这个三桥的桥面呢，由东向西车流量很大，已经将近5分钟了。阿江也提示的这个信息啊，他说龙泉街由西向东，在二院门诊楼的这个门口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收到了，谢谢。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怎么样？可以来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周六上午的11点到1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老吴在提示，骑马山路到西山路目前是一路畅通，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开心也说了，祝所有考生能够落笔从容，旗开得胜，未来可期。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在这个二医院附近啊，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龙泉街目前是东西双向，从和新华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开始，一直到清江明街的位置，双向东西双向都会有拥堵。紧接着三桥目前看到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一直排到了桥面上。同时附近的自治区中医医院看到于田街、黄河路还有和田街交通压力也很大。还有看到河滩快速路目前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是由南向北，河滩快速路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由北向南河滩快速路从河南路立交开始，在豫园公馆的这个位置会有车辆排队。还有河南路的桥面目前看到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和红光山的这个交汇路口会有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再往北走，看到万科四季花城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由北向南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安宁局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也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路上的消息您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别忘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看到微信平台有位朋友问到的问题，来自于瀚海，说到新市区高考免费的这个停车场，我们也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即将拉开大幕。为了规范考点周边的送考车辆的停放秩序，切实缓解高考期间的停车压力，全力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便捷暖心的出行保障，乌鲁木齐公共停车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是提前规划部署，全面落实高考期间考点周边的停车场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高三学子顺利复考保驾护航。那么高考期间呢，凭借准考证的车辆呢，可以在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新市区是吧？来帮您留意一下。113中学在长春路的车库，师大附中是在鲤鱼山车库，凭借考生的这个准考证，是可以免费停放车辆的。那么，朋友们如果想了解相关的停放信息，您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昨天早上发布的这个图文推送。这些车位免费停放，事关乌鲁木齐送考车辆。这条微信推送里边会有详细的这个信息介绍，有天山区、有沙区、有水区、新市区、米东区，所有在考点附近的这个免费停车的这个区域，包括它的停车位以及详细地址，都会有一个介绍。朋友们如果需要了解的话，点击949微信公众平台，昨天早上推送的这条图文信息，这些车位免费停放，事关乌鲁木齐送考车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有朋友还在提示到的是，在龙泉街附近啊，东西双向，目前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门口，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如果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拿出手机，不管是语音、文字、视频、图片，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九四九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虽然前两天温度挺高的，但是也不至于让夏天就悄悄过去。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但是到了明后两天高考的时间段，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乌鲁木齐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8到19度。乌鲁木齐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6到20度。这两天朋友们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很多游客在独库公路上玩雪的这个视频呢？前两天在独库公路的哈希勒根打板处，厚厚的积雪还没有消融，游客在炎炎夏日体验到了玩雪的快乐。独库公路呢，北起独山子，南到库车，纵贯天山南北，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咱们可以看到戈壁，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峡谷，也可以看到草原，还有湿地。短短的一程就能领略到多样的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提示各位小伙伴，文明出游，爱护绿植，垃圾呢不要随意的丢弃，讲究卫生，家园需要我们共同的守护。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有小伙伴说了，这首《粉红色的回忆》不是你唱的吗？我是翻唱过这个版本而已啦。但是刚刚这个歌，它不是我唱的，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组合银河快递演唱的歌曲。再次来看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时间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有些路段已经出现到了车辆缓行的这个情况。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还包括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那么北向南之前节目中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目前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我们看到龙泉街啊，目前从三桥开始一直要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龙泉街由西向东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反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也得到了一个释放。其他路段的通行您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拥堵的路况或者畅通的路况我们都特别的欢迎，也特别的需要。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的比拉利也在跟我们分享路况提示，扬子江路目前是双向畅通。周末了，各个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怎么样呢？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或者正要前往商圈附近，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路况信息或者是停车信息。就在昨天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售了，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那么今天也就是6月6号，端午假期第二天，6月20号的火车票也可以进行购买了。在这儿也有几个购票小贴士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就是物购限时免费退票的这个小窍门，在购票成功30分钟以内，并且呢这个开车时间在4小时以上的啊，开车前4小时以上的购票人可以在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那么还有很多小伙伴都会关注到的问题就是候补购票，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打开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上，您发现您需要购买的这个时间点的车票暂时是无票的状态，您可以点击候补购票，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在购票界面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就可以进行到的是候补购票了。还有老年旅客的电话购票，那么年满60岁的旅客呢，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来进行订票。生活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方便，那么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来传递一些路上的消息，或者是今天周末的咱们的出游计划。蔡超也说了，永丰到后峡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另外一位小伙伴提示到的信息是，早上好，东站路双向畅通，说今天好热呀，放首凉快点的歌吧。刚刚我们都期待夏天悄悄过去了呀，凉快点的歌，凉快点的歌，凉凉。我想这首歌应该挺凉快的吧？对于单身的朋友，想想看自己很孤单，我是不是也会有些许的心凉呢？孤单北半球送给各位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跟我走吧。那么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这会儿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呢有所增加，首先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啊，会出现车辆缓行。北向南的方向，河滩快速路从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一直要到河南路立交，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再往南走，过了苏州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也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到了11:57，这会儿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有外出的这个计划，路上的路况也会千变万化。如果有最新的拥堵点位或者已经恢复到畅通的信息，您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一会儿的949会生活，我们再见啦。

0: FM92.6，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

嗨，你好吗？在周六的上午12点到1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的会生活，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还是有朋友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如果各位出游计划已经成型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当然这会儿再次来关注一下，如果您行驶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还有这个广汇桥，目前在七酱园的桥面由西向东出现了车辆缓行。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排队。五西红东路啊，从五星北路到西红西路由东向西会有车辆缓行。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这个拥堵的情况呢，可能因为车辆比较大，或者是因为有红绿灯的缘故，已经从上个小时延续到现在了。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目前看到由北向南会有拥堵。油海南路目前的拥堵点位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看看啊，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点位可能还是集中在时代广场附近，包括光明路还有红山路，在 CC Mall 附近都会有车流量大的这个情况。路上的消息您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最近一段时间呢，多家航司也是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新开复航多地往返新疆的直飞航线。比如说像东方航空，从6月15号开始呢，将陆续新开上海虹桥到伊宁，还有上海到伯乐、北京到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覆盖整个暑期，一直到8月31号。那么南方航空呢，也会从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到北京的直飞航线，持续加密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目前呢，新疆直飞北京大兴的这个支线通航点已经达到了5个，分别是喀什、伊宁、阿勒泰、库尔勒和阿克苏。疆内直飞出疆航线呢，新增到了26条。大湾区航空也会在今年的9月3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的航班服务，满足秋季旅游人士的需求。这条航线呢，在上述期间提供每周3班来往香港与乌鲁木齐的航班。出游计划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假期，那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了，包括暑期，朋友们带着家里的小伙伴都可以走出乌鲁木齐，去看看其他城市风光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天博。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谢谢你的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看好这个限速，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微信名单上有位小伙伴啊，这会儿这个心情就像他想听到的歌慢慢一样。他说从东站路下河滩由北向南，这会儿走到阿勒泰路高架，一路拥堵缓慢前行，发现很多车呢还是行驶的比较慢。如果前方啊咱们留有足够的跟车间距的时候，适当的提提这个速度啊，咱们后方有些车主啊心情还是比较着急的。但是行驶在路上，周六了，咱们尽量还是要感受路啊，而不是赶路，你说对不对？这个慢慢确实啊它是有点太慢了。我觉得有首歌还是挺适合咱们今天行驶在路上，能够和其他师傅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对不对？这种缘分，咱们如果要再去前缘的话，咱们在安全的这个区域内，或者咱们停好车之后再去前缘，不要在路上放慢车速就聊天之类的啊。当然这个聊天是打双引号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飞马出租说了，天博刚吃完早饭出来，咋又是你？该不会今天又是六小时吧？应该不是吧？今天是三小时，上午有两小时，十一点到一点，晚上九点到十点有一个小时，总共是三小时。杨威也说，今天这个时间段的音乐太棒了。感谢你，希望接下来的每首歌你都能够喜欢。还有小伙伴说到了哥哥好，周末快乐。他说昌吉是昌五路，目前是一路畅通。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呢呢说了中午好，这样念你的名字可以吗呢？而今天外边还有点晒的，北门的全印馆由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等了三个红绿灯。其实目前来看 CC Mall 附近交通压力很大，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他说三个红绿灯了还没过去呢，但是歌曲很好听。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心也说了，在这个美好的假日能够听到你的歌曲是一种享受，太舒服了，你唱的也太好了吧。我想说我还没唱呢，还是这个信息咱们发早了。哎，咱们这信息啊，在晚上九点到十点，我放我自己翻唱歌曲的时候，咱们再发一遍，恰到好处。现在就是发的话，多多少少哎，就是不太合适。哎，这今天两个小时播放的，上午两个小时播放的歌曲，还是以歌手演唱的为主。晚上那一个小时，主要还是我翻唱的这个歌曲为主啊，咱们把控一下时间。我希望晚上九点到十点再放一遍呢。还有小伙伴在提示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您说的是龙泉街的这个附近吗？是哪个方向，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目前从高德地图大屏上来看，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交通压力应该是从三桥的桥面开始延续到了龙泉街新疆民街的位置，由西向东交通压力会很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您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为生活

谢谢你的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天博。石头也在提示五一路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关注一下自治区中医医院附近，目前各条道路交通压力很大。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口目前看到的是龙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也很大，需要再次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调整好心态。河滩快速路来关注一下，目前首先看到由南向北的方向，第一个拥堵点位出现在了 CC Mall 附近的这个河滩辅道，第二个拥堵点位我们再往北走，看到过了河南路立交，在 河滩快速路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反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会有车辆排队。第二个拥堵点位呢是过了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其他路段的通行，除了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五一路，还有龙泉街附近交通压力很大，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机场快速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也会逐渐增大，需要特别提示路上的小伙伴。有位朋友啊 ，Lucky 应该是个小朋友，是不是？他首先说哥哥好，想点播一首王一博的《天高海阔》送给明天高考的哥哥姐姐们，然后他又发了一段文字，哥哥好，想点播一首王一博的《青春探路者》。咱们就是说王一博哥哥也挺累的，这个周六要连唱两首歌吗？你选一首歌行吗？他说送给明天高考的哥哥姐姐，祝他们明天考试顺利。咱们就请王一博哥哥 选唱一首歌送给明天高考的这个同学们，祝他们考试顺利，一切都好，可以吗？你考虑一下让哥哥唱哪一首。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像王一博哥哥的《天空海阔》吧。
1: 哎，这首歌听到了吗？已经为您播出了。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传递信息，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小伙伴都有了外出的这个计划。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年首趟的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次列车在6月3号晚上呢，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了十多天的新疆之旅。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将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了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那么依次游览像喀纳斯、赛里木湖、包括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十多处景区。天山号旅游专列呢，从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呢在线路、硬件包括服务上呢都有提升。那么列车车体呢采用的是蓝钻车厢，有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编组，在多功能车专门设置了观景休闲区、康养按摩区，还有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就可以一网打尽北疆自然风光和南疆的人文风情。当然旅游出行在路上我们还是要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2: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949会生活
3: 正在直播。
4: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初夏时节呢，新疆各地景区景点迎来了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从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呢，也迎来了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欣赏美景，感受到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独库公路的开通呢，还带动了沿线景区的客流增长。根据统计呢，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的车辆超过了6300辆。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的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呢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的旅游时光。美丽新疆，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够来感受美景，品尝美食。当然别忘记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乌鲁木齐火热出圈的新疆小羊，如果朋友们还没看到这个新疆小羊的话，也可以点击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昨天王晨专门去了金泉商城来实拍了一下新疆小羊以及制作新疆小羊的新疆帅哥。朋友们也可以给这条短视频点点赞，点点大拇指，点点爱心，转发评论一下了。路上的消息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持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来关注一下，如果您行驶在红山路，从河滩辅道开始一直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换行，驴山南路从由西向东会有拥堵。

环节路金银路到明华街会有排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由西向东会有拥堵。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会有排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也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木木问了个问题，主持人好，请问一下如何获得新疆小羊，谢谢。如何获得新疆小羊呢？那咱们现在啊，目前现阶段只能去金泉商城找到咱们这个制作新疆小羊的新疆帅哥了，找他领这个号。每天呢，我看他是发多少个号，反正都是亲手制作嘛，这个工期会比较慢，大概要等一段时间。如果想通过参与节目获取这个新疆小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档节目以及949的全媒体平台。目前我们这个活动还在谈，这个羊啊，它能提供多少，我们还是个未知数，好不好？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到了中午的12:53，这会儿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出门了，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大。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首先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路，目前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会有车辆换行。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交通压力也会很大。红山路从河滩辅道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有交通压力逐渐在增大。长春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换行。庐山街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会有车辆排队。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换行。最后是团结路进入到明华街，看到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如何呢？是畅通还是拥堵？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节目的最后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呢在33度，低温在21度，风力3级。感谢各位小伙伴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稍后呢是由刘瑞继续带来美食美客，我是天博。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949晚间一路畅通，我们再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李律升级，

0: 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周六的午间13:03，您正在锁定收听由刘瑞带给大家的周六版、假日版《每时每刻》，朋友们周末快乐！这个瞬间没有什么大不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本节目由微十八行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是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啊，这会儿已经是饭点了，不知道在路上的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准备去寻觅美食了呢？在这个时间段啊，也可以将您发现的美食宝藏店铺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一个人香说香不算香，大家吃了都说香，那才是真好吃啊，朋友们。当然了，寻觅美食的路上出行情况也需要一起来关注。首先呢，关注到这会儿 G7 京新高速的北向南车流量整体大一些，提示大家团结路这会儿从静怡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哈，排队排队缓慢通行。长春中路呢，这会儿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平均车速呢只有20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7分钟。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终点在新疆大学北校区的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很大，西向东，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中亚北路呢，这会儿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大湾北路这会儿呢，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这个期间，提示大家。

皮蛋面的地方嘛，有那种沙沙的绵绵的土豆的那种。之前李茂给我推荐过，说燕海特色大盘鸡还不错。他说那个确实是这个汤汁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土豆也比较绵软。小小鲨鱼中午好，后悔中午好，我兜里就50中午好。奔跑的肉丸子中午好，还有小凡同学说，目前呢东外环会展大道、米东南路都是双向一路畅通，感谢大家。冰也来了，说中午好呀，瑞瑞子你好。飞鱼也在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啊，中午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是像以往一样啊，会有5位幸运听众啊，应该是5位，对对对，获得我们的精品奖品啊。有3位呢会获得我们的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呢包含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然后呢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啊，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0991266422，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去品鉴地道的山西风味。另外呢，就是夏天朋友们都特别爱吃的黄面烤肉凉皮子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2位幸运听众获得单人套餐，包含一份焦滋黄面、2串特色烤肉筋、2串烤蘑菇、1瓶可乐啊，吃的喝的全给你安排上了。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呢浓郁啊。烤肉呢是外焦里嫩，香气四溢。在乌鲁木齐呢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筷子一拌，黄面呢是根根分明，入口的瞬间，劲道二字就被重新定义了。面条呢在咱们的齿间弹跳，爽滑，到不怎么嚼啊，就可以溜进你们的喉咙当中哈、啊，确实是非常解腻又过瘾。烤肉呢，一定是现烤现上，肥瘦相间的羊肉串呢，瘦肉紧实多汁儿，羊油被烤得焦脆，一口下去，滋的一声，滚烫的油花在嘴里就会炸开。这个肉香呢，混合着孜然颗粒的粗糙感，满足到眯起眼睛。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一口黄面，一口肉啊，面的爽滑中呢，中和了这个肉的油腻，肉的油脂又让面更加的润口，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互动报路况啊，这个时段5位幸运听众，这个获奖的几率还是蛮高啊。

我叫我之狂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可惜街西向东，在西北路路口这里呢，车流量大，喝酒就喝古井贡啊。小凡同学说，话说瑞瑞子怎么不在那个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啊？美食将将好，我可能被孤立了吧。那个群呢，主要是王晨啊在跟大家来互动啊。对了，朋友们也可以发送数字二和数字五，发送数字二呢会进到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的群里面，发送数字五呢会进到我们美新疆的美丽维度啊风景美景的分享群里面啊。朋友们，没胡子的大叔说，星星街张兴发大盘鸡开了十几年，可以去试一试，感谢推荐。Mr. D 也说了，那么6月6号星期六有什么美食推荐吗？刚才已经推荐过了呀，刚才有位朋友想吃大盘鸡啊，我推荐了一个燕海特色大盘鸡，还有一位朋友说张兴发大盘鸡。路边的小狗摇着尾巴跑过来，对我眨眨眼，样子有点呆。飞鱼说，那个群里有你没我啥意思？我俩死生不复相见啊。

有你有我哈，发送数字5，在我们的新疆的美丽维度美景分享群里面哈，我是群主啊，会时不时的跟大家互动一下，看看大家分享的图片和视频。如果说有这个优质的短视频和图片呢，有可能您的这个素材就会上电视啊，我们949呢就会做精品的这个图文或者说是精美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哦。飞鱼说哪个群里有我，发送数字5，然后进我们的新疆的美丽维度啊，不好意思，新疆的美丽维度。陈远说了已经听饿了，还没有到目的地呢，你要为我的肚子负责任，那你就多跟我互动，我今天中午争取给你来上一份啊。兜里就50说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上北京路口这儿的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后果也说了，光明路时代广场停车场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远方的朋友开车停到红山体育馆或者是红山公园的停车场去啊，说溜达过来，我想吃焦滋黄面，行呢啊，许愿呢啊。哦，二维码已过期，好嘞，我稍后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重新再来制作一下啊。彬彬有礼说了，友好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许愿焦滋黄面，好嘞。整院也说了，推荐你去吃这个燕海大盘鸡，益民大厦到燕海大盘鸡一路长的哦，你要去吃燕海大盘鸡啦，好嘞。胡师傅也在跟进了，说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比较拥堵。

朋友们的互动信息、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继续分享。然后国华小凡妈妈说了，我也要支持我的老乡柳瑞许愿山西美食，感谢大家。这个如果发送数字5无法进入到新疆的美丽维度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啊，我们稍后呢来跟相关的工作人员来重新的去制作一下这个链接，感谢大家的支持。知足常乐说，瑞瑞把我看一下，看到你了啊。对我眨眨眼，样子有点呆，树荫下老人在下着香气，时间在这里。今天中午在路上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呀，所以说可以持续来互动，持续分享美食，报报路况。你看六月的风啊已经带着夏天的温度了，这两天确实是很热。那说到夏天，您的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味道是什么呢？是冰镇西瓜中间那一色儿最甜的心儿，是夜市摊上滋滋冒油的烤串，还是深夜那一碗酸辣开胃让人直呼过劲儿的凉皮子呢？其实在我的心里啊，新疆的夏天是被太阳晒透了的瓜果香，是被晚风吹散的孜然味儿，更是街头巷尾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小惊喜。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从果园走到夜市，从冰饮聊到热炒，一起来解锁那些不被定义的新疆夏日味道。准备好了吗朋友们？第一口我们先从一串湿炸串开始啊。都说不要低估新疆人对湿炸串的热爱，无论是男女老少都难以抗拒这一串裹满酱汁的炸串。这个炸串呢不是干酥脆的专属啊，这种火遍街头巷尾的湿炸串凭着外软里嫩的独特口感成了年轻人的解馋本命，而它的灵魂绝配呢不是别的，我觉得就是一碗炒米粉。不同于别处那种干炸串的焦脆，新疆的湿炸串的精髓呢在一个湿字儿。面糊呢要调的稠厚适中，像裹住年糕啊，我爱吃的啊，蘑菇、土豆片、韭菜等食材入锅炸到那种外皮儿金黄微弹，内里还锁着满满的汁水，咬下去全是那种软乎乎的蓬松感，丝毫没有干柴的口感。而且这个炸好的串儿再刷上摊主秘制的酱料，撒上一把孜然和辣椒苗后，刚出锅啊就能香飘半条街。但是在新疆，我觉得湿炸串的这个正确打开方式不是单独的品尝，而是把炸串拌进刚炒好的米粉里拌匀。哎呀，这个炸年糕啊吸满酱汁儿，软糯中带着热辣，然后呢炸蘑菇浸足汤汁儿，鲜香味儿直接就是翻倍了啊。再配上这个筋道弹牙的米粉，辣得过瘾，香得上头，一口下去碳水和炸物的快乐是双重暴击。我觉得有时候香到连这个手指头上的酱汁儿都要舔干净的，朋友们真是好吃啊。今天中午朋友们都吃点啥呢？去哪儿吃呢？也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互动分享啊。

0: 越努力越幸运，说了能看到消息吗？能看到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太保，你好。
1: 美女主持人，
0: 你好。
1: 路况，喜马山路双向通行正常。
0: 好嘞，收到。

消息也来了，说刘瑞刘瑞刘瑞，周末好。新疆的夏天不就是上山上山上山吗？上山吃烤肉，上山吃馕。陈也说了，说四平路双向畅通，前两天去趟沙湾吃了一下鸡蜜八号，说换厨师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开心吗？说了，锦江酒店到北京大厦一路畅通。金鹏说了，他觉得炸串还是和擀面皮儿好吃，确实很解暑。但是我呢，就很喜欢那种双重的辣味在口中，交杂的感觉，我觉得很爽，尤其是夏天。后悔也说了，他们家丫头呢，每次出门必点炸串，就是爱吃啊。

饭在锅里说了，主持人你好，想领爱心送烤的车贴在哪儿领？没有报名的车能不能领呢？很抱歉哈，我们的这个报名征集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您在路上，可以随时去关注有没有需要帮助的考生啊，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不了，只剩下嘴角。

0: 谱写人生说了，哎呀，这个刘瑞主持的每时每刻质量是越来越好了，喜欢这样的开场白啊，感谢。这样就已经很好。后悔说了，杀完大盘鸡在乌鲁木齐随便找个店也能吃呢。其实在新疆大盘鸡好吃的太多了，朋友们，我觉得。兜里就五十说了，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一路畅通，收到。来关注一下雅琪，中午好。
1: 刘瑞中午好。
0: 你好。
1: 武昌快速机场快速出入方向过了贵港路，前面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然后请大家避。
0: 收到，避让一下啊。爱笑的小伙说，高考交通管制有哪些，既然您问到了，那么我们就再次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高考在即，为了保障考试期间全市各考点的一个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呢，也是结合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情况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分区域发布了交通的分流、临时的管制以及停车指引措施。天山区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考试期间，东风路，也就是东风路至光华街光华路禁止

车辆通行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路段即停即走，光华路四巷至光华路东风路路口全天封闭。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考试期间，青年路北一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可以在青年路路段即停即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前进街、五星南路等周边道路禁止车辆停放，交管部门呢将强化道路管控，

0: 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公园北街至长江路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呢，可以右转进入公园北街，绕行至文化公路来通行。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农大东路，也就是克拉玛依西街至南昌路，不实施交通管制，行军车辆禁止鸣笛。送考车辆呢，可以在克拉玛依西街与农大东路路口人行到处等候，车辆呢可以停放到万科都会传奇停车场、金阳小区停车场及金沙江路停车场，考场周边禁止停车。新市区呢，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银川路园丁巷至新一路实施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68中学北纬三路东向西北京路至太原路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宁波街湖州路至长春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29小学大寨沟二巷贵州路北一巷至泰兴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水区呢是第19中学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一巷的路口实施车辆分流。乌鲁木齐市第21中学新兴路南二巷南三巷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4中考点门前道路临时分流疏导。乌鲁木齐市第87中丽景街南四巷路口至丽景街与美丰街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经开区呢是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乌鲁木齐市第6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乌鲁木齐市第97中学、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高考期间，经开区、头屯河区设置三处爱心助考车，分别呢位于开发区一期的卫星广场路口、开发区二期维泰路口八钢转盘处，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米东区的道路管控呢在98中米泉路、乌鲁木齐市101中学古墓地东路，还有乌鲁木齐市第61中学中远街、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广兴街、兵团第11师第4中学学校周边200米内禁止停车。所以说也提示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点哦。再次来关注一下谱写人生，说这音乐也配得挺好啊，感谢感谢。太保说了，克西路桥下总医院路段车多，收到。飞腾说哪有好吃大盘鸡呢？我觉得好吃大盘鸡挺多的，像冰二那边的那个7080老味鸡和柴窝铺都还好吃呢。然后李茂说这个燕海也不错。后悔说瑞瑞你站起来帮我看看团结路西向东堵不堵，倒是也不用站起来了，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哈。团结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整体比东向西要车流量大一些啊。然后 PASS 说了，赛伯特的时运大盘鸡好吃，分享给大家。你好张师傅。
1: 上车就进球，就上车就暴露矿，刘瑞周末快乐。
0: 你好，
1: 大卡签到了，当季无锡西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新疆夏天就是中午吃的就是凉面烤肉啊，
0: 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奖品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路况，分享美食，我们从中揪五位啊。灿也说了，二维码过期了，我们来跟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啊，感谢支持。后悔说了，好吧，我已经堵到团结路西向东了，说从这个陶瓷厂路口一直到下匝道车流量都很大呀。分享了这么多美食，有没有一个美食分享到了您的心巴上呢？如果说有的话，抓紧时间出发啊，寻找美食，在路上如果有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可以持续分享啦。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这一锅肉有没有胃口？
4: 相当有胃口了。这位朋友今天中午自己在家做大盘鸡呢。哦吼，看起来非常的香啊！如果按我的口味再来点这个青红椒啊，就更香了。哈哈，感谢分享啊！霸气说米东区哪有好吃的黄面烤肉，知道的推荐一下。有油曼推荐一下米东区好吃的黄面烤肉啊。哎，米东区应该也有焦丝黄面吧，我觉得。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的焦丝黄面，我不信在米东区没有门店啊，你去尝一尝，好吃呢啊。那在提示新 AL08K8 这位朋友，西山四道岔槽窗外抛洒垃圾啊，注意行车素养，点名批评了。太保说了，新一路车辆正常通行。飞鱼说火车站人多，您说的火车站是乌鲁木齐南站还是乌鲁木齐站呢？可以来跟进一下吗？然后琛说了，主持人银川路双向畅通，感觉夏天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吃个冰西瓜，半个西红柿，糖放的多多的，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过瘾是真过瘾，也是真的不太顶饿。豪哥你好。
5: 西山高架东上西下了高架之后，左手边有辆车快在路边了。
4: 哦，
5: 然后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然后有一点点路过的车辆，非常危险。
4: 收到，收到，感谢提示啊。真的，飞腾说米东黄面拌遍地都是，米东的凉皮子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也就是有点远，我觉得如果我住在米东附近，我可能每天中午饭都是凉皮子。真太好吃了。想也在给我们分享八里坤的羊肉焖饼子，哎呦，这饼子焖的确实不错呀，薄如蝉翼啊。乌鲁木齐站这会儿人多车少，各位的哥的姐们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走一走啊。我们今天呢在分享在夏天可以吃的美食。我们那会儿呢分享的是这个炸串，然后炒米粉。我觉得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夏天在新疆啊，有一种喝的发酵的带气儿的酸甜的 夜市上人人捧着一杯，猜猜是什么？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获奖名额还有两个，前两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剩下两份奖品啊。前两位朋友们啊，这个名额不多啊，只有两个。再来重复一下，夏天在新疆有一种喝的、发酵的、带气儿的、酸甜的，夜市上呢，人人捧着一杯，猜猜它是什么？

0: 球上囊病子拉跳子。
1: 行，那第一位朋友，心之所向便是光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四份奖品啊，发来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位朋友，这是真真吗？叫浅汐盈然啊，恭喜恭喜，您是第二位啊。回答正确啊，就是卡瓦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液体面包，液体面包也算啊。但是朋友们的手速啊，就学班有些慢了。这个卡瓦斯呢，它是蜂蜜大麦芽啤酒花发酵之后呢，冰镇之后带着细细的气泡，比啤酒温柔，比饮料还要解渴。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小互动问题啊，卡瓦斯，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飞腾说呢，卡瓦斯，给你一碗姜水和一碗卡瓦斯，你选哪个？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我都要。

那么再问问大家，在新疆夏天有一场这个美食争夺战啊，黄面和凉皮儿，你站哪一派呢？我站凉皮儿啊。别的地方的凉皮儿啊，就单单是凉皮儿，但是在新疆，黄面凉皮、牛筋面经常三合一出现在同一个碗里。确实，我觉得这个三合一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吸汤汁儿。一碗里面三种不同的面，浇上蒜水、醋、辣椒油、芝麻酱，再铺上黄瓜丝儿、面筋块、花生碎儿，最后呢再来一勺冰凉的汤汁儿，拌开的瞬间，酸辣味直冲鼻腔，吸溜一口。凉皮儿的滑，黄面的劲儿，还有牛筋面的弹，层次分明的就会在嘴里面散开了，真的是相当之好吃啊！所以再来一个互动问题啊，这个凉面黄面和凉皮儿，您站哪一派啊？新疆人吃凉皮子好像从来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三伏天的中午往凉皮摊子前面一坐，老板娘从这个大盘里面装上一把面，熟练的抖散浇汁撒菜，一分钟不到就能上桌。第一口下去，我感觉整个人像被凉水浇透了一样，从这个舌尖凉到胃里。还有一种话叫新疆的夏天，命是凉皮子给的啊。心之所向，说我站凉面。

0: 大多数朋友都要黄面和凉皮儿对半，再加面筋，面筋还要占一半啊。那我就继续的点，都占凉面和凉皮儿对半啊。赵也说了凉皮派，我也凉皮派哈。真真说了，主持人好，是有奖品吗？是的，送你一份焦滋黄面。向日葵说了，怎么参与广播活动呢？就这样参与啊，我已经看到您了啊，感谢大家的互动啊，这个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完了，再次感谢大家。当然我们每天中午都会有五份奖品等待大家。死神说了，我占奇台手工黄面和羊毛工凉皮儿。兜里就五十说了，说必须选黄面配上烤肉，你就吃去吧。路况信息再来关注。初阳说了，亚中机电厂门口由北向南有一辆出租车和电瓶车发生了事故啊，在亚中机电市场 BRT 车站附近，提示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吧。抱抱说了，我要五合一，还要两串烤肉和两串烤干儿。喜欢吃牛筋面，因为它吸汁儿太有味儿了。翔说了哈，每次听每时每刻肚子都饿得咕咕叫。韩英问了说，从西山往永丰走的路上堵不堵？往永丰乡我估计大概率周末上山的人比较多，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当然如果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啊。雷鸟今天中午就吃的是黄面凉皮对半，然后一碗烤肉啊。叶子，哎呦，在分享美食，哎呀，这每一道菜都是我的最爱啊。大圣归来也来了，中午好。说中午吃的浆水面，喜欢吃擀面皮、凉皮和面筋，我还挺喜欢吃凉粉呢，有没有喜欢吃凉粉的？飞鱼说了，没有芥末我不吃。哎呦，这一看就是甘肃派的朋友啊，张叶派。说安宁渠青格达凉皮有油糕哦，感谢分享。心之所向说凉面好像方向多一些，可以是花生的、辣的还有怪味的，凉皮的方向相对来说口味要少一些，就单一个口味我觉得都已经够了，真的是很好吃啊。抱抱说了，特别想吃铁路局的贺家擀面皮儿，就要一份纯牛筋面，太香了啊。饿了吗？累了吗？吃点腰子变成大胸一样的特别样子，到了新疆。对 FANG 和我一样，说挺喜欢吃凉粉的，尤其是家里面老人自己搅的凉粉，真的是很好吃，并且暴露矿了，西二环北向南缓行，提示大家。还有滚辣皮子凉面啊。赵也在分享说，刚吃完南昌路的阿依莎椒汁凉粉特别好吃，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的听友朋友们。
1: 他就是现在凉面的这样啊。
0: 嗯，
1: 刘瑞不用说，就是现在凉面的这样啊。
0: 嗯，
1: 刘瑞不用说，就是现在凉面的这样啊。
0: 哦，你蘸凉面是吧？我蘸凉粉和凉皮儿啊。对，马师傅说了，个人感觉米东区的羊毛工凉皮真的是一绝，我也觉得真的很好吃。紫神君说了，一会儿中午吃个全餐去，行呢。飞鱼说了，漏鱼儿也好吃，酸酸辣辣的漏鱼儿哈。哎呀，这会儿突然有一大波的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这个凉皮儿、凉面、烧烤等等等等的美食，感谢大家。我们一段宣传过后来持续分享美食，跟进路况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格瓦斯前两位朋友啊，我有在节目当中喊到大家的名字啊，前两位已经有一位发来了联系方式，另外一位抓紧时间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啊。如果说没有发来的话就视作放弃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您的联系方式，领奖啦。那时间来到了13:50，也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出门寻觅美食的路上。飞腾，您是认真的吗？说饿了吧，给你点了一份，直接送到门口保安室了啊！可别啊，别这么客气啊！说小推车上的喀什凉粉，再配上几个煎荷包蛋，爽爽的啊！大漠风沙分享了兰州的凉皮，这个是。叫红板椒，我觉得那个西安的魏家凉皮也挺好吃的。

0: 片子，面筋子，撒浪刀口酸奶子，咱们画吃撒那，新疆美食养羊子。
1: 繁星璀璨说，刚去卫星路吃的杨记拌面，点的酸菜拌面老香了，不过也喜欢吃黄面凉皮对拌加面筋，汤汁糊糊的那种。对，我也特别喜欢吃那种汤汁非常浓郁的凉面和凉皮子，再来几串烤肉和干子，真是香啊。身在跟进啊，说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常规拥堵，车流量很大。子神君说了，家在学校旁边，为了给高考学子让路，打算这两天出去找个酒店住两天。也祝高考学子都能金榜题名，感谢您的支持。

安稳说了，背景音乐说一下，好听好听，叫莱萨莱萨。叶子说了，许愿古井贡酒，我们今天没有古井贡酒啊，周末是没有古井贡酒的，周一到周五可以来许愿啊。飞鱼说了，钻了个隧道，是不是错过啥了？是的，你错过了一大波奖品啊。还有朋友在寻觅这个好吃的臊子面啊，我觉得之前这个谁珊珊和礼貌推荐的燕海杂粮臊子面，我去吃了一下，确实还不错。它是那种手工擀制的臊子面，我觉得如果想吃手工面的朋友可以去尝一下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确实还不错。我上次吃的是礼貌推荐的干拌杂粮臊子面，我觉得分量还挺实在的，然后呢价格也比较亲民，用料也比较新鲜，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想要吃手工臊子面的朋友们可以去导航搜索燕海杂粮臊子面尝一尝啊，朋友们。来吧朋友们，13:53了，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这会儿团结路从建议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排在了稳稳的第一名啊。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水磨沟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减速慢行。长春中路这会儿呢，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整体缓行，提示大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呢，是从切尔巴格街到新疆大学北校区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注意减速慢行。团结路的反方向虽然说没有这个西向东那么拥堵，但是东向西车流量也是很大，通过需要11分钟。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沥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提示大家。大湾北路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很大的，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保持安全车距来通行啊。知足常乐说，刘瑞有机会去石河子尝尝老三凉皮，一定会让你重新定义凉皮好吃，是不是？感谢分享。安稳今天中午去吃了一个拌面啊，加了烤肉，喝着红苹果啊。飞腾说，以前军总门口有二楼有家老妈砂锅家的红油凉粉，太经典了。

繁星璀璨也说了，喀什东路那儿有个市场叫诚信祥，刚才市场附近门口有个陕西臊子面，饭点人老多了，也好吃，分享给大家，感谢推荐。最后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首先呢，关注到今天乌鲁木齐，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33到21度，东北风3级，昌吉多云天气34到2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5到20度，奎屯多云天气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2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伊宁小雨天气23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东江吐鲁番多云天气39到26度，哈密多云天气33到17度，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2到24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1到21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5到20度，喀什小雨天气27到19度，和田小雨天气20到19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的天气，33到21度，东北风3级。

飞腾也说了，通家世纪的盛阳臊子面一吃一个不吱声啊。FANG 说了，火车南站接人怎么停车？火车南站附近就有停车场啊。时间来到了13:57，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中午的宝藏美食分享，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之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稍后的一个小时依然是刘瑞陪伴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啦。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14:01，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带给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朋友们这会儿都在哪里呢？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畅通。兜里就50，说了刚才种的这个焦滋黄面去哪里吃，有地址吗？乌鲁木齐30家门店，随便导航一家，去了报手机号和姓名就可以啊。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哎呦，我这会儿看到河滩上好似有一个很长的拥堵节点，是哪里呢？在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啊，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非常的加剧啊，正在加剧当中。从快到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目前都是非常拥堵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北向南也是有拥堵排队的现象。另外呢，在华林集团立交桥下的南向北河滩啊，拥堵拥堵。人民路立交桥下的辅道南北双向拥堵，提示大家。还有这会儿黄河路中医院附近啊，像这个和田街呀、黄河路呀、于田街，都是车流量很大。还有龙泉街的辅道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已经飘紫了，行驶在该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吗？具体的拥堵原因是什么？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苏州东街的辅路百商道小西沟的东向西，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北双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以及清风路从宝山路到仓房沟中路的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这会儿都已经上了拥堵排行榜的前10名了啊，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兜里就50说这个名字叫焦滋黄面，滋滋滋有味的滋啊。李师傅问了说想要报名伊犁自驾游怎么报名，我们现在的自驾游好像还没有开始报名，您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呢开始宣传的时候就可以报名了啊，感谢支持。越努力越幸运也说了，如果想吃大盘鸡的话，昌吉文化路时运大盘鸡，美食的食，幸运的运，土豆特别沙，特别香，特别糯，鸡肉也很劲道啊，感谢分享。这会儿呢，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拥堵节点以及美食分享，朋友们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一波跟进。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这个互动信息啊，看到琪琪的这个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伴随大家的出行路。

0: 请四九广播一辆半挂卡车，前面车牌号哦和后面车牌号是不一样的。
1: 哦，感谢小朋友的提示，还发了一张照片啊，应该是在市区道路。我们抓紧时间跟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啊，感谢感谢。然后李师傅说了，说今年老两口刚刚退休，一直盼着参加一次自驾游。放心吧，李师傅啊，我们到时候这个线路规划好，时间规划好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弹出一个这个自驾游的按钮，到时候呢您直接点那个自驾游按钮报名下一次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就可以。感谢您对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支持啊，再次感谢。来关注一下琪琪，你好。
2: 刘瑞，中午好。
1: 你好。
2: 北京路南向北，在科学院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跟前，最左侧车道，掉头车道，有两车发生碰撞，现在正在拍照处理，造成后方缓慢通行。如果可以选择其他道路，请提前选择避开这一段。然后推荐那个米娜早餐，还不错。
1: 对，
2: 早上好。
1: 这个我有吃过，是会展片区那儿是吧？米娜早餐啊。那个我之前尝过他们家包子，我觉得真是不错啊，也推荐给大家，感谢分享啊。另外呢，关注到还有更多朋友的这个信息和互动啊，我们刷新之后来分享。刚才的小朋友还有什么其他提示吗？
0: 是一辆红色的卡车头，绿色车身是个陕西德龙。
1: 好嘞，感谢感谢。

哦，又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小知识，说半挂的车牌呢，前面和后面就是不太一样，头是头的牌子，挂是挂的牌子。哎呀，这也是长知识了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冷知识，感谢朋友们的分享，又学到了，再次感谢大家啊。今天呢是6月6号，明天就是高考第一天了。如果说家里面有考生的家长，一个高考物品清单啊，再次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今年的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的无论是否使用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但是呢必带物品要记牢，证件类就是准考证和身份证，文具类呢黑色签字笔准备3到4支提前试写，一定要确保书写顺滑，二 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这个答题卡，橡皮要无封套的橡皮，确保能擦干净涂卡痕迹，另外还要准备直尺三角板圆规，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呢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今年高考安检的新变化也是提示大家，所有的考生一定要诚信参考，无论是以各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加强对金属物品的检测。今年高考呢多地进一步的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在考场物品呢在考场门口呢，监考员会在这个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途中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会再次检查，再次提示大家，提示这个高考考生们啊。关注到来自亳州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大风蓝色预警，提示各位朋友们，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上午，亳州大部阵风6到7级，清镇北部山口至爱彼湖阵风10级左右，亳州的朋友注意啊。

看到君毅在给我们分享一个小经历，他说家门口就有一家饺子黄面经常吃，另外节目当中说的红原山西菜经常去吃，味道不错。有一次带儿子去吃的时候，他把气泡油糕说成了汽油泡糕，可爱的小朋友啊，那个却是正规的读法，叫气泡油糕，汽油泡糕意思是拿汽油泡出来的这个糕点是吧？那吃完夏天直接喷火。阿亮也在加班啊，中午好，中午好，周末快乐。

14:15再次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拥堵节点看看较上个时段有没有缓行呢？首先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北向南依然是拥堵，但是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这个南北双向的拥堵较10分钟以前是有所释放的，但是呢，看到苏州路到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的这一段依旧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河滩上在没有明显的拥堵节点，但是还是有一些飘黄路段，像是西大桥附近，然后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南向北，以及华林市场立交桥下北向南，还是有一些拥堵点位，提示各位朋友们提前。

减速慢行，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南北双向也是车流量大，提示大家。另外呢，关注到这会儿清风路从宝山路到仓房沟路的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大起来啊。时间来到了14:16，这会儿机场和高铁站的情况是人多车少还是车多人少，也欢迎大家各位的哥的姐们网约车司机师傅们抓紧时间再来做一个跟进啊。今天呢是周六啊，相对来说像周末中午早中晚乌鲁木齐站和机场的客流量会变大，所以说欢迎大家持续来跟进。如果说是人多车少的情况下，我们也好呼吁更多的司机师傅们前往乌鲁木齐站和机场。再次感谢大家。

哎呀，看来还是有人能和我引起共鸣的。放这首《兰花草》是因为最近特别火的电视剧主角儿，在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秦腔啊。我已经是追到结尾了，虽然说这个结尾吧有点悲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它这个故事线还是很清晰的。然后呢，也是很好的弘扬了秦腔啊，让这个秦腔文化在我们年轻的群体当中又一次占据了一席之地，让我们知道哇，原来它是一件这么有魅力的一件事儿啊！看到时间沙漏在说风萧萧，也就是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男配角，说把《兰花草》改编了，问问来地儿喜欢听不？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是挺喜欢的哈，所以说这首歌也分享给大家，也是一首，这个电视剧里面的配乐啊。倩儿应该也是主角的忠实观众啊，一首《兰花草》放完也发来了一个语音信息。兜里就50，在跟进最新的路况信息，说西北路由西向东军区总医院车流量很大，收到，感谢跟进。

0: 有短暂的返贫排队。
1: 收到，感谢跟进。飞鱼要去下车吃饭了啊，好嘞，拜拜，下次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司机师傅们啊，明天是高考第一天了，乌鲁木齐多条道路呢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个区都有涉及到，尤其是一些考点周边，有的呢是可以去分流行驶的，有的呢是全段禁止通行的啊。这个信息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发布，提示各位朋友们及时的去关注部分道路啊。明天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因为明天好多的这个送考车辆在路上，也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考点附近急停急走，禁止鸣笛，为我们的高考的小朋友我们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再次感谢大家。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看到侯师傅发来了一张图片，应该是有事故啊，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点位，其他的路况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啦。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宁津路和北京路南路，北京北路十字路口两个车相撞，撞得还比较严重。
1: 好嘞，感谢分享，朋友们啊，确实这会儿看到应该是需要去挪一下，这会儿呢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提示大家注意提前减速。另外，宇宙也跟进了，说河滩路北向南刚过了人民路口，两车也发生了事故，占了左侧和中间车道，提示朋友们。

0: 14:28回到节目当中，看到王师傅啊分享了一条反馈信息，说建议京开万达的十字路口设置左转红绿灯和直行错开，因为呢高峰期呢经常会出现两边堵的情况，通行效率比较低。感谢您的反馈，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劳烦您在我们的这个949帮您问的这个板块当中，将您要反馈的信息再次来进行一个跟进，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记者去专门跟进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说后期交警在实地调研考察之后觉得这个左转和直行有必要错开的话，可以更好的提高通行效率，也会第一时间去做一个改正，也感谢您的反馈。这会儿路上通行情况，关注到开心吗说了，红十月走河滩西外环庐山街卫星路 泰山街哈，到这个秦基上河苑是一路畅通的。这会儿路上有没有其他的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呢？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在路上需要帮助，也可以持续拨打三部热线电话0991-251949-256-1949-257-1949。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1: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看到我笑我痴狂也在持续的分享路况，东二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提示我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天热要多喝水呀。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刘瑞陪伴朋友们出行路的午间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今天是6月6号，进入六月份，其实紧接着就是618，那我们了解到呢，6月3号新疆正式实施2026年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实行名额是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的规则。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不含及以上10000元含及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以消费者实际支付成交价为准，可享受800元的定额立减补贴，每人限补一部。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参与商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1858家门店，6月4日起，各地线下门店陆续迎来使用自治区专项购机补贴的消费者。消费者呢，登录云闪付 APP， 来在首页政府消费券中进入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专区，就可以领取补贴。每个消费者享受一次补贴优惠，单笔消费仅限使用一张电子消费券，核销时不找零，不兑现。那领取的消费券呢，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内有效，领券的第3天的24点就会过期，还是要提示朋友们，逾期呢自动作废，作废2次之后将取消参与活动资格。其中呢，国家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机补贴国补为全国统一政策，适用于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标准呢是最终销售价格的15%，补贴金额500元封顶，每位消费者单品仅享受一次的国补优惠。同样，一

托云闪付 APP 的以旧换新专区申领消费券来核销使用。国家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机补贴和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两项补贴规则是相互独立，不可同机叠加使用。自治区手机补贴新补贴参与商家覆盖全江啊14个地州市的1858家门店。在此也提示各位朋友们，最近有要购买手机的朋友，如果您符合这个手机购新补贴政策的话，抓紧时间去领取您的专属购物券啊。

0: 14:42了，又在高德地图数据上河滩快速路上发现了几个拥堵节点，要提示大家，目前河滩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有长段的排队现象。另外呢，在这个锦绣山河这附近啊，也就是乌鲁木齐市第84中学附近，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的现象。再次来刷新高德地图数据，目前关注到时代广场四个方向红山路以及西大桥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河滩上人民路立交桥下的辅路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一些。其他的路段拥堵排名情况，首先关注到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平均车速18公里每小时，通行需要8分钟。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提示大家通行需要7分钟。团结路目前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向东尤其加剧当中。友好南路呢，目前从明苑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终点在 CC Mall 时代广场北向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加大跟车间距，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另外关注到杭州东街，目前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要大一些，也是提示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减速慢行。行驶到相关的这个商超啊公园附近的时候呢，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巧克力也是电视剧主角的忠实观众，说昨晚看主角看到了最新的环节觉得揪心啊，就是他这个前半段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哈，这后半段却是悲剧慢慢呈现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就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说把握好当下啊。小看天色也说了，在提示一辆车，这个车号啊，稍等一下，这个网络有一点点差，我们来刷新一下。新 AD5-0685这位朋友啊，一辆比亚迪秦白色的轿车，实线变道还不打转向灯啊，提示这位朋友啊，你在保障自己通行效率的同时，请也关注一下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啊，点名批评。那么14:45了，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一下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天气问题啊，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是的，出门看路，出门也要看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33到21度，东北风三级。昌吉多云天气，34到2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5到20度。奎屯多云天气，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2度。博乐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伊宁小雨天气，23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东江哈密多云天气，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9到26度。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2到24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1到21度。阿图

喀什小雨天气25到20度，喀什小雨天气27到19度，和田小雨天气20到19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3到21度，东北风3级。再来了解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天气还算是不错啊。明天后天的高温都有所降低，多云天气没有那么的燥热，也是为我们的这个高考生，提供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七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28度到19度，北风3级。八号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6度到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也再次提示家里有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这两天给孩子们尽量吃清淡一些，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这个太补的东西啊。再来分享一条新疆昌吉州中小学暑假时间的一条生活资讯。那2026年昌吉州中小学的暑假放假安排已经确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呢是7月6号，开学时间呢是9月1号。普通的高中放假时间是7月15号，开学时间9月1号。学前特教和中职学校参照出行。

时间来到了14:55，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啊！今天这个日子确实很好，2026年6月6号。那在这里呢，也祝大家的事业六六大顺，工作得心应手，难题迎刃而解，业绩节节攀升，生活平安顺遂，烦恼尽数消散，家人安康喜乐，万事666，日日有欣喜，岁岁皆安康。今天是6月6号，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希望莘莘学子们提笔能够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考场上呢能够思路顺畅，难题能够迎刃而解，发挥出平时积攒的全部实力，答题步步顺遂，考运六六大顺啊，金榜题名，得偿所愿。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是由明月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精彩节目，我们周一见了。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周末了，诚实告诉我，这个周末有运动的计划吗？天气确实是有点热啊，但是如果周末的话，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跑跑步，哎，尤其是去健身房里锻炼锻炼身体。哎呀，夏天嘛，就应该把这个好身材锻炼一下啦。最近真的是老是刷到某些视频平台中，这个女孩子的马甲线腹肌真的特别的好看。我就在研究啊，怎么样能够练出好看的马甲线呢？是不是得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呢？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周末的时光呢，虽然说天气有点热，但是约着好朋友去打打羽毛球也不错啊，毕竟羽毛球馆里有空调啊。

0: 当然了，节目的开始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13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还有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平均速度呢是23公里每小时。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此时此刻您行驶到哪里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都欢迎跟949跟明月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我笑我说我胖来了，说乔这是谁，明月中午好，好久不见来打卡了。确实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啊听到明月的声音呢，今天是代班2个小时。还有国华也来打卡了，分享了明月街，哎，这是在河马泉那边对不对，我也经常打卡呢。还有呢，在上一个节目的时间段，有朋友分享了说西北路辅道快到博物馆的地方，主道的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呢现在右侧车道车流量大一些，造成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现在还没有朋友跟我互动说这个车

0: 周末又到底有没有运动呢？有没有运动的计划呢？也可以跟我聊聊啊，大家都喜欢什么运动呢？像以前的话，明月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后来呢，哎呀，觉得骑自行车确实是有点累了，就改成了摩托车。这两天呢，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内卷了，开始锻炼，要么去健身房，要么就是下班的时候去跑跑步，或者周末的时候打打羽毛球，还有一些男孩子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你关注以下内容：24年，终于上海男篮再夺 CBA 总冠军，再次登顶珠峰，祝贺艾利库提地理下题；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苦战击败泰国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劲爆体育，关注健康。有朋友就说了，想分享一下看似很长肉，其实很能够减肥的习惯。以下五个习惯呢，也许能够让你在减肥的路上事半功倍。第一个呢，就是锻炼后进食。运动结束之后呢，30到60分钟被称为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后呢，就是咱们的骨骼肌细胞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营养素打开通道。如果说营养补充及时，数量及比例恰当，肌肉修复及增长将达到最大速度。还有朋友说呢，这个锻炼后进食不是白锻炼了吗？其实不对的啊。不知道有没有跟明月一样的不太喜欢吃主食，什么米饭呀、面条啊、馒头啊都不太吃，但是也不太对，因为减肥不吃主食呢，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所以说吃够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食欲更加的稳定，不容易嘴馋。第三个就是餐前吃点水果。有研究显示，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能够少摄入187千卡的热量。餐前的水果呢，不仅有助于正餐的热量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第四个呢，就是经常的吃肉类，蛋白质可以长时间带来这个饱腹感。每餐适量的摄入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同时还能够促进肌肉的生长与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的流失。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增加睡眠时间，因为研究发现呢，增加睡眠时间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一共80名超重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实验中呢，他们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平均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今天我们体育小有趣，来聊一聊曲棍球运动员为什么要大量的用水呢？有朋友打曲棍球，或者说平常看曲棍

其实呢，曲棍球运动员大量补水的两大核心原因呢，第一个是运动员的身体消耗大，急速的流失水分。比如说场地赛全程高强度折返冲刺、急停变向，还有间断高强度跑动，每小时流汗1到2.5升，高温环境超过3升，轻微脱水就会降低控球、传球精准度、反应判断力，还容易肌肉拉伤。再者来说呢，人造塑胶草坪吸热，地面反辐射热浪，体感温度远高于环境气温，加速体表失水。第二大原因呢，就是比赛场地必须持续洒水，也是关键的冷门考点了。像国际赛事人造草坪赛前以及局间不断的这个喷水保湿，湿润场地，减小摩擦力，保障皮球匀速滚动，保证传球运球路线稳定，也是赛事的硬性要求。还有就是干硬的草坪阻力大，球路呢比较飘忽，没有办法正常竞技，所以赛场常备洒水设备，大量存水。那这里就要有一个趣味的小问答了，想问问大家，曲棍球用水是选手喝的多，还是场地浇的多呢？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1: 刚刚的体育小有趣，我们了解了曲棍球运动员为什么要大量的用水，同时呢跟大家有一个趣味的小问答，就是曲棍球用水是选手喝得多还是场地浇得多呢？目前呢在节目当中只有一位听友回答对了，叫做一只叫做阿狸的，正确答案就是场地洒水用水量远大于运动员饮水。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听友外说，机场高速北向南现在怎么这么堵啊，是什么情况呢？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物力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的行驶速度都很慢，尤其是到了华润大厦的路段，整体呢过了77中学路段再往南的方向，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了。是有事故的发生吗？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前方堵着有点不动了？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跟大家聊一聊篮球吧。最近有朋友关注 CBA 吗？明月是很久没看了，但是呢，6月5号在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也就是 CBA 联赛总决赛中，上海九世、上海大鲨鱼队在主场以103-82战胜了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总冠军。大鲨鱼时隔24年重返 CBA 之巅，上一次捧杯呢还是2001到2002赛季姚明率队夺冠的辉煌时刻。本场上海回到主场对阵广厦，上海继续缺席怀特塞德、洛夫顿带伤出战，广厦缺少孙铭徽以及桑普森，首节开局王哲林命中首球，张镇麟与王哲林各完成一次暴扣，取得6-0领先。首节结束，上海28-24领先广厦。第二节比赛呢，上海男篮一度拉开比分，不过布朗的连续三分球和塔克的冲击让分差被追回，广厦男篮第二节23-21取得了2分领先。上半场比赛结束，上海男篮领先了2分。

0: 第三节比赛，了解一下广厦男篮一度追进了比分，但是呢，上海男篮再一次拉大比分，分差关键时刻啊，布朗的三分球再一次续命。第三节比赛结束，上海男篮领先了七分。末节的王哲林和古德温接连打进回应球，帮助球队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比赛也失去悬念。时隔24年，上海男篮重返 CBA 总决赛舞台夺得冠军。漫长的等待见证了无数球迷的青春与坚守。2002年，上海男篮在客场宁波捧起队史首冠，当年剪下篮网的经典瞬间，早已化作一代人心中最滚烫的热血记忆。上海九狮篮球球迷王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杨明剪篮网的时刻。他说，剪篮网的那个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夺冠之后爬到那个篮筐上面，把篮网那个绳子剪下来，那是上海男篮的一个盛世。让我们恭喜上海男篮夺得2025-2026赛季 CBA 总冠军。
1: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来看一下听友外说，机场现在的情况啊，是在北向南的方向，距离西外环还有2公里的位置，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有辆车故障了，现在呢驾驶人在后备箱的位置，也没有看到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所以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再加上现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整体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车流量大，所以各位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关注到现在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整体呢北向南的方向速度只有22公里每小时，另外大湾北路也是有施工的原因，造成了现在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现在整体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1公里每小时，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晋义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1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行驶速度缓慢，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
4: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3: 继续来关注6月4号7点8分，新疆小将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学生艾利库提地理下。

蹄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时隔两年后又一次站上了世界之巅。我登顶了，艾利库提第一时间连线家人分享喜悦。他的父亲蒂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送上祝贺，说祝贺祝贺。艾利库提用手机向家人展示了珠峰的日出，说您看看这里。父亲问说，国旗展示完了吗？儿子答，马上展示。父亲说，展示完国旗就赶快下撤吧。随后的画面是艾利库提胸前举着五星红旗，沐浴在世界最高峰的日出中，山顶的风很大，呼呼作响。简短的对话饱含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牵挂，更有对祖国的热爱。2024年5月19号，艾利库提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2025年4月17号，他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2025年8月11号，他成功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此次艾利库提选择从北坡登珠峰，原计划在5月25号冲顶，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在已经登至海拔8100米处时，不得不撤下来等待好天气。6月4号，他终于冲顶成功。今年珠峰登山季，包括艾利库提、新疆已有3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其他2位呢，分别是，伊犁州尼勒克县的英强，哈密市的朱洪旺。目前呢，新疆有17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0: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发来了求助。侯女士，今天11点左右坐 BRT 到碾子沟，又在碾子沟搭车到水泥厂，下车的时候付的现金，途中呢不小心丢失一个咖色的卡包，里面呢有老人的优待证、身份证、社保卡等重要证件，还有医院的票据等，希望捡到的朋友们和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999848793，18999848793。 HC 说，我报名了爱心送考，需要准备什么吗？当天一定要记好时间啊，早早的做好准备等待，还有自己的车辆也要检查检查。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继续来了解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苦战击败泰国队。6月4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4号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南京站是中国女排本赛季首个国际赛事，正处于新老交替期的中国队3号首战不敌从未输过的捷克队。次战面对泰国队，主教练赵勇延续首场的年轻首发阵容，主攻庄宇珊、董宇涵，副攻陈厚宇、郭中南，二传张子萱，接应唐鑫和自由人倪非凡。与首场相比呢，王媛媛入选14人名单。首局中国队打得十分轻松，25-14先下一城，但是第二局中国队在24-22领先的情况下连丢4分，被对手26-24逆转，扳平大比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老将龚翔宇和王媛媛，以25-19再度取得领先，但是呢，泰国队在第四局打得更加顽强，以25-23把比赛拖入决胜局。王媛媛赛后表示，这两局输得非常可惜。他说，我觉得我们的临场应变关键分经验还是比较欠缺。决胜局中国队顶住压力打出了水平，以15-7胜出，取得赛季首胜。庄宇珊面对身高不占优的泰国队表现出色，拿下全场最高的21分。唐鑫延续不俗表现，拿到18分，小将王傲谦和董宇涵分别获得了13分和10分。后两局

0: 没有上场的17岁小将郭忠南也有9分进账。当日另外一场比赛中，波兰队3-0轻取捷克队，中国女排五日轮空，6号和7号将分别迎战的是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2: 明月，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好久不见啊，报路况，很难过，从长春交汇口一直到喀什洛，一路畅通。
0: 嗯。
2: 今天好热呀、
0: 啊。啊，今天确实是很热啊，各位朋友们。家里呢可以准备点绿豆汤，然后装到这个杯子里随身带着，而且一定要记得这绿豆汤一定要煮熟啊。接下来的天气呢，确实感觉都是比较热的天气，但是各位朋友们可以记得洗车了呀。未来3天都没有下雨的迹象。其实明天和后天高考气温不算特别高，关注到7号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高温28摄氏度，低温19摄氏度。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26到20度。其实这个气温感觉是刚刚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当然了，有喜欢的体育赛事，或者说有更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分享。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伊宁小雨，23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克勒玛依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到20度，昌吉多云，34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2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小雨，31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到20度，喀什小雨，27到19度，和田小雨，20到1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转多云，33到21度。辉哥说，伊犁车队有怎么报名联系啊？现在还没有给大家那个报名链接吧，可以关注一下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如果有自驾游的话都可以在上面来看推文，然后呢填写信息。小小鲨鱼说，明月下午好，昌吉好热呀，感觉每年的昌吉夏天的时候都会比乌鲁木齐稍微高那么一度两度。周末了嘛，如果天气热的话可以去山上玩一玩，或者在市区的话去商场逛一逛，一般都有空调。还有一些学生特别喜欢去图书馆，图书馆里安安静静的看书，整体呢也不会特别热，也不会特别燥。明天后天就会逐步的稍微的凉快一些啦。大圣归来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周末好。上一条信息还看着你说喜欢吃擀面皮、凉皮、面筋呢。最近特别种草那个吐鲁番的黑泥巴凉皮，就是加了那种黑芝麻糊，有没有朋友尝试过呢？我觉得挺有新意的。
5: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继续了解一下6月4号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4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以7-6、6-4战胜施耐德，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二位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大满贯单打决赛的球员。2021年美网18岁的英国姑娘拉杜卡奴从资格赛起连赢10场，收获女单冠军，成为公开赛时代从资格赛到大满贯登顶的第一人。如今呢，球风灵活多变，善用月亮球的赫瓦林斯卡距离复制这一奇迹还差一场胜利。首轮击败中国的奥运冠军郑钦文后，赫瓦林斯卡一路过关斩将，淘汰了梅尔滕斯、卡林斯卡亚等种子选手，半决赛面对扳倒了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的施耐德，赫瓦林斯卡直落2盘取胜。施耐德评价对手说，首先他场上跑动能力顶尖，覆盖的范围也是极大，哪怕你自认为打出制胜分，他总能够极限回球，他的回球落点呢刻意限制我的进攻空间，每一分从开局就要步步谨慎，重新构思进攻的方式。赫瓦林斯卡获胜之后则表示，感觉像是一场梦，说实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是非常开心，每天都要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们交手，这确实充满挑战，但这是大满贯，必须要倾尽全力。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呢，19岁的安德烈耶娃以6-1、6-3横扫科斯丘克。展望6日的决赛，安德烈耶娃表示，这是我以前从没感受过的，我对于即将在巴黎打的最后一场球非常兴奋，决赛会很艰难却有趣，我非常兴奋。
1: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来看一下屏幕，现在呢，我们的屏幕上显示到的是各位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友江说，昌吉市南公园西路和长宁南路交界路口的红绿灯时间长度呢需要调整，等待的车比较多，左拐和直行能不能够分开呢？一次性能不能够多过几辆车呢？这条问题我们也记录一下。如果有回复了，可以关注一下思路视听的帮您问板块以及交通热线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豪门，利物浦俱乐部四号宣布任命西班牙人安多尼伊劳拉成为球队新任的主教练，接替日前被解雇的阿尔内斯洛特，双方签约两年。现年43岁的伊劳拉此前执教的是伯恩茅斯，率队在2025-2026赛季取得队史最佳英超战绩，球队最终排名联赛第6，仅落后利物浦3分，成功获得下赛季欧罗巴联赛的参赛资格。今年4月呢，伊劳拉已经确认在赛季结束后离开伯恩茅斯。在接受利物浦俱乐部官网的采访时，伊劳拉难掩激动之情，说真的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因为你了解利物浦，你知道这是一家伟大的俱乐部，一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之一。他说想被利物浦吸引并不需要太多理由，利物浦就是利物浦。对于执教前景，伊劳拉表示，我认为利物浦给我执教顶级球员的机会，而顶级球员会给你争夺冠军、赢得冠军的机会。不过他也强调不会轻易的做出承诺。他说，当你来到一支新球队的时候，你无法承诺一切，但我清楚自己来到的是怎样的地方，也明白这里对我的期待。伊劳拉说，我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斯洛特在2024-2025赛季率领利物浦夺得英超冠军，但球队本赛季状态下滑，仅积60分，排名第5，落后冠军阿森纳25分。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今天的劲爆体育全部内容就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那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呢，继续由明月陪伴各位的是边走边听，更多的路况分享，还有这个周末大家是如何计划的，中午吃了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来节目当中一起留言。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人生中，我们在面对选择时，常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填报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更加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有各自的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回家工作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的确，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或许那条路也有很多美好，但是这个世上比起想象中更好的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下去的那条路。最容易困住一个人的，莫过于用滤镜美化那条擦肩而过的路，在日复一日的空想中消耗当下的时光。所以与其去畅想那条没走过的路，不如把心放在当下，浮生耕耘，关注路况。现在呢，最新的路上信息也欢迎各位949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现在呢，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快速路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呢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有点大，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

0: 今天下午呢，也是高考考生看考场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在路上也可以分享一下学校周边最新的路况。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明月。大圣归来说，陕西人呢就喜欢吃岐山擀面皮，再喝一个油茶醪糟，再来一个肉夹馍，美得很。给我都说馋了。但是我觉得红山擀面皮也很不错呢，大家吃过哪家比较好吃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继续来了解一下高考在即，为保障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结合各考点周边道路的实际情况，分区域发布交通分流、临时管制及停车的指引措施。6月4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教导员王琦提醒，高考期间广大市民尽量选择绕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呢，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熟悉考点周边的路况，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送考车辆务必即停即走，自觉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我们来了解一下天山区，涉及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考试期间呢，东风路从东风路到光华路这段呢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路段即停即走，光华路4巷至光华路东风路路口全天封闭。

0: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考试期间，在青年路北一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呢可以在青年路路段即停即走。兵团二中前进街、五星南路等周边道路禁止车辆停放，交管部门将强化路面管控，行经车辆禁止鸣笛。辖区范围之内涉及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克拉玛依东街北巷，从克拉玛依东街到八洲路路口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前往该区域的车辆可以经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师大西路绕行。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黑龙江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从公园北街到长江路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可以右转进入公园北街，绕行至文化公路通行。还有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农大东路，从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昌路不实施交通管制，行经车辆呢禁止鸣笛，需要注意了。送考家长可以在克拉玛依西街与农大东路路口人行道处等候，车辆呢可以停放至万科都会传奇的停车场、金阳小区停车场以及金沙江路停车场，考场周边呢严禁停车。再来说一说涉及到的是高新区新市区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银川路，从园丁巷到新一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68中学北纬三路东向西，从北京路至太原路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东向西车辆借用西向东单侧车道通行。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宁波街，从湖州路到长春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29中学大寨沟二巷，从贵州路北一巷到泰兴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水墨沟区范围涉及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一巷路口，将实施车辆分流。乌鲁木齐市第21中学星星街南二巷、南三巷实行的是临时交通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4中学考点门前道路临时分流疏导。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丽景街，从丽景街南四巷路口至丽景街与美丰街路口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过往车辆可以经过美丰街到丽景街、南四巷到丽景街绕行。涉及到经开区头屯河区的是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可以停放至安置楼小区门面房停车场，中亚北路距学校200米外路边的这个位置是单侧顺向停放，还有校园路停车位单侧顺向停放，喀什西路至科技园路路段双向禁止停车，卫星路将实施的是交通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9中学机务段西街以及客量段路东侧西园街，从机务段路口以西南侧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喀纳斯湖南路道路两侧可以单侧顺向停放。乌鲁木齐市第97中学灯笼渠街南侧，还有顺河路东二巷北侧刚兴路，从诚信街以南路段东侧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岳麓山街，还有骊山街以及慈湖路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高考期间呢，经开区头屯河区设置三处爱心助考车，分别位于开发区一期卫星广场路口、开发区二期维泰路路口以及八钢转盘处，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米东区涉及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98中学米泉路，从古墓地路到公路分局路口简沟路，从明康路到古河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考点周边呢主次干道禁止停车。乌鲁木齐市第101中学古墓地东路明康路到黄渠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交警对两段路口实施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1中学中远街学院路到金戈壁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 广兴街、稻香路到永丰南路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兵团十一师第四中学学校周边200米禁止停车，禁止大型货车、摩托车通行。那也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抵达考点，避免因为赶时间引发意外。送考的家长也一定要记得提前检查一下咱们车辆的状况，规范有序停车，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那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一下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等绿色方式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周边路段，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严禁鸣笛。遇到考生过街，主动停车避让。遇到交通管制路段，也请理解配合，按照交警的指引绕行。那同时呢，王琦也介绍，高考期间考生考务及送考车辆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可以向现场的执勤交警求助，或者拨打报警求助电话0991-4801-783 0991-4801-783，还有另外一部电话0991-4801-773。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大圣归来来互动了，说明月下一次吃北门的姚老三肉夹馍，这擀面皮都很好吃，还有小梦华擀面皮，小西门的李改改米皮，尝一下味道咋样？哎，你这说的我感觉下节目就得去尝一尝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一下路况。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在回忆高考的那段时光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还记得当年的高考结束之后，都去哪儿玩了吗？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也提示大家呢，六月处于初夏向仲夏的过渡阶段，气温偏高，降雨增多，叠加中高考节假日出行、毕业聚餐等场景，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六月健康预警提示，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常规关注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等等。那疾控专家指出，其他感染性腹泻在夏秋季高发，儿童、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更容易发病，公众更应该注意手部卫生，不喝生水，不吃变质不洁食物，做好餐具玩具的清洁和消毒，家中如果出现患者应该及时的隔离。同时呢，像这种食源性的疾病风险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攀升，专家强调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野果、野菜等等，那药食同源食材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适量食用，食品加工以及储存的过程当中应该生熟分开，食物呢必须要充分的烧熟煮透之后呢再来食用，那熟食室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剩饭剩菜冷藏存放，再次食用前彻底加热。像手足口病以及5岁及以下儿童为高发人群，主要呢是通过密切的接触传播，专家建议养成良好的手卫生习惯，避免接触患儿，不共用玩具餐具，疾病流行期减少前往密闭的公共场所，出现皮疹或者发热症状应该及时就诊，同时呢要接种相关的疫苗，可以降低重症的风险。像流行性感冒仍需要重点关注，持续关注，建议呢常开窗，开窗通风，像空调启用前呢一定要记得彻底清洗消毒，儿童老年人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规律作息，适度锻炼，及时的增减衣物，出现流感症状时一定要记得居家休息，高危人群可以按照需要接种的流感疫苗。总之呢就是照顾好自己，千万别生病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九四九，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4: 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再来关注一下机场现在的交通状况，稍微有点缓解，但整体北向南的方向行驶速度还是很慢啊。刚刚有朋友说到的是右侧第二条车道，距离西外环2公里处有辆故障车，现在移开了没有？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只有27公里每小时。另外就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只有10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3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个周末大家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很多高三的这

家长们也是正在陪考，就是考前的最后的复习的阶段，或者这个放松心态的一个阶段。另外呢，就是可能周末休息的朋友都去山上了吗？南山或者石人沟目前人多不多？有什么好吃的农家乐推荐推荐呢？继续跟大家了解一下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即将通航。6月3号，民航新疆管理局完成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工作，标志着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地区投运的第29个运输机场。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于2024年8月开建，总投资7.07亿元，按照4C 级标准建设，规划2030年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600吨。通航之后呢，拟开通至乌鲁木齐、北京、成都、西安等航线，为天山南路构建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进一步优化南疆地区航空运输布局。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乡。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有朋友说曝光一辆车啊，恶意别车是在哪儿呢？大概在西外环，也就是快到西环中路西五巷的那个路段，新 AFK0683，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这哎呀，咱们还是好好行车，规范行车，做一个文明有礼的驾驶人好吗？有位听友说，省道103全线是否畅通呢？目前没有收到管制的信息，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省道103全线是否畅通呢？还有 Smell 来打卡了，欢迎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关注一下接下来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伊宁多云转大雨，23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克勒马伊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3到24度。昌吉多云，34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1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5到20度。喀什小雨，27到19度。和田小雨，20到1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风力3级。看了一圈啊，像伊宁、伯乐，还有在喀什、阿图什都有下雨啊，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出门记得带伞。乌鲁木齐7号夜间到8号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9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你看今天我们在下午的4点整，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更新了最新的天气变化。刚刚还说要不要洗车呢，这会儿呢就看到了有雨天啊。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有阵雨，所以打算要洗车的朋友们要考虑考虑了。 看到有朋友发来了求助，哈师傅是的哥，昨天呢6月5号下午在车上捡到黑色卡包，里面呢有阿布利克木伊沙克的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银行卡等多张卡片。阿布利克姆伊沙克如果听到的话，可以跟我们的的哥联系一下，包括我们的阿布利克姆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可以来转告一下。那可以联系电话是18099472889 18099472889。同时呢今天11点左右，侯女士是坐 BRT 到碾子沟，又在碾子沟搭车到水泥厂，下车的时候付的现金，途中不小心丢失一个咖色的卡包，里边有老人的优待证、身份证、社保卡等重要证件，还有医院的票据等等。希望捡到的朋友联系一下侯女士，电话是18999848793 18999848793。
7: 我打还是不打呢？
8: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7: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8: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7: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9: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这两天呢，身边的朋友都在抢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门票。哎，很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他抢到了，但是他也同时抢到了这个来新疆的机票，时间刚好撞上了，所以他就问我说，到底来新疆玩呢，还是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呢？我说，要不考虑来新疆玩呢？这两天刚好景色特别的美，是不是呢？哎呀，如果是各位朋友们会怎么选择呢？新疆的夏天呢，阳光分外的好，满眼都是新绿，当然要出门转一转了。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鲜有人知道的地方，他们藏在帕米尔高原的褶皱里，躲在拱乃斯沟的深处，铺在木雷草原的缓坡上。话不多说，带上相机，叫上小伙伴一起去耍。新源县城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够抵达泽克台沙哈村。村子两侧呢，山势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来遮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每年初夏的时候呢，蓝色的花海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很好看。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饱餐过后躺一下午也是非常惬意，不过要记得把导航定位好，不要开到别人家的草场里去。哎呀，感受一下牛群羊群不紧不慢地啃食仙草，远处是天山支脉的雪线，蓝色与绿色交织，就像是把颜料泼在了草原上。一家人出游来这里刚刚好，导航可以搜索一下泽克台沙哈村，位置呢就在伊犁州新源县218国道转入316省道的方向，门票是免费的。沿着218国道往库尔勒方向走，经过拱乃斯的时候可以放慢车速，这班禅沟就在路边。往里边看呢，有松柏参天，溪水穿行，有毛孩子的朋友们可以放心来玩，这里完全宠物友好，可以自驾进入，沿着木栈道往里走就能够找到那棵有名的班禅树，两两并根，造型奇特，野花近期呢也是陆续绽放，景区日常人很少，几乎可以承包整条沟，而且呢溪水清亮，草甸柔软，空气里满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听小狗喘气的声音，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嘛。导航也可以搜索一下班禅沟，位置就在巴州河静县拱乃斯镇218国道旁，门票是35块钱一个人。
1: 新源加福县宁园有一个红山甜面糊特别好吃，
0: 哦，
1: 宁园加福县，
0: 感觉也很不错呢。
1: 在东面。
0: 好嘞，谢谢你的分享，红山擀面皮啊，说的大家是不是都有点馋了呢？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分享一下最近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周末都有什么计划呢？

0: 新 IT 8415，你是否新99？你的发车灯一个都不亮呀，我正叫你下桥，你一直都不亮啊，好吓人啊！
1: 刹车灯也得检查一下，咋回事呢？现在刹车灯不亮，也有我们的这个好心的听友给你提示了，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赶紧检查一下，去修一修啊。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陪伴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继续由建军陪伴各位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祝大家周末快乐，再见喽。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今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光看这个数字呀就让人嘴角上扬，六六六，六六大顺，听着就吉利。可说实话啊，这顺字背后往往藏着一群人在替我们扛着才显得那么顺。尤其今天这个日子还有一个更重的分量，明天高考开考。今天啊就是万千考生和家庭的临战前夜。刚刚在来单位的路上看到很多学校的门口，家长陪着考生去看考场，不亦乐乎呀。然后温度也很高，很辛苦。所以呢，这会儿哪怕是外头骄阳似火，气温一路往上飙，您留意一下，考点周边的工地可能悄悄停了工，降了噪。交警呀，提前踩好了周边的每一个易堵口。出租车队的师傅们擦好车，贴好了爱心送考，就等明天一早准时出现在约定的楼下。这些不吵你，不堵你，不多问，但都在的行动，就是这座城市给孩子们最大的顺风。而今天的谢谢你，就是想送给这份让好事顺起来的幕后之力。谢谢每一位高考里高温里执勤疏导保通畅的交警和协管。天越热，那身制服越重，但路口越稳。谢谢环卫工人和园林养护师傅，高温天垃圾和落叶发酵更快，你们比谁都早，比谁都勤快。城市的整洁不是自动维持的。谢谢愿意为考生让一条安静通道的每一个人，少按一次喇叭，绕开考点走一段远路。这份集体的默契比空调更降温，比口号更动人。更要谢谢咬牙坚持的考生自己啊，和默默兜底的家长。今晚最该听到的那句话可能不是加油，而是想吃啥妈给你做，或者睡吧，明天的太阳不会迟到。好运气往往是好心人一块儿攒出来的。那此时此刻您想要感谢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今天我知道很多家长都会陪着孩子去看考场，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准备好了。不管孩子复习的如何，状态如何，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情。然后此时此刻想为咱们的考生送上祝福的，不管您是的哥的姐、网约车司机还是私家车主，我觉得大家共同来凝聚一份力量，来把最美的祝福送给这些像多年前的自己一样来奔赴考场的高考生，祝愿他们都能够考取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一个这个对得起自己的一个分数，好不好？

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伙今天来发送对考生的祝福，或者报路况的朋友们，讲故事的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我在949直播间等着你的到来。
1: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网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网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明天高考开考的第一天，一大早建军会在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门口做现场的报道，也会有广播的连线，还有视频段的直播。那后天的早晨一大早会在七十中门口为大家带做现场的报道啊。如果说您家刚好有考生在那边的话，咱们可以偶遇一下。

们今天把这个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这个叫薛薛的吧。刚才他说他们家女儿明天考试，把祝福送给他，我们949也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哈。薛薛，把你的姓名，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吧，将这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你。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

0: 建军，下午好。从北京北路机械厂这个方向到铁路局，然后一路拥堵，正常拥堵状态。今天放的歌都是我喜欢的歌曲，很多听，听得很舒心。
1: 嗯，
0: 大胆猜猜，建军是不是90后？
1: 大胆猜猜，我怎么了？
0: 大胆猜猜，建军是不是90后？
1: 90后，我18岁，开玩笑呢，怎么是90后呢？90后这都30多了，哎呀！
2: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这位朋友说，东外环北向南兵团二中这儿，一个大爷推着自行车在慢车道贴着边走呢。嗯，大家注意一下啊，避让一下这位大爷。超，好久不见了哈。
3: 建军来了吗？哎呀，等你一天了。
1: 嗯，反正我是时间久没见你了。你最近发财去了是不是？都不咋来我们节目打卡互动了，还是就不来我的节目呢？

要分离。小树林来了，他说北京路铁路局到城北主干道是一路双向畅通的啊，就是汇佳时代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啊，会是有点拥堵。哼，杨乐说，建军18岁，今天要高考呢？不，明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明天早晨我在9中考，后天早晨我在70中考。开心说，跃进街西向东，啊，西向东在二环右转，上二环匝道，有辆车撞到了中间隔离带上了。哎呦，这咋回事呢？打盹了，温度太高了，还是走神了呢？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语文数学你不会没参加吧？今天看考场子啊？哎呦，哎，你爸说的紧张嘞，一下子，赶紧的把那个准考证拿出来看一看。小凡同学说是，哎呀，祝囧囧金榜题名，考个好成绩，前程似锦。目前闽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谢谢小凡同学。

0: 还说自己不是90后，放的全是90后的歌，听了一中午。
1: 都放90后歌，好像60、70、80都有哈。我怕太放的太新潮的歌，可能那个啥哈。

乐儿说中山路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好嘞，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给大家送首歌吧啊，也送给咱们这个明天参加考试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天气炎热啊，但是期待大家啊，不负今朝，不负韶华，哎，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好不好？我唱的啊。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我听说最近二手车又有降幅了，开玩笑呢啊？你听谁说的？哦，大圣归来，你看扭的、跳的、嗨的，双手举起来的，哦哟，魔鬼步走着的，可以呢。超说最近没有跑车啊，最近到哪儿发财去了？干了啥好项目？也不把我叫一下啊！八道弯是一路畅通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节目，我是建军啊。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7点，我会准时来陪伴大家啊，雷打的不动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平时来就是不是扭脖子就是翻手腕啊，今天换个曲风，换个 DJ 的调调，咱们蹦跶蹦跶跳一跳啊。当然呢，这个外面温度很高，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啊。那个空调啊，不要舍不得用啊，一定要用起来呢。你把那个窗户摇下来啊，外面全是热热的风，跑时间久了就容易中暑，我跟你说，是吧，王老师？
1: 哎呀，确实天有点热，这个 AC 呢打开以后车里面制冷呢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清凉，但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把那个 AC 关闭一下，让它自然风循环一下，把这个冷媒啊蒸发箱里面的潮湿空气把它吹得干爽一点，然后再熄火关闭。
0: 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老规矩啊，大家伙如果想评估您的爱车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包括想卖多少钱，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以文字的方式啊，要写清楚呢，写得越详细越好。如果您怕麻烦的话呢，就直接打我们的三步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949，我们面对面跟您聊，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这样的话，您做一个参考，再去谈价格的话，是不是心里面就有底儿了，就不怕了？还想从我这多赚点钱呢，我949评估过的，我这个车值多少钱心里面底子有呢，跟你说啊。来吧，电话打起来，我们是朋友，说是哟，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建军来了啊，标志性的嘛，丢丢丢。后悔说其实如果能接受热的话啊，空调少用点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它有一个人体的忍受的耐性呢，是吧，王家老师？太热的话人就容易出问题。
1: 他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热还是能忍受啊，不是说热的你受不了，对吧？
0: 对，
1: 空调少用点也对，因为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凉的东西要少吃，对不对？凉风也得尽量去少吹呀。
0: 最近你看这个批发雪糕的生意特别的火，卖冷饮的生意特别火，为啥呢？
1: 摆到路边了，我看到哦，3块的有呢，1.5块的也有。
0: 哦哟，那个围的人多的，
1: 5块钱两根的也有
0: 啊，
1: 有好多小朋友，都是一箱一箱的，让爸爸妈妈往家拿的呢。
0: 对，但是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夏天是身体里面的阳气外放的，它是在表层的，你的里面其实是凉的，你吃的凉的东西越多的话，其实对身体并不是特别友好，知道吧？所以还是能忍住的话最好忍住，喝45度的白开水啊。就不像我们啊，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呀，里面都杯子里面泡的满满的，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哎呀，来评估车啊 ！It's me 说23年8月份的 1.5T 黑色，不是哥，你是啥车啊？不是你啥车得告诉我们，你不让我们猜呀、啊，对不对？
1: 这个大家在发这个文字的时候发到咱们平台啊，哪一年的什么车，当时多少钱买的，跑到现在多少公里，几手。基本的信息发详细一些，就像今天节目开出的时候，你看这个听众发的，他说最近二手车行情有点下滑，是这样的，波动是有的，每年都存在。那个新车的价格，它不断的往下浮的时候，更新换代的时候，同级竞品增加的时候，它二手车价值也是相辅相成的。
0: 所以其实对于有些打算入手不管新车二手车的朋友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啊，整个这个 车型的价格下浮，二手车也是比较划算的，现在入手。对他说的啊，补充了途观 L 2023年8月的 1.5T 黑色，指导价199,800，发票价165,000，小50,000公里，右后车门无损修复过，前挡有裂纹。
1: 这个无损修复指的就是可能没有去喷漆啊，没有去更换门啊，只是找了一个专业的修坑的师傅，修划痕的师傅，把它尽量呢修复的比较到位，挺好的。这样选择前挡有裂纹换一个嘛，挡风玻璃，挡风玻璃其实跑长途的时候特别影响视线，建议车况好的话出手的价格115,000-125,000这个区间尝试一下嘛，跑的必定也不多。
0: 嗯，睡不醒的二八说是2019年的思域啊，燃油版，跑了110,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思域的保有量呢相对比较大，7个年头了，跑了110,000公里，50,000的上下，随着车况来卖卖看吧。车况好，50,000这道坎儿能过；车况要是表现的差，那我觉得卖到50,000那都是天花板了嘛。
0: 嗯嗯，张先生说，2019年19款的宝马530Li 尊享豪华版，公里数是136,000公里，两驱白色外观，棕色内饰，这个车况没问题哈，只有少量的划痕补漆。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其实你说跑个6年7年，跑到130,000公里，平均每年不就是1万1万5两万公里，并不算多。但是豪华的车里加到一块大公里数，可能消费群体购买它的动力只有一点吧，便宜。我认为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20万公里是没希望的。那17-18，尝试一下。
0: 啊，王阳老师，你刚才说是20万公里还是20万呢？
1: 20万，20万块钱是没希望的，我觉得
0: 啊，
1: 所以说17-18考虑一下。
0: 好嘞，我们接听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嗯，王先生，来，我们调整一下啊。哼，现在就是进军歌手行业了嘛？哎呦，那什么歌手不歌手的，唱歌唱的玩一玩。给大家带来点开心和快乐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开心了我就开心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毕竟来，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2: 我想求购一辆二手的年限近的松兰达，原版原漆。
0: 好，哪个配置的？
2: 最好是高配。
0: 高配的锋兰达，嗯，
2: 对，
0: 好，那就发布一下您的手机号。
2: 高配也行，标配也行，最好是高配。
0: 嗯，说说您手机号。
2: 这就是我的手机号。
0: 15276532716是吧？
2: 啊，对。
0: 哦，行呢，为什么要选择买这款车呢？
2: 我就那啥，想买个那啥日
0: 省油。皮实耐用是吧？
2: 嗯
0: 嗯，好，那就您的电话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啊，有年限近点的锋兰达，大家伙就可以跟王先生去个电话，15276532716。那先这样，王先生。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啊，好，再见。
0: 嗯。还说，哎呦，每天6点听949两位老师啊，评车老师太尊敬了哦，讲的太好了哎，每天都听的呢，还，你这个酒是不是没少领呢？这两天，三点水说是19年，哎，19款的别克英朗啊，旗舰版一手，63,000公里，外观内饰精品，2018年12月购买的，白色外观，微瑕，棕色内饰，开票价好像是105,000，目前还能值多少钱？
1: 哎呀，其实我们开车在路上，有时候自己不刮蹭别人，停了呢还会被别人刮蹭，所以说经过5、6年、7、8年使用之后，公里数跑得少，车况有一些微小的瑕疵，我觉得都属于正常状态。二手车嘛，车况好，便宜，那就是硬道理，出手的几率也大。建议呢，2018年年底12月份落的牌，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现在卖到3万上下？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S me 说，发布一下啊，就刚才说途观 L 这款车啊，一开始第一款评的车，他说是13201288381，13201288381。如果说是谁看上这款途观 L 的话，可以跟 It's me 联系一下。谢老哥，哦哟，刷屏了吗？今天车去了七剑下天山，水洞落把湾，舒服。那边是不是更凉快一点呢？相比市区来说，但是我有一次啊，确实走石人沟开车去的，我为啥感觉比市区还要热呢呀？走了一趟，本来想去乘个凉的，结果比市区还热。
1: 那个，其实我觉得炎热的时间，周末啊，陪上家人，你到那个山里面去稍微转一圈，那种凉爽感是油然而生的。尤其是子健老师，你看一有空了就骑友几个约着一起就骑过去了。哎呀，我估计啊，中午咱今拉条子就整了一盘。
0: 那咱今是咱今王老师不带咱俩呀，关键是，
1: 人家邀请你呢，咱们俩没时间去啊。
0: 哦，自行车没有的，是不是？哎。没事，王老师那有车模呢，开一个出来啊。买卖题，老师说是想问一下，60000以内的大众系列 SUV 哪个车型，哪一年的值得推荐？
1: 买二手车呢，其实60000这个数字已经可以买到很多咱们国产的呀，或者合资序列的 SUV。那个你专要大众的二手车市场去转一圈。首先呢，这个60000块钱年代不要买太久远的，车小一点无所谓啊，上下班纯代步。但是年代太久的呢，拿到手里了不要今天修，明天修了就不划算了。那个买卖提交，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电话一个补充信息发过来，是不是求购60000人民币之内的二手车，需要大众系列的 SUV？ 是的话，附加电话，到时候我们帮你把这个求购信息宣传出去。
0: 嗯。我觉得好像，60000以内年限近一点的、新点的那个捷达 VS5 是吗？王健老师有这么快车
1: 能买得到
0: 啊、对对对，突然恍惚了一下。张先生刚才这款车说过了啊，就是17万左右。
1: 车况在精品的状态下，当年残值在那摆着呢嘛，40多万，你现在想卖个15往上的几率还有。如果说车况表现特别一般。其实二手车市场像这样的车，可能我估计大家大公里数现在都不太感兴趣，有没有可能别人给你出个13、14，可能性都存在。
0: 嗯，来，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汉兰达。
3: 我是2015年11月份落户的2.0T 的汉兰达。
0: 嗯，
3: 七座精英型，
0: 顶配的那款是吧？
3: 不是，两驱。精英两驱的普通。
0: 2015年买的时候不便宜吧？这款车
3: 加了15000。
0: 嗯，加了15000呢。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3: 124000。
0: 124000公里啊、
3: 对，
1: 可以卖多少钱？卖个7万左右。
3: 我就想老师报，我想把这手车出手嘛，就是
1: 这个汉兰达一车难求。优惠力度很小，几乎没有，还加价，这都是翻篇的故事。但是不代表汉兰达这款车不皮实不耐造，它的使用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空间比较大，这是它的特色。但是美中不足，你想，很多消费者呢，入门的时候玩个两驱，用了用了再换车的时候，最起码都是四驱起，尤其是 SUV。所以你这部车，我觉得一呢，公里数稍微大了；二呢，两驱，建议7万上下来买买看。
3: 好，老师，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我想把这车换了，再想买一个纯电的车，有没有推荐的？是，
1: 你自己看的有什么车吗？喜欢的？
3: 我看的是那个 i n 的那个 i6，
1: 嗯，
3: 那款车，
1: 家用不错，性价比高。还有什么别的吗？
3: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再进一步，我想又看上那个知己 L6，
1: 对，有加持，有背书。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我的认知好不好？你看你这个汉兰达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坚持着开，是这么回事吧？
3: 对。
1: 当年你再没花钱，25万，这是真金白银吧？
3: 对。
1: 现在赔的你看剩几个钱了？10头，这话没毛病吧？
3: 对。
1: 但是条件好了，对自己好一点也没问题。我建议二手车市场去转一转，有很多绿牌车，人家前任车主开了半年不到就卖了。这一赔可不是2万3万， 四五万、五六万的差距都拉得很大的，去瞅瞅吧。
3: 好，老师。
1: 好，仅供您参考。
3: 那我那个车要是有人要的话，
0: 可以发布
1: 留电话，方便就留。
3: 我的手机号是13399。
0: 13399。
3: 810076。
0: 810076，好嘞，帮您发布1339810076。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3: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有一
0: 杯像一场失去的酒，你看有人想你了，王阳老师最近好久没来了，是不是？你看你这一粉丝好久不见啊，王阳老师，哎呀，有些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甚是想念啊，王杰老师啊！
1: 人家这么读的，人家说好久不见，人家说王杰有些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人家说甚是想念，怎么你读着读着那个味儿就变？

0: 韭菜又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哎，我们的酒是不是继续送起来呢，王杰老师？
1: 哎，是的。
0: 来，今天继续要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四瓶酒，应该是吧？送给两位朋友的，一位朋友两瓶酒啊，46度的伊利兼香。哦哟，你一瓶，我一瓶，王杰老师一瓶，还有一瓶你可以留着啊。
1: 这个78块钱的46度的伊利兼香嘛，对不对？
0: 对，
1: 一位听众的话中奖的话就可以得到两瓶嘛。
0: 对，
1: 哎呦，电话打起来，短信发起来。
0: 啊、对，这目前才打了2-3部电话啊。嗯、
1: 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5519499，25619499，25719199，我们是随机送的啊，所以说大家踊跃参与节目就有机会得这个奖品。
0: 而且王老师是送习惯了，你到店里面去啊，什么那个车模呀，就这车呀，就各种的，随便你去就送了，王老师。所以说，你打电话过来很有可能王老师，哎，进去这给吧，给。说建军 BGM 真多呀，开玩笑呢，18岁各种新鲜事物接受起来可快呢。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默默在心中。这位朋友说是2017年2月份的雷诺科雷傲次顶配的，发票价23万9800，跑了16万公里，原版原漆一手车，还能值多少钱？
1: 雷诺的科雷傲呢，最早的时候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原装进口的身份，后面呢销量也很一般，跟奇骏呢共享了太多的平台，有渊源，所以说合资之后价格倒是亲民了太多，但实际呢该停产的停产，该换代的换代。我认为经过9年使用的这个科雷傲四驱的版本，现在跑了16万公里，有没有可能连个5万都卖不出去？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反而是2017年到现在的，比方说要奇骏，可能它的保有量要更大一点，所以说二手车的价值要比科雷傲同一年份的同一公里数的要略微好那么一丢丢。
0: 就是好久不见这个车型了，大马路上，所以这个保值率相对来说可能会差一点啊。但是如果要卖的话，很多朋友会认啊，它毕竟它有那个底子嘛。来，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2018年的桑塔纳哟。
2: 哦。
0: 嗯，说一下，
2: 白色的，
0: 啊，
2: 有正规气罐，
0: 正规气罐，
2: 哦，
0: 你气罐装了几年了？
2: 气罐2019年装的嘛。嗯、
0: 啊，
1: 这个气罐呢是个香饽饽，现在很多车主也安不上了，而且有消费者在二手车市场去寻找年代近一点的、公里数不要太大的带正规气罐的车。我建议啊，您这部车车况如果各方面还好的话，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卖个3万左右？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带气罐，那这个价格一定是卖不到的。
2: 哦，
1: 好，仅供您参考。
2: 哦，
0: 行，那先这样啊。
2: 哦，嗯，
0: 再见。马女士也打来了电话啊，马女士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3: 嗯，我是一个启辰T90。
1: 嗯。
3: 嗯，2017年5月份的。
1: 嗯。
3: 嗯，想出售，问一下价格。
1: 这个家里就这一部车，还是现在准备换车了？
3: 准备要换车。
1: 对，去换，然后瞅一瞅有没有置换补贴可以享受的，对不对？你的旧车卖了多少钱？国家的补贴再拿到手里，这样子的话，你换车的动力就会更足一点。21万公里了，9年了，也该换车了。
3: 对对对
1: ，T90呢？
3: 车挺皮实的。
1: T90它是有前身的。
3: 你
1: 它是有渊源的，跟日产有撇不开的渊源。
3: 对，它的车特别皮实，
1: 但是美中不足，T90的其实外观的颜值呀，当年是有些前卫，保有量也不是太大。建议出手的价格，我觉得就是个2万块钱。
3: 2万啊！
1: 啊，21万公里，你想想，没少开。
3: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跑光口里都跑了好几趟了。
1: 成，可以自己开上去，自己开上回来的。
3: 啊，值呢。
1: 没带个副驾吗？
3: 带了一下子、
1: 啊。跑长途一定要带副驾，谁累了就换着开。嗯、一个人要跑长途太累了啊。
3: 对对对。
1: 好，仅供您参考啊。
3: 好了好了，可要置换的话。

0: 卖花钻还是置换花钻？
1: 你听我跟你讲啊，你不管是置换卖，你最终都是要找一个喜欢你这个车的，图实惠图便宜的人成交嘛，对不对？
0: 哦哦。
1: 有很多听众他在云里来雾里去，还不明白这个置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对。
1: 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的置换补贴，并不是经销商给的，明白这句话了吗？你可以去看某一款新车，看好了以后。

0: 8年那没有毛病。如果说2年以后你又移情别恋，又喜欢别的车，又要换车，那伤模子，伤钱伤的厉害。我说这句话懂不懂？但你经常跑长途的话，我个人觉得啊，擦混增程它都是可以的。家里首先问一下物业，再问一下国家电网，自己有没有那个车位。对，
1: 有呢
0: 啊，先把这个充电桩的事儿解决了，剩下再说别的。我选这个车，我选那个车，是不是？
1: 好吗？
0: 还有选新车的时候，我就多说一句吧，马女士。
1: 嗯，
0: 不要净看颜值有多高，不要净听销售人员告诉你他的车有多智能。车是让人来开的，他是给我们服务的，要的是啥？大街上你肉眼所能看见的真实保有量非常大。那这样的车你选的方向八九不会离十。
1: 哦，
0: 好，仅供参考。
1: 比亚迪理想，我看那些车挺多的，先生。
0: 比亚迪它这个品牌下面有多少车型呀？你要说理想的车多，可能 L 系列的车也。
1: 好，谢谢。好，谢谢。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我们来接听马先生电话。你好，马先生。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您是马先生吧？
1: 对。
0: 来说说您的雪铁龙 C 三。
1: 我的 C3XR 是这样子的，我是21年从别人拿的二手的回来的，但是我现在说18年的车，到现在我是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是1.6自吸的，
2: 这个车
1: 跑过11万2000多公里。
2: 对，这个车呢有点小，但是外观的颜值呢，你发现了没有？有一种讨巧、可爱、时尚的一面。1.6 这个排量呢，作为城市里的通勤，它能体现出来相对的经济省油。但实际这款车，无论是做保养呀，或者是换件呀、刮蹭呀，它的使用成本倒也不是太多。我建议出手的价格放到3万往下。
1: 3万往下？
2: 对，你想知道为啥这么便宜是不是？
1: 对，
2: 你看嘛，21年你买了这个二手车之后，人家就断代了，2223、2425、2526。人家这个设计师、工程师，人家没努力，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就是停产了。
1: 哦，
2: 有些车的确都不错，但是呢，一旦停产以后，它就没那么经典了。那二手车的残值不就跟着往下跌吗？
1: 哦，那现在大概也就是最高也就不超过3万了。
2: 不超，11万公里，又不是咱自己的一手车，也是二手车，对不对？
1: 哎，这个车是这我开完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个车。没把我撂在路上过，
2: 车就是为我们服务的，那证明什么？你平常自己做保养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车是没问题，主要现在车有点小啊，想换个大一点的车。
2: 条件好了，该换大一点的，家里人坐到第二排或者你旁边那个副驾上。
1: 对对对，你说的对，主要是第二排现在要坐三个人太挤了，
2: 两个人也挤，那个车的宽度就决定了。
1: 但是他在市区里面停车很好停，
2: 是大车没进去的位置，这小车嗖就进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行，谢谢谢谢，我知道，这也就不超过3万。
2: 换车的时候理性对待一下，二手车市场你也可以转一转，量力而为嘛，对不对？比方说我的预算有8万到10万，那有时候可以去看看新车，拿一个置换补贴；有时候也可以去看看二手车，有没有人家第一任车主开了10000公里一赔好多钱的。那你见了以后你就动心了，对不对？
1: 哦，好的，
2: 好
1: 的，好的，
2: 再见。
1: 好，谢谢。好好好。
0: 白开水他说，今天下午大概5:30的时候，在312国道有座沙发，哦。

0: 我放在榆树沟镇公路养护段了。如果哪位朋友丢了，哪位朋友丢了沙发，在昌吉市榆树沟镇公路养护段去认领。当时这个沙发丢在马路上呢，可能是从车上掉下来的，应该是新的啊，他这么描述。然后呢，我搬到马路边上，我又怕有人找，所以我就开车拉到了昌吉市榆树沟镇的养路段了。看一下，哎呀，
1: 你看热心的司机有的吧？人家不是走路的，对不对？人家开车从那过去，看到这个沙发掉到地上了，人家就操了个心，把他想办法搬到马路边，不要让前后车去造成堵塞和不小心的时候一下刮蹭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为你的行为点赞。我能不能给人家送个脚？
0: 我刚准备说呢，点赞是不是还不太够呢？
1: 那你送吧，你先送，你先送。
0: 行呢啊，这位叫白开水的朋友要感谢您呢，真的，我们在路上要做有心人，要做热心人啊。这个沙发估计也价值不菲呢，挺值钱的，对不对？而且最关键是丢了沙发的人绝对特别的着急，然后呢你又第一时间通过我们949发布的这个信息，丢了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信息找到。如果说谁丢了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或者您直接开车到昌吉市榆树沟镇养路段去那边拉回来就行了。白开水，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一下吧，我们给您送上两瓶酒。
1: 两瓶儿，送给
0: 您。46度的伊利煎香酒，为您的这个暖心的行为、善意的行为点个赞。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开车在路上啊，遇到有时候，比方说引擎盖啊，哪地方翘起来了呀，路上哪地方掉东西了，不造成前后道路拥堵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我是打着双闪把车靠到边的，我是把路上这个障碍物是要搬出去的。为什么？你多坐一把，前后的车不造成拥堵。其实这种事儿心里头自己做了是特别高兴和开心的，不像咱们有些这个，哎呀，看见了哦，觉得好像看不见，就开车就过去了。其实路上不堵，多做点好事儿能怎么了？
0: 可能你这次做了，下次你经过哪条道路的时候，正好你有急事儿，前面就有人替你做了这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很多事是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已经为你负重前行了。你一定要相信呢啊！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两瓶酒已经送出去了，还有两瓶会是谁的呢？
1: 那快得很，现在都31了，再一个29分钟咱们不就送出去了。
0: 对，那个电话你们可以继续打起来啊。哟，李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啊，今天这个想买汉兰达或陆放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新车这个价格好像还差一点儿。
2: 我就准新车，看有合适的可以联系一下我。
0: 你计划是多少钱？
2: 15万左右。
1: 15万买个大 SUV， 一家人坐的也舒服。那个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比方说要买个什么年限？公里数多少？
2: 5万公里之内的吧。
1: 5万公里之内，年限呢？
2: 三四年的。
1: 3-4年的啊。
2: 3年都可以接受。
1: 可以，那方便的话，把你电话自己报出来呗，帮您宣传出去这个求购的信息。
2: 13999209949。
0: 13999209920。啊。
2: 13999209920。
0: 13999209940。9949，哦，这个号好。行，帮你发布了啊，李先生。
2: 还有一个问题
0: 啊，没事，你问，不着急啊，你说。
2: 我有个2017年的逍客，2.0的，自然吸气的，标配的，现在跑了88000公里，现在大概多少钱？
1: 自动挡。
2: 啊，自动挡，2.0的。
1: 带不带天窗？
2: 不带。
1: 我建议出手的价位呢，咱们把它控制到40000，这道坎儿怎么过啊？你的车况特别好，那40000这道坎儿，咱们就尽量把它逾越过去嘛，对不对？如果说
2: 一手车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故的，
1: 哎，如果说车况表现的很一般，各种规费也到期了，那你就不要那么努力够40000了，往下稍微探一点，出手的几率也存在。
2: 好的，好的，
1: 好，仅供参考。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你看红星啊，你点赞呢，王老师说的有道理呢，哎，也为你的做法点个赞。
1: 我经常坐到你旁边嘛，不就听到人家在路上报路况。

0: 嘛，哦呦，哪个地方掉了个东西，哦呦，哪个地方那个阴茎盖开了，其实有好几次我就想插一句，我说不造成前后道路这个拥堵的前提下打开双闪去做个好事嘛，对不对？
1: 而且如果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
0: 是
1: 真的可以做一做啊、嗯。
0: 而且你看很多师傅啊，人家那个车德啊，我跟你讲特别好，我今天在河滩路上就遇到这一排师傅特别棒，路上一个120拉着警笛往前走的呢，你猜这边四个车都在做什么？
1: 嗯，
0: 放慢速度，主动给人家这个120让出道路。
1: 嗯，这个一定要点赞的。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力所能及的事儿，对不对？120拉警笛，你想那个车上那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嘛？我们再急，我们能有人家120救人急吗？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的车主动给人家让出一条通道嘛？
1: 对，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哈，这就是在做功德呢。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是你吗？
2: 哎，你好，你好
1: 啊，
2: 好主持人，
1: 来说说您的道奇。
2: 对，是2017年的，还有四驱，荣威，
0: 什么车？
1: 荣威。
2: 道奇，对。
0: 你是什么车？
2: 道奇。
0: 道奇什么车？
2: 道奇荣威。
0: 道奇荣威啊。
2: 对。
0: 这部车几手了？
2: 一手，对，
0: 是谁的？你家人的还是您的？
2: 我顶账顶过来的。
0: 哦，顶账顶过来的。
2: 对。
0: 哎呀，我经常就在说，顶账都成为这个二手车这个代名词了。是这样的，道奇哪一款车叫荣威？我就抠脑袋是穿不过去。您说的是酷威吗？
2: 啊，酷威，对对对，酷威。
0: 哎呀，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车就拿到手里了，这不砸到手里卖不掉了吗？已经拿到手里了吗？
2: 对，已经顶过来了，因为好长时间了。
0: 我觉得2万块钱都出不去。
2: 它是四驱才有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0: 停产。
2: 对。
0: 2016年之后，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前进一步。道奇酷威这款车呢，原装进口的身份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当年呢，特别讽刺的一面啊，就是很多消费者去买这个锐界，结果呢，锐界有现车，有一点小的优惠，去看汉兰达没优惠。那最后他就觉得，哎呀，锐界有优惠，这个合资的，这个汉兰达也是合资的，一分钱优惠也没有。转手他就去看了什么车，2014、2015、2016年的时候，道奇酷威。那当时这个天津港口的时候，这个价格很贵呀、啊，你知道多贵？297,800一部，好吗？那过了3年以后，结果人家这款车停产的时候，那一部汉兰达的价格，你知道买多少？买2部酷威。所以有时候选车啊，我个人的拙见，不要光看那个性价比，不要光看我花了10万块买到的商品是20万的级别、30万的级别。其实你越是这么琢磨这个问题，3、5年以后你自己的钱赔的越多。我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达不到，2万左右。
2: 嗯，好，
0: 仅供参考。
2: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2: 嗯嗯，好的。
1: 你看文凭就说呢，王老师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汽车达人。开玩笑呢，王老师你见他的面就觉得这个人很正啊、哦。
0: 我脸都红了，坐在旁边。
1: 来，我们接听张先生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没错。来，我们接听张先生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没错。
3: 你好，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一个2016年买的那个别克昂科威2.8T， 豪华型的，个人一手车，现在想转让的话，大概市场价多少钱比较合理？
0: 2599、2699拿了当年。
3: 当年应该是落地超30了。
0: 几手车？
3: 我个人一手车。
0: 个人一手车，
3: 对，
0: 跑了小10万公里，这么多年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美中不足，李加到一块儿，一部车呢，它这个就慢慢的底盘件啊、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有磨损、有老化。我倒建议啊，如果说不是什么刚需，必须换车，深度的保养花3000块钱，有可能你的车就焕然一新了。但如果条件也允许，咱们说换就换车了，这部车出手的价格，哎，当年那个零头5万块钱都卖不出去，我觉得5万往下，
3: 对，不超过5万。
0: 这个这两个月呢，车价呢，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优惠力度都是比较大的。
3: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嗯，那您看斟酌一下，还是直接帮你就把这个求购信息发布出去？
3: 我是这样的，我家里面有两辆车，现在都用不上，我想卖掉一辆。
0: 那哪一辆觉得公里数大了不实用，那就出呗，及时止损，早卖嘛。
3: 嗯嗯，对，就是这辆昂科威想卖掉。
0: 留电话。
3: 189-13-9998793923。
1: 嗯。好嘞，帮您发布了啊，张先生。
3: 好，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
3: 谢谢老师，
1: 再见，
3: 再见。

0: 的思念。
1: 哎呦，生花如你说，哎呀，我就喜欢王老师不卑不亢的风格。哎呦，这是王老师的铁粉啊。就以前周六上节目时候咋没见你啊？啊，双花如你，最近新粉的吗？哎呀，行呢行呢啊，让人羡慕嫉妒恨啊！来，易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是不是刚在这个微信平台说过了，说想买60,000块钱左右这个大众系列 SUV 的，是不是您？
2: 对对对对。
1: 哦，这电话打通的是有什么还想咨询的，是吧？
2: 对，我就是我想买就是那个大众那个探岳，
3: 探岳
2: 那款，
3: 想买个价位多少的吧？
2: 6万以内或者6万左右的话，大概能买哪一年的呢？
3: 哎呀，是这样的，你说买个探影探歌，我觉得60,000块钱啊，你买它第一代的产品没毛病。但是你想买个19年的探岳，花60,000块钱，我真觉得哪地方稍微有点拧巴，可能买不到。但可以把你自己的求购信息去发布出去。
2: 探岳比较贵是吧？
3: 探岳的起步价当年我记得19款才来的嘛，18、17都没有了嘛，那起步两驱的都18.59万啊！你再优惠力度大，他这个60,000块钱，你想一想，19年到现在7个年头，是不是适当地加一点？
2: 买不了吗？
3: 嗯？
2: 说你买不了吗？
3: 我个人觉得60,000块钱够不到。二手车便宜是便宜。但是你要知道前面4个字儿，一车一况。你说60,000块买个宝马 X5 能不能买到？一定买得到。但你能买到的是10年的，还是能买到15年的？您自己心里要有个谱啊，对不对？
2: 对。
3: 嗯，需要留电话吗？
2: 先留下吧，那就。
1: 嗯，你说一下电话。
2: 186。
1: 186。
2: 0900。
1: 0900。
2: 93个4
1: 啊，好，行，也感谢您的参与，易先生，先这样啊，再见。
2: 再见。
1: 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任先生电话。你好，任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哈弗 H6。
4: 啊，我是21年的那个1月份上牌的，哈弗 H6 白色的，1.5T 的那个自由冠军版。对，跑了60,000公里。
3: 这个 H6 呢，其实4、5年前它经常的就是蝉联冠军呀，销量冠军呀，因为它当时这个品牌溢价能力特别好。但是最近好像 H6 啊，并没有什么大狗呀这些车型卖的那么火了。您自己心里头期望多少钱出手？
4: 我感觉能不能到50,000块钱？
3: 那尝试一下嘛，跑的公里数少，必定还是个自动嘛，是不是？
4: 对，因为当时的顶配吧，算是。
3: 如果50,000好出手，那不就没下节目之前，或者今天晚上8点之前，我估计很多人就跟你联系，上门给你看车去了嘛。一手的吧？
4: 啊，一手的。
3: 21年几月份？
4: 21年1月3号。
3: 费用也是交纳过了吗？交强险1月份才交的吗？
4: 哎，对对对。
3: 卖车的时候，你那个商业险如果没交就算了，如果交纳了，你可以去把它去退掉。
4: 哦，这老师的意思是能卖到50,000吗？
3: 尝试一下呀，我不能这么武断的告诉你50,000卖不了呀，对不对？
4: 正常要快速出手的话，大概多少钱合适啊？
3: 二手车本无价，车况，还有次数过户的，还有那个配置来决定。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假设为45,000到50,000这个区间来尝试一下，留电话吧。
4: 哦，那我再考虑一下吧，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车，先考虑一下卖哪个。
3: 嗯，家里还有一个什么车？
4: 还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远景X3。
3: 谁开？
4: 我爱人开的。
3: 那个这个 H6 白色的吗？
4: 对。
3: 那个远景跑了多少公里？
4: 远景只有大概也不到50,000公里。
3: 那这两款车你得跟爱人商量，因为公里数不相上下就错10,000，对不对？
4: 对。
3: 那说不定你留 H6 的话，他会心里有想法。他说这么大我开不来。
4: 确实是，他现在就是嫌那个车太大，开的不顺手。
3: 是你要换车还是他要换车？
4: 怎么说呢，也不是换，就是因为那个另外一个车用不上，就在那吃灰嘞，一放就放一个月，所以就想的是把它卖掉。
3: 有没有一种可能跟家人聊个天儿， 比方说 H6 和远景两部车全卖掉，重新换一部相对要更加经济省油的，颜值更高的，并且它那个大皮儿车机互动系统要灵敏的，比方说你爱人在开车或者你在开车的过程中，你告诉他放首歌，他没有说他听不懂你在说啥，那我觉得换一部车的意义就存在了。
4: 哦，这哎还真是，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3: 这个 H6 呢，没有说它不好，空间也挺大的，坐姿也高，对不对？但它毕竟五年了嘛，这个费油你可能在开的过程中你也是能感受到的嘛。
4: 对，是的。
3: 10万买个擦混的车也是能买到手的哟。家里有没有充电桩？
4: 没有。
3: 哦，那这个事儿就得琢磨琢磨了。如果没有充电桩，你换个车，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好，咱们先到这儿。
0: 你再考虑一下啊。
4: 好好，
0: 再见。
4: 啊，再见。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7: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8.6。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

0: 香酒，浓酱金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一粒金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哎呀，送两瓶了，还有两瓶，王老师，你看待会儿我们送给谁？
1: 这快得很，现在你看都49分了，这不一会儿就结果出来了。哎，大家踊跃的发嘛，哦，发这个文字信息，我们在后台就能挑出来一位听众吧。
0: 嗯嗯，这位朋友说太七和深蓝 G318哪个更好一点？
1: G318我觉得玩的是个性和运动的一面，太七玩的是科技感。其实我觉得这两款车如果说特别喜欢的话，我建议还是去深度的试乘试驾一下再去做决定，不要盲目的把自己20来万就花出去了。
0: 对，慎重一点啊，毕竟谁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好不好？哎，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哎呦，这歌怎听，一下子蹦蹦跳跳到心里面了。俊说喜欢这个节目呢啊，只是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你是哪儿呢？哦，奎屯的朋友，
1: 可以回听啊，没问题啊。那个在手机端怎么听？
0: 你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在应用市场搜一下丝路视听，就是用网络收听的方式啊。嗯，这样听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尾号8558的朋友说是想问一下，2022年4月份的 XRV 1.5自吸的，现在跑了9万多公里了，还能卖多少钱？
1: 不可能卖个5万块那么低，但是想卖个6万往上的可能性也不大，尽量5到6这个区间，随着车况的演变，费用结合还剩余多少来卖卖看吧。
0: 嗯，当然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25619目前是空线的状态，你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面对面评车，好吧？王老师两瓶酒给你备着呢，哦，就想留到最后呢。飞马说想问一下，2011年的奔驰 GL 什么350纯进口的柴油版，跑了25万公里，现在还大概多少钱入手合适？
1: 哎呀，尴尬的很，当年百万豪车你瞅瞅，到现在跑了25万公里，你说去报废吧，那肯定是不划算啊。但10万块卖不上，我觉得6-7万块车况如果还过得去，可以尝试。
0: 6-7万，考虑一下。
1: 对
0: 啊。赵翔说想问一下，2018年1月份上牌的长安17款自动豪华1.6自吸 CS35，跑了19万公里的，车况还不错，左前大灯换过，其他没问题，还能值多少钱？
1: 2018年的长安 CS35 小 SUV， 哎呦，跑了20万公里了，
0: 嗯，
1: 9个年头，8个年头，哎呀，我觉得出手的价格2万没戏，15000左右吧。你说想换一个？长安 CS75 Plus 蓝金混动的顶配，这个置换补贴可以去享受一下呀，
0: 而且它是同品牌置换的嘛，是不是？
1: 再问问有没有更多的福利。你看我原先开的 CS35 跑了20万公里了，现在又换咱们长安品牌的车，跟销售员多沟通一下嘛。
0: 对，我弟弟开的开到现在想换哥哥呢，你看一下你们的优惠能不能给我同品牌的置换啊，是不是？
1: 销售员听不懂找销售经理啊，对不对？销售经理要是还不搭理你，你是个老品牌的2部长安车了，我告诉你，一般那个老总的办公室都在2楼，直接走楼梯上去。
0: 哦，他再不行的话，我们找大区经理去啊。来，我们接听孙先生电话。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奇骏。
2: 2016年4月份上牌的尼桑奇骏，2.5四驱的。发票当时那款车是229800的，
1: 不便宜。对，
2: 嗯，跑了15万公里。
1: 这个奇骏这款车呢，空间大，坐到里面呢相对舒服，但是美中不足，你看看10个年头了，再加上15万公里，所以说卖不上太多的价值是有原因的，建议5万左右。
2: 5万左右，
1: 对、
2: 哦、
1: 车况好这个价适合啊，车况要一般、哦、价格往下调就好了。
2: 行的，那
1: 现在车价便宜了啊。
2: 嗯，对，因为我这个换房子以后只有一个车位，这个车加两个车没地方停，所以说准备就把它卖掉了。
1: 对，卖车的客户总是有很多原因的，留电话吧。
2: 13579

0: 13574766。
1: 13579404766啊，行，好嘞，
0: 好，
1: 行，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王毅老师啊，好，再见，
1: 再见。这个迷雾森林是你朋友呀，王老师？我们私下都是找王老师的，哦哟，都私下找呢。你说，微信上都不找我，都是私下找王老师，然后上节目过来捧场。哎呀，行呢啊。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个孙辉说，和田二杰现在辅道堵成马了啊！这一地坚香酒让你说到越听越馋，真的是到了不喝不行。既然没有人张口要，那我就预定了啊！你倒是够直接的啊！对的，有的时候就要这样精神的，王老师，你主动了，你主动，我们就有故事了。这故事不一定是你能喝到酒，这是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也有可能是酒给别人了，但是没关系，至少你勇敢的伸出了你的手哈、啊，来握个手，握个手啊，好朋友。跑跑跑说想问一下，传奇 M8 二手现在什么价？
1: 12.3、14.5、15.6都能买到哦。成色非常好，公里数非常少的 M8。M8 呢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第三排呢它这个空间宽度还有这个坐到里面它这个腿部舒展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好嘞，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啊。我们私底下怎么样找到王老师呢？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大家有事可以来找我，13491198888，微信跟电话是同步的，13491198888。
0: 好嘞，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播。
0: 说一下您的霸道。
2: 嗯，对，霸道昨天情况我就在这个平台上说了，然后我想就是出售的话，就是这边我的手机号码挂一下。
0: 啊，就是报个手机号是吧？专门打电话来。
2: 对对，
0: 你是昨天说的是多少钱？这个霸道16年的是吧？
2: 嗯，昨天就是平台上预估的价格也就25-26万。
0: 啊，25-26万、
2: 嗯，
0: 行。
2: 对，然后详细再看车况。
0: 啊啊啊！
1: 这个价格是这样的，有浮动啊，因为毕竟咱们俩通过电话、电波来沟通，我不知道真实车况和它剩余的费用，明白吧？有一个节点，
2: 对对，
1: 就是说如果有消费者看上这款车了，价格你们俩商量的同时，你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说钱他给你了不算完，你一定要配合他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车辆产权的过户，这点非常重要的。
2: 对对，过户。嗯嗯，
1: 啊，
2: 明白明白啊，
1: 好，仅供参考。
0: 好，再见。
2: 好好，再见。
3: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伊利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伊利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新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新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当然还有两瓶酒要送给谁呢？哎，送给哪位朋友呢？我看一下啊，哪位朋友？行吧，我们送给我们是朋友，恭喜。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是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我怎么这么好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九四九的直播间来。那么明天啊，就是6月7号，就是高考的日子到来了。可能现在呢，考生的家长和孩子们呢，都做了这个平静的准备和等待，然后大家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今天晚上呢，要早点睡，明天呢，要应考。那我们也希望啊，咱们各位司机师傅，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路过咱们一些学校的位置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鸣笛啊。在咱们沙区、高新区、水区、经开区、米东区还有天山区呢，都有很多的学校呢是这次高考的学校和学点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明天和后天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坚持在路上开车，不摁一下喇叭，能不能做到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开始了。感谢各位朋友呢跟我们一起互动。这里呢是由949交通广播杭志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上信息。本节目呢是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那各位朋友，咱们现在啊在路上呢就可以传递路况了。我看到此剑骑行呢已经开始跟杭志打卡了。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开始传递

0: 路况信息了。虽然今天啊是星期六，但是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呢还是有多条道路会出现一定的排队，排队的长度呢不是很长，但是一些商圈的周边啊依然呢会有堵车的情况。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杭志呢先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啊咱们此时段的一些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河滩路，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啊，大概呢是在西大桥附近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就已经出现排队了，包括呢上红山路的匝道的位置啊，辅道的位置，另外呢继续主道走呢，过了红山路一直到华林立交桥，过了华林立交桥之后快到五层桥的位置呢，这里车流量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虽然没有堵车缓慢通行，但是依然呢会有排队的情况。那过了新一路之后呢，在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开始，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到苏州路立交桥出现排队，那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段呢，由南向北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由北向南河滩路，河滩路由北向南呢，首先是喀什路立交桥，从盘桥下来之后往河南路方向啊，现在呢是有一点堵车的，那堵的不是很严重，可以慢慢的往前走，但是车辆偏大。另外过了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呢，由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那也是可以走动的，但是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南外环。今天的南外环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包括越境街出口的位置呢车流量啊都不是特别的大。那只是呢在广汇桥的盘桥的位置呢会有一定的排队情况。今天啊东外环呢在大巴扎下大巴扎的这个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出现了排队，从月津街开始一直到大巴扎下桥口呢，现在堵的是满满当当。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可能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呢打算要到大巴扎这里来玩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啊就从这里呢开始下桥，出现了一定的排队。那么目前呢在把这个高德数据地图啊放大之后看呢，在大巴扎周围啊也是有排队，包括呢和平南路的位置，以及呢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巷道啊，大巴扎周边的巷道基本上呢全都是堵的是满满当当啊，全线飘红的。好，那继续来看一下此时地面道路呢有很多地方也有排队。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CC 茂啊， CC 茂呢现在新华北路的位置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和由北向南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光明路呢是由东向西到 CC 茂的位置啊，现在呢已经出现排队了。红山路呢以 CC 茂为界，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两个方向现在都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好，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啊？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呢传到949直播间来，咱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呢，南湖路呢是这个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由西向东，在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已经有了轻度的排队啊，排队的长度啊不是很长，基本上呢还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北外环，我们看一下。这是长春路出口的位置，基本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堵车情况。除了这些之外，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怎么这么好？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李国华来了啊。这个国华呢每次都会积极的给我们报路况，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他说胜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团结路这里呢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孟西说西山高架博道隧道这里那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在西山马料地街啊，西山西街马料地街东向西的中间道路上，两辆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你说这儿保持跟车间距多重要啊。今天周末啊，杭志一个人，所以呢我得叫一下李伟警官了。李伟警官，
2: 哎呦喂，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啊。杭志要是没啥事儿的话我先走了啊。你看我把李伟警官呢吼过来了，然后李伟警官此时此刻啊很不情愿的告诉大家，交通道路的

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怎么支持呢？咱们得保持足够跟车间距，是不是 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咱们这跟车间距呢还是要拉开一些，要不然前方车辆突然一下制动啊，你还真不好刹车，是吧啊？好，我们来看啊，Mr. Du 他说，龙泉街和解放南路交叉的路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堵车的情况了，大家在哪里？现在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好吗？这里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周末版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这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的事情呢，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呢可以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路况信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特别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哎，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跟航志打卡了啊，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大家呢也把路况传来，我看今天谁的路况比较多，今天有一份奖，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大家。

0: 小小的一份心意啊，那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的在路上给我们来报来路况信息。当然了，明天呢是高考，今天在下午的时间啊，也会有不少的考生和家长呢去看学校。那也希望咱们的路上司机师傅能够非常幸运的拉到考生。好，来看一下啊，腾达乐来了，他说呢，四平路的北向南在河北路的路口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快乐之旅，他说：“杭志，晚上好。北站地窝铺转盘有一点堵，但是不是很严重。”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语音。豪哥讲流量，哎，他说什么呢？
1: 这个还是这个堵车的这个西山高架的这个就是西山大酒店的这个门口，东向西，这个车是应该一直走了，然后后车撞的这个它是有点严重，所以后面有排队，也没摆放警示牌，
0: 三角形
1: 没
0: 的
1: 有
0: 标
1: 摆
0: 志
1: 放警示标志，然后在右车车道过了这个路口就好了。就比较正常。
0: 豪哥讲流量呢，此时此刻应该是在咱们的西山高架，刚过了骑马山路口呢，在156队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隧道的位置。这里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已经造成这里呢有堵车的情况了。你看，大家呢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真的是很重要的啊。还是那句啊，来，李威警官，哦，哎。哎，我刚刚到海边，哎，刚要吃海鲜呢，你又把我喊回来了。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再不要喊了哦，大周末的，哎呀，那位警官又跑掉了，哎呀。好，那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路上行车啊，一定要看一下和前面的保持一点跟车间距，至少你得保持出啊5个行至，对不对？10个丹阳的距离吧，5米。哎。
2: 哎，那样丹阳不是就更矮了吗？
0: 哦，不是，我说的，刚才我说的是丹阳敦哈的。好的，好的啊，来看一下啊，天山梅来了啊，他说：“杭志，下午好，现在呢在安宁渠的路上啊，城北主干道一直到这个紫禁城这里呢是正常通行的。好，非常感谢，将来了啊。”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合昌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西虹路立交桥，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谢谢小朋友。哎呀，你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甜呀，好像是一块特别甜的奶油糖。哎呀，真，最近啊不敢吃糖啊，来。财源滚滚，他说呢，米东南路在恒通街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行人，哎，好，这条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来，我们继续看小凡同学，依然呢作为我们东外环的观察员，他说从家里的窗户上往下看。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呢，都是畅通的，蛮好走的。哎，这个呢，跟我们在高德数据上看到的路况信息啊是一样的。今天东外环呢，除了在大巴扎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下大巴扎的下桥口的位置，跃金街过来的这一块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由北向南。那由南向北啊，都是正常通行的。今天的广惠桥表现也非常好，雅山隧道表现也很好，蜘蛛山隧道表现也不错。而且呢，这个西山西外环西山这一块都可以，但西山呢，主要堵点呢是在156队的位置，进隧道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点堵车，其他都还不错。今天的机场高速呢，也没有任何堵车的情况，哎，非常的好走啊，哎，不过呢，有一个堵点要特别说一下了啊，在这个地窝铺的位置，那这个具体的堵点呢，是咱们这个，这块应该到哪儿了？服务区了啊，到沙坪路的这个附近了，就是在咱们 小店铺立交桥，也就现在呢叫西站立交过来之后的位置，嗯，这块呢稍微的有点堵，进城方向。除了这之后啊，基本上呢就不太堵了。好的，那么我们的路况信息呢正在播报的过程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上信息。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等待您的路况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呢有很多的车辆啊依然在路上，我们看到高德数据显示呢，多条道路的拥堵指数啊正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

那应该说现在车流量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大的过程中啊。我们从河滩路呢来看一下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大桥一直到红山路，由南向北一直过了华林路立交桥，包括呢现在在华林路立交的盘桥的位置，那车流量啊都非常的大。而且在华林立交桥桥面，就是老华林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桥面上，

0: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考生和家长们呢多说说啊，然后多做点服务，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况信息。这样我们还是先把大家的路况呢来播报一下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财源滚滚又来路况了，他说的是米东南路恒通路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另外张叔叔说了，他说杭志，你今天一个人上节目吗？你的搭档呢？我的搭档都休息呀，今天周末嘛，所以我今天把联防大姐拉上来了。
1: 哎呀，我嗓子还哑的，那你非要叫我
0: 姐，你就坐到这儿啊，你也不用说话好不好啊。然后来看一下新一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呢北京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畅通的。这个快乐之旅来了，他首先呢他给我们报了第一条路况是在北站地窝铺转盘的这个位置啊，有一点点堵，但是不严重，能够正常走。然后呢走到了迎宾路，双向车流量不是很大，能够畅通。他是特别喜欢李伟警官的那句啊，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对，我也很喜欢啊，所以我经常把正在旅游的李伟警官拉回来。好，小杜来了啊。小杜说，哎呀杭志啊，听你的直播总觉得缺点啥。
1: 缺啥？我在呢呀，你是不是想姐了？
0: 哎呀，不是，他人家没说想你姐，你就在这坐着，话筒不要抢啊。好，来啊，看一下，说这个新华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时代广场的楼下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哎，这个呢我们刚才也已经给大家播报过了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了，他说杭志啊，明天冰二的周边几点钟开始有进行，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好，那说到进行啊，我还真的要跟大家呢要说一下，明天呢是这样的，在兵团二中前进路，还有呢是五星南路周边的道路啊，禁止停车辆停放。那么交管部门呢将加强对这里的管理，严禁鸣笛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那么如果说在进入到一个学生啊进场的高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道路会临时的进行一个管制啊，基本上呢不会大面积的管制，因为明天早晨呢学生要是进场的话呢是在8:30啊，也就是从8点到8:30一直到9点之间，那么是咱们学生呢一个进场的最重要的时间，基本上在8:30之后啊，学生就基本上已经都进入考场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不是送考的，除非你呢早晨要上早班，一般呢咱们明天又是星期天，那路上啊基本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如果要是送考生的各位家长呢，把车辆呢尽量停得远一些，在这个考点的200米范围之内呢，基本上是不让停车的。您呢可以把学生啊，把孩子呢先放下车，让他呢先进考场，然后你呢抓紧时间呢把车停到远端的一个停车场，停好之后你再走过来啊，然后呢候考啊，就是咱们叫陪考啊，家长叫陪考。好，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信息啊。一吐浮尘他说，鲤鱼山路从河南路苏州路都是没有事故的，车流量呢比较大。他说我建议高考期间啊，看到爱心送考的车辆呢一定要给他们让一让。哎，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咱们949交通广播在爱心送考到来的时候呢也特别印制了很多的车贴，那么跟咱们教育部门呢也取得联系，给各个学校的考生啊人手一份的这个爱心车贴呢都已经发到位了。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爱心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也领到了，还有一些这个爱心车友司机呢非常有心，专门到加油站呢也领了爱心车贴，就是希望在路上呢能够拉到考生以后啊及时送到考点。哎，我们也希望呢明天能够给孩子们帮上忙。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讲一讲有关于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的一个信息，我们也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考生和家长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新疆 2026年高考啊将于6月7日和8日举行。

行，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天，那一个是星期天，一个是星期一啊。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加考试，请收下这份温馨的提示。特别提醒，开考和结束时间呢，以考点统一指令为准。开考的信号啊，发出以后呢，考生们方可以开始答卷。那考试结束呢，信号发出以后呢，要立即停笔，并且停止答卷，提前作答或者是延迟作答，都将视为是考试的违纪来进行处理。除了这方面的一些之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考试的15分钟以后呢，迟到的考生啊是不能够进入考点继续参加本科目的考试的。外语考试的时间呢是当天的14:45，那这个以后呢就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场了。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时间啊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相信学校的老师包括家长呢对这一点啊都已经有所掌握。交卷出场时间呢原则上不得早于每科目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以后啊不得再进场续考，不得将考卷、答题卡还有草稿纸带出考场。考生呢请提前熟悉咱们复考的线路，充分考虑到天气、交通等因素，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安排，预留出足够的安检入场的时间。考生入场呢实行的是智能安检和身份验证、人工安检等多种模式，请考生不要穿戴含有金属的这样的衣服和饰品，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以及呢智能眼镜等这样啊具有通信功能的一些设备，以及无线电接收设备，这些都是不能带进去的。还有啊那种电子储存啊，对，那种存储记忆播放的这样的设备啊都是不能够带的啊。那么这除此以外呢，规定呢这些东西啊是不能够带入考场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啊，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呢进行安全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设备呢出现了报警的情况，那要自觉配合工作人员呢再次进行一个复检。哎，那检查完全没有问题了，咱们再进入考场。那有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个金属扣啊什么的，哎，那么考场的工作人员呢再次复检，大家呢就配合就好了。在考试之前呢一定要有那种非常平和的心态，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因为工作人员的复检啊产生情绪，跟工作人员发生口角，这样会影响你的情绪，反而对你的考试啊是不利的。当然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积极的配合，给考生们一个愉快的心情，让大家呢尽量考好。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继续给我们传递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哎呀妈呀，天哪，怎么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呢，杭志你好，晚上呢打个卡，周末愉快。昆仑东路啊，由东向西车流量呢适中。他说杭志麻烦问一下，上个月给中石油的大礼包说是还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如果说呢在节目当中啊给过你中石油的大礼包，那么您呢可以，我们也查一下啊这个底子当时呢有没有留过电话号码。那么如果你的这个中油好客的 APP 是不是用你的这个手机号进行登录和注册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咱们就没有办法，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可以打开我的，在里面有一个优惠券，你打开啊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呢有很多的优惠券。它这个大礼包里边呢不只有这个加油的优惠券，它加油的优惠券呢有2张是12元的，还有呢一些购物的折后优惠券，总价值加起来是200元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啊，有的听众呢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来查，我给你讲方法啊。
因为呢，我们自驾游车队当中的每一位报名的车友的车主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送一个大礼包。很多车友呢都不知道。

0: 到说，哎，我的在哪儿啊？哎，我就给他把中友浩克打开，然后呢，我说你一定要是用我们这次啊报名的这个电话号码呢来注册的，他是这个电话号码，我就给他打开了我的，在我的这个优惠券里啊，就有好多优惠券，我说你看这不是都到了吗？我一打开，他看哦这么多，他没有关注过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也给。景师傅呢特别讲一下，您看是不是您没有关注到你的优惠券呢？嗯，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天山梅来了，他说呢，紫阳湖中路、融合北路，还有流花湖路啊，车流量呢都不是很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小凡同学说，韩老师，你刚才放的音乐，我呢就猜歌名呢。结果还猜错了，我输了。他说那首歌是不是叫《如果这都不算爱》？是的，而且这首歌呢，我放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啊，不知道你听过了没有？好，王启来了啊，王启呢说，古墓地西路到古墓地中路呢是一路畅通的。嗯，大家呢继续报路况。一世浮沉，刚才的这条路况呢，我们已经听过了啊。鲤鱼山路从河南路到苏州路呢，没有交通事故，车流量呢比较大。那往事如歌，现在在四道岔的位置，他说这里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温和飒爽，他说杭志你好，在这里报路况对吗？我说是的，哎，大家呢可以在这儿继续报路况啊。喀什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正常通行的。听一听。过真，他的语音。
1: 杭州老师，杭州老师，
0: 你
1: 晚上
0: 好，
1: 好。
0: 嗯，
1: 一路上都在听949，
0: 嗯，
1: 就是我们高考学子的
0: 对，
1: 信息。
0: 嗯，
1: 在这，为高考学子加油！
0: 加油啊！对，
1: 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考出好
1: 高
0: 成绩。
1: 考愉快。
0: 对，好，来看他还说了，
1: 报个路况。
0: 嗯，
1: 喀什东路从东方智慧园开始，一直到八道湾的工业园，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好的，来继续听一下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啊，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来听听说说。
2: 949949，杭志晚上好，中午值班辛苦了，报个路况，
0: 嗯，
2: 北环高架。
0: 嗯。
2: 那个东向西上苏州路桥这口子，哦呦，巨堵巨堵啊！不过上来了以后，过了长春路出口就畅通了。反向西向东，哦呦，队都排到肿瘤医院门口了，大家能走地面走地面啊！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也是报路况啊。此时此刻呢，这个晚高峰的一些峰值路段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这个北外环呢，在高德数据上显示的，就是长春路的口子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的，而且呢下了路之后啊，长春南路就是在咱们这里有一个华田小镇的夜市嘛，这个附近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可是在，在河滩路呢、苏州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中间的这一节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亮来了。阿亮说：“明天早晨睡觉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考生考试呢？你这得呼噜声得多大呀？啊，你别在你这个嘴边啊放一个喇叭就行啊。嗯，好，来看烽火，火
3: 杭
0: 烽。
3: 志你好，
0: 嗯，
3: 今天我儿子高考，
0: 啊，
3: 在哪可以领取送考的车票？”
0: 哦，你看，火烽啊。如果说孩子明天高考的话，现在呢还没有爱心车贴的话呢，你呢也别着急，因为我们的车贴啊已经领过了，没关系的。明天早晨呢，你送考的时候啊，道路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定非常好走。咱们别着急，在路上注意安全，好不好？明天呢早晨7点开始，949交通广播将会进行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我们届时呢将会有全县的记者啊站位，而且呢包括杭志在内，俊清，我们都将会来到咱们的一些爱心送考的车辆上，和这些爱心送考的司机呢一起来送考生。我们会外传报道， 根据杭志啊这个多年爱

0: 经送考的经历来看呢，早晨的7:30到8:30之间啊，城市道路啊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非常好走。那您呢就先正常通行。如果你真的想要爱心送考车贴的话呢，到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有没有可以方便的话呢给您给一个。但是啊这两天已经开始到了孩子考试的时间了，我不建议你呢为了这个拿这个车贴呢专门跑一趟，你还是把孩子啊服务好，让自己的孩子顺顺利利的到学校，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大家呢明天早晨考生呢7:30之前，我觉得你就差不多孩子可以下楼坐车了。如果说呢离学校比较近，那咱们就8点出门，然后呢到8:30之前一定要赶到学校，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耽误孩子的考试。好，我们继续来看 Mr. Du 啊，他说友好南路在左拐进入西虹西路，已经等了4个红绿灯了，说这块呢是比较堵的。雍小松，我们的老听众来了啊。
1: 杭州周末快乐，
0: 快乐。
1: 好，
0: 你好，下班了。哎呦，周末还上班。花儿沟
1: 街
0: 沿一路畅通，好。
1: 刚走到飞马场路。
0: 哎呀，你每天都是固定线路啊，离我们很近很近的啊。好，来看羊来了，羊。
2: 杭州叔叔。
0: 叫哥哥。
2: 山高下，由东到西，车流量大。
0: 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今天西山高架呢这个堵点啊，车辆偏大的位置呢就是在156队到隧道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在高德数据上也看到这里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飘红了。从骑马山路出口过来之后啊，一直到这里呢是有排队。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稍微注意避让下，好像这里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过了事故点呢就正常通行啊。小宝来了啊，他说人见人爱的杭志，周末愉快，打个卡。你这是多长时间没来了？而且你所在的路段为什么还会下雨呢？啊，我看你这是什么时候传的路啊？不，哎呀，我看了一下，这是5月12号的时候发的一条信息啊。我说这天气不对呀啊，那是5月12号参与过一次节目，然后这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参与啊。小宝，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参与节目呢？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互动啊。然后呢，这个王洪亮这位听众朋友，他给我们传了一条信息，他说国道30线新一路西延的工业大道的岔路口这个位置，有一辆新 AF27277，一辆新能源的车啊，实线强行变了2个车道。差点造成交通事故，真的是太危险了。一个蓝色的理想，哎呀，你说你这开着车啊，就这样一下实现2个变道，你不觉得危险吗？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啊，提前的变道，是不是啊？你要知道哦，我要下工业大道了，你就提前走。如果确实啊，这个车道呢，你已经走过工业大道路口，或者是离得很近了，但是你在最内侧的车道，怎么办呢？别变了。你继续往前走到西山互通立交的位置，咱们呢来下桥也是可以的，现在都不堵啊，你非要这样子危险操作真的是太可怕了啊，真的，我们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好，随心来了。
3: 从克拉玛依到昌吉，一路蓝天白云，一路畅通。
0: 克拉玛依到昌吉，哦哟，你这是到昌吉来吃丸子汤来了吗？带着克拉玛依的凉皮子，然后到昌吉再吃上一个丸子汤，再赶到乌鲁木齐回家，好歹给家人带上一点嘛啊！好的，我们听点广告，完了以后呢，给大家介绍天气的变化啊，同时我们也将会给大家介绍明天后天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8: 怎么这么好？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开心路通。本节目呢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前途无量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银川路呢东向西过了越境街桥是有一点堵车的。上清社来了，他说杭志你好，晚上好。那河滩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桥底下啊，现在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啊。喀什路过了之后呢，就是到河南路立交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一节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啊，咱们得慢点走。侯正敏他说，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距离华光街1公里，这里呢已经出现了堵车，通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那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那这个我笑我痴我狂他说，哎呦，刚才呢我解答的非常耐心，那他注册的中油好客，然后呢电话号码也给我了，然后说刷新了以后啊，看到这里边的优惠券呢确实没有。这样我今天呢给您再报一次好不好，然后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看一下能不能再做处理。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啊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就是天气的相关信息。因为呢明天后天两天高考，那么到底这个气温会是怎么样呢？哎，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呢是6号，是学生啊备考的一天。今天基本上呢是以晴天为主，而且呢在中午的温度也挺高的啊，都到33摄氏度了。今天是一个高温天气。那么7号呢高考考生的高考首日，当天呢基本上也是以晴天为主，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0到30度左右，而且有4到5级的西北风，气温啊要比6号呢明显回落很多，您会感觉到有一种清爽舒适的感觉，没有非常强烈的阳光曝晒。另外呢大家在赶考的过程当中啊，心态一定要放平稳了啊，一定会考好。那么8号呢是咱们高考收官的一天，全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恭喜大家，气温呢将继续会下降到19到26度。哎，你看多好啊。是3天当中啊最舒适的一天，风力呢也是温和舒适，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考试。那么这是有关于高考的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咱们全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21度到32摄氏度。我们再来看昌吉多云，20到3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4到33度。奎屯多云，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伯乐的天气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伊宁多云转大雨，17到23度。 哎呦，明天啊，咱们伊宁有大雨啊，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早点出门啊，一定要做好爱心送烤。塔城呢是晴转阴，18到29度。阿勒泰的天气是多云转晴，17到29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来看一下南疆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0到25度。喀什呢是多小雨的天气，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哎，气温呢都下来了，咱们南疆喀什、阿克苏还有呢和田啊，气温下来了，对于考生来说呢也是一个好天。来看乌鲁木齐，那今天的温度啊显示呢是21度到32度，明天白天呢的温度最准确。那么据我们了解啊，明天的温度呢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呢是多云，19到29度。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呢是20到28度。哎，那么气温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帆同学作为东外环的观察员啊，继续帮我们看路况呢，谢谢你啊。他说呢，现在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这里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慢慢的缓行了。哎，那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他在兵团二中，他说昨天兵二的高三学子们送考场面呢特别的感人啊，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播的啊，不好意思，您呢可以用文字啊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一下啊。埃尼瓦尔说新华北路双向堵车堵的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来。那我们接下来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有份好心情。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新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新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我校我车五狂呢传递了路况。他说现在啊，西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不是很大。好，来继续看一下啊，咱们小杜来了，他发了一条事故信。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个小杜发来一条信息啊，在血液中心的这个位置啊，公交车站的这里啊，那有一个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就在由南向北的桥下路段，那这一块啊是这个阿勒泰路的位置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大家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另外他还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注意力，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在人比较多的路段啊，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啊，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国际装品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杭志晚上好，949的信号真的是特别的强，我在隧道啊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丝路视听，通过呢咱们的手机的流量啊来进行收听，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在全疆各地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下载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不仅呢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可以看电视，可以听广播。当然了，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呢是您的首选，您呢下载之后呢一定要用自己

0: 己的手机号呢进行一个注册，然后搜索949，哎，就可以找到了，然后来收听。好，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晚上8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高峰期的交通节目，那是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今天是周末啊，杭志呢为大家带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来自和田气象台啊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预计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啊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呢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扬沙天气，要注意防范。希望不要影响到明天白天啊，因为明天呢还有很多的考生呢要考试。好，我们来看一下侯正敏来了，他说呢，现在东外环堵车的原因啊，是在华高王街出口100米处呢，有一辆出租车在中间车道上出现了故障，拖车已经到现场了，交警也在现场指挥，这辆车马上被拖走之后呢，就能够正常通行了。啊，咱们病车不上路啊，还是要提前的，经常把自己的爱车呢好好的检查一下的啊。来看一下子健骑行啊，说今天呢已经听了一个小时的节目，一直在关注啊，这个时间呢又打卡了，每到整点都来打卡，谢谢你谢谢你。他而且发了自己家里的君子兰开花了，哎呦，开得真漂亮啊。我家那君子兰啊就怎么只长叶儿不开花啊，哎呀，等呀等呀，就是等不了花。好，来继续看一下，乐悠流说了啊，他说杭志周末愉快，现在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下这里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好，那继续回到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路上的信息传到直播间来。周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当然了啊，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呢，有关于明天开始啊高考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交警对学校周边交通管制的信息，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听。那大家呢请仔细的了解一下。那在这儿啊提前还是给大家说，经过以下的学校的点位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鸣笛啊，因为这里呢有考生在考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学校在天山区呢，有第8中学。那么除了这个第8中学之外呢，还有81中学和兵团2中啊这几个学校。在沙依巴克区啊，有乌鲁木齐市第3中学，还有市第5中学，新疆农业大学的附中。哎，那么这几个学校呢也都是考点儿。在高新区新市区啊，有新疆师范大学的附中，还有第68中学，130中学，也就是在这个高新万达的附近的130中学，还有呢29中学，水墨沟区呢是有19中、21中、64中、87中学，那经开区呢有实验中学，还有第1中学啊，就是绿谷校区，还有97中学和126中学，就是126中学，岳麓山界这里的。好，那以上呢给大家讲的是这些学校，还有米东区啊，米东区呢有98中学、101中学，还有61中学、108中学和兵团第兵团11师的4中 啊，那么。

有以下的这些学校，我们来跟大家呢再分别的说一说啊，这些学校周边的一个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大家来做了解。首先呢，来说一下天山区，在八中的附近啊。那么第八中学呢，考试期间，东风路到光华路之间禁止车辆通行，允许送考车辆啊在东风路的路段呢急停急走。那光华路四巷和光华路的东风路路口呢是全天封闭的，建议咱们的车辆呢一定要提前绕行，这是第一个封闭。在八一中学的这里呢，青年路北一巷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送考车辆呢可以将孩子们送在青年路的路口这里啊急停急走，周边的车辆呢要尽量的避开考点的区域。还有就是兵团二中了，前进路还有呢五星南路，周边的车辆是禁止车辆呢来进行一个停放的，交管部门将加强交通管理，禁止鸣笛，请车辆选择其他路段呢来进行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沙区，沙区的范围之内啊是第三中学，在克拉玛依东路的北巷，这里呢是克拉玛依东街还有呢八洲路的路口之间，整个啊都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前往这个区域的车辆呢，可以在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和师大西路这些路段呢进行绕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中学。第五中学呢，黑龙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公园北街到长江路的路口这一块啊，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流量呢，请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右转，到公园北街绕行文化公路来进行一个绕开。好，再来看一下，新疆农业大学的附中。那农大附中啊主要是在农大东路这里，因为这里呢也是一条主干道，所以在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昌路之间呢是不实行交通管制的，但是啊禁止通行这里的车辆呢鸣笛。送考的家长呢可以将孩子啊送到克拉玛依西街或者是农大东路的路口呢人行道的附近，然后呢让孩子自行呢前往考场。那车辆呢一定要停到远端，比如说万科都会传奇的停车场，还有金阳小区的停车场，以及呢金沙江路的停车场，这些考点的周边停车，那么这些呢是比较好的。我们刚才呢讲到了天山区和沙区的一些交通的相关管制信息，这样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啊，为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带来的高新区、新市区以及经开区的这些考点的停车信息。我们不要走开，信息量呢比较大啊。

0: 好的，一首周笔畅的《亲爱的你好》送给大家，也希望送给考生们有一份好心情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传来了路上的信息。我看到小帆同学啊，他呢说现在八点了，依然呢在听着节目，然后关注着路况。他说东外环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啊，都是保持畅通的。今天晚上的晚饭呢是一根黄瓜，哎，还不错啊，适当的减少一点进食，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乐悠流，刚才呢传递了河滩路由南向北到苏州路桥下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已经到银川路由北向南了，是正常通行的。新一路由东向新一路的方向是南北走向啊，你说的这个地方呢怎么会变成东向西呢？新路是东西走向，对，骊山路呢是南北走向，对。那他说呢，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畅通的，就是往北京路那边方向走嘛，是吧？啊，正常通行。好，来看一下王琦，他说呢，从米东区的古墓地路一直到水区的梨华街，走东二环，然后东一环都是畅通的，24公里安全平稳，30分钟就到了。哎呀，那这走的比较好啊，路线选择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好，我们明天高考去考场，3个人可以帮我们联系一下车吗？哎呀，这是一个学生啊，这样，这位同学，你呢将你的联系电话也发到平台上来。哎，发过来好吗？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啊，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呢949啊爱心送考的车辆是非常多的，你们到了今天的时间呢才说来找949，确实也有一点晚了，但是我们也将会为你们来积极的安排的。你把电话号码呢现在就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工作人员能不能紧急的给你进行一个对接，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马医生来了啊。
1: 九九九报个况。
0: 哎，你好。
1: 西红公路由东向西在老华林这块堵车，
0: 西红路。
1: 大家先
0: 东向西。对，东向西呢，老华林的位置是常规堵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葫芦口嘛，车流量呢比较多，现在又是晚高峰，又堵车啊。非常感谢马建成。来看一下上清社。他说呢，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西山隧道的口子的地方呢，铁路高架桥下，在最右侧的车道啊的有一辆车呢打着双闪，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快到西山隧道的口子这里。那么这个今天啊在这里呢有好几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这里呢一直是有堵车的情况。另外呢来看一下啊，唐洪波他说呢，他给我们说了一个事情啊，他说是好像是周三的时候下午5:30到6:00之间，高考祝福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我真的是不知道，你现在问我啊，而且呢这个3:00到5:00之间的节目呢实在不好意思，小唐你看你是在哪个时间段参与的，你来问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安的语音。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逛。唐志。我跟你说一下。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出口往那个红山路出口拥堵，龟速行驶。
0: 可南高架啊，南湖路出口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了。那么来看一下高德数据的显示啊，现在呢是20点的这个时间，也进入了咱们今天的晚高峰了。我看到柯南高架呢南湖路出口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排队呢还是非常长的，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队。 那么现在华林立交的位置在桥下，由南向北呢有排队，盘桥上来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华林桥的位置呢已经排队很严重了。另外呢，在 CC Mall 的周边，首先来看西大桥这里呢，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双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是河滩路。那 CC Mall 周边的新华北路呢，也是一样，由东由南向北的方向到 CC Mall 的大十字路口已经出现了排队。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到 CC Mall 这里呢也是堵车。那么在红山路上啊，从咱们河滩路的匝道上来之后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都堵过 CC Mall 了，到建工巷的位置，现在车流量啊都是非常的大，这个周边呢也是车辆很多。那么今天呢，基本上在一些这个商圈的周边呢，车流量也是很大的啊，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杭志将继续给听众朋友要介绍有关咱们说啊，这个今天呢讲到了高考的一些考点，那么到底呢有哪些学校，然后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来看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天山区和沙区，现在要说高新区、新市区。那么学校呢是有新疆师范大学附中，它呢就在银川路。银川路的园丁巷到新一路之间要临时进行交通管制。68中学呢是在北纬三路这里，它东向西的方向呢，从北京路到太原路这一节啊，车道呢要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东向西的车辆呢，你可以借用西向东的一条车道呢来进行通行。另外呢，第130中学呢在宁波街，从湖州路到长春路之间这一节呢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第29中学，大寨沟二巷贵州路的北一巷到泰兴路临时实行交通管制。我们再来看一下水墨沟区，第19中学的安居北路，从南湖西路的路口一直到安居北路和南湖北路的西一巷路口实行是车辆的一个分流。第21中学呢，新兴街南二巷、南三巷这里呢要实行一个交通分流。我们再来看水区的64中学，考点的门口啊实行临时的一个交通分流啊，是一个临时的。再看一下87中学，它在丽景街，在丽景街与丽景街的南四巷的路口一直到丽景街与美丰街的路口啊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在这个周边进行一个绕行。我们现在呢再来关注一下经开区和陶屯河区。首先呢是实验学校，实验学校呢它是在哪个位置呢？在中亚北路的这个附近。送考的车辆啊可以停放在安置楼小区门前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中亚北路距离学校200米的范围之内呢是禁止车辆呢在这里停车的。啊，那么200米以外的位置呢，像校园路啊等等的停车呢，可以在这个停车位内呢单侧停车。另外喀什西路和科技园路的路段呢双向都是禁止停车的。卫星路这里呢也实行一个交通分流。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中，一中的绿谷校区喀纳斯湖南路马路两侧单向顺排是允许车辆进行一个停放，以便于咱们的考生家长呢在这里停车。但是学校的200米范围之内呢是不允许停车的。第97中学啊，灯笼渠街有南侧呢是单排顺向，顺河路东二巷是北侧的单排。另外呢，刚新路也就是诚信街的南路段啊东侧单排顺向的是可以停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第126中学在岳麓山街这里。那么岳麓山街还有骊山街、慈湖路啊，这个周边呢是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好的，我们给大家又介绍了一些道路的通行情况，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米东区的考点的一些停车和绕行的相关信息。

上呢是雪上加霜，又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在西外环就是西外环刚过来的位置啊，就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况了。就是西外环呢过来之后是骑马山路口嘛，过了之后呢，就在西山高架这里呢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又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啊天天都在讲，大家呢在路上行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多重要啊。嗯，那刚才请了李伟警官，现在就请这个亮灯警官说一说吧。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哦，一定要行车的时候嘛，保持五个行制的距离啊，五个行制，五米。啊、这真是什么眼光啊？五米，五个。好，来，小森来了啊，他说呢，报告一条路况信息，在连霍高速公路呢3741的公里处啊，在第1、第2车道，奎屯方向。石河子服务区呢有一辆小轿车啊在这里给侧翻在路上了。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慢一点再慢一点啊，因为它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好，来看一下小米，他说团结路到大巴扎向广播电台的方向走，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旅游文化学校的这个位置了，红绿灯路口。这里啊有一辆小轿车呢发生了故障，所以造成这里有严重的堵车，堵死啦。嗯，你看本身团结路啊就特别的窄，这起小轿车呢又堵在了这个位置，那么基本上呢也就是咱们的陶瓷厂这个附近了啊，所以造成这里呢从红绿灯一直到下这个团结路的引桥的位置全线都堵得满满当当的啊，非常堵。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行志给您个建议，咱们就别从团结路的下桥口下了，你从前面呢有一个延安路的下桥口，从延安路这里呢然后拐到延安路上，然后呢一直往前走，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走到咱们的这个前方到珠江路十字路口的位置，然后再绕回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当然了，这个现在呢在陶瓷厂路口这里啊可能也是会出现一定的排队情况了啊。好，我们继续看我笑我知我狂传来路况了，在东风路双向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那这位听众朋友说，科创路东三项呢停车位啊是否取消了？哎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得再咨询一下好不好啊，具体呢我现在还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那张先生张叔叔来了啊，他说卫星路由北向南呢是正常通行的啊，不堵车。好，那小凡同学呢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一首歌呢猜个曲，还八九不离十能猜准。那刚才我放的那首歌是谁唱的呢？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来猜一下吧。王强来了啊，他报一条路况，先发了一个这个照片。哎呦，我看这个地方呢好像有人在卖瓜，在日月星光门口这十字路口红绿灯下人行横道上啊，禁止停车的标志的位置这个人呢在这停着车在卖西瓜呢。哎呀，好，照片发了我们也看到了啊。好，具体呢再来看一下秦和谦啊，哎呀，你呢这也是啊，5月15号下雨那天发了一个信息，今天发了一个，中间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多发一点呢？他说呢，喀什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往北京路的左转弯的位置啊有私家车坏了，那后边呢是有一点堵车，哎，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接到了啊，非常感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刚才呢说到了各个考点的一些交通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米东区的范围之内。这次啊米东区的学校还挺多的，总共有5所学校。第98中学在米东区的米泉路，从古墓地路到公路分局的路口，还有简沟路从民康路到古河路。这个之间呢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考点周边啊次干道呢是禁止停车的，
啊，主次干道都禁止停车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01中学在古墓地东路从民康路到黄渠路之间呢，可能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并且呢对两端的路口啊实行车辆分流。第61中学的位置呢是在中远街，从学院路到金戈壁的路之间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第108中学那么在广兴街的位置啊，从道江路到永丰南路之间呢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兵团第11师的四中，那学校周边200米范围之内是禁止停车的，大型货运车辆和摩托车禁止通行。好，那这就是有关于咱们乌鲁木齐市各个考点的一些交通分流的信息啊。这是很多朋友呢今天一直在问的，我们终于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那么这里呢为您带来节目的开心路路通啊是杭志啊，也希望呢各位朋友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递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

信息。那么从目前呢，我们从高德数据的这个上面来看到啊，堵车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我们的团结路上，现在呢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以陶瓷厂的红绿灯为主啊，全线呢已经出现了堵车，而且在这个路上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另外在东外环现在也有堵车的情况，东外环主要堵车呢是从跃进街过来之后一直到大巴扎的位置，包括呢大巴扎下桥到这个下桥的路段团结路的位置啊，周边呢现在都是一个排队和堵车的情况。我们再来看新华南路，在这个新疆图马利斯大饭店的这个附近，也就是广汇大厦的附近啊，那双向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呢都有排队。广汇桥的盘桥上桥的位置啊，现在呢也是有一定堵车。今天呢大湾南路还是在黑甲山的位置，由于施工路段，现在啊在这个双向以这个富康街为主啊，那么这一块呢现在呢都由南向北由北向南都是出现了排队。仓房沟路呢和雅山路交汇的路口，今天雅山路不堵，但是仓房沟路在以大十字为界，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都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和有排队的情况。现在啊西山高架呢已经出现排队了。西山高架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出了隧道的位置，现在呢也有堵车，而且堵得比较严重。而东向西的方向呢，在156队的这个位置呢也有排队的情况。现在啊在这个位置是双向排队。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带着大家呢了解一下整个城市的道路情况。现在多条道路呢已经出现了堵车。河滩路呢依然是在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偏大的。但是今天啊这个整体的北外环呢已经是保持正常通行了，没有堵车。今天龙胜街在益民大厦的位置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有一些堵车，其他线路啊是基本上保持正常通行。继续来看一下华林立交桥桥下河滩路由南向北的位置已经开始有排队，但是桥面上的东向西呢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然而今天的友好路啊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友好南路一直到这应该是友好北路了啊，从友好北路从煤炭医院的位置啊一直到西红西路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这节呢是友好南路啊，友好南路从煤炭宾馆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到咱们的这个西红西路的位置，由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非常大，有排队的情况。其他道路呢基本上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把所在路段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寻上匆匆啊，他说3块钱买了一盒子鲜切的这个瓜，有哈密瓜啊甜瓜，哎呦吃着真甜呐，不错不错，很划算。那我觉得今天天气热，稍微吃上这么一点啊，让心情呢也是格外的好，是不是啊？好，来看一下啊，上善若水，他说杭志能不能放一首许巍的歌？我待会儿找一下，好吧？他说呢，我从南山露营准备回乌鲁木齐了，这个永丰乡这里呢，这一节啊特别的堵，应该是在那个217国道的这个位置。说是特别的堵，这个是216国道啊，不是217。您说217啊，我都想到了独库公路啊，那么永丰乡这里呢是216国道，现在呢它走到这儿了，有点堵啊。来看王琦又来了，他说，小西门下河滩，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老华林路段轻微有排队，上柯南高架呢。走到了西外环融合城这里啊，都是一路畅通的，还蛮好走的啊。哎呀，那不错不错啊。
那我像我痴我狂呢，是在友好南路南向北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儿到西虹西路的位置，这里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就是从煤炭宾馆的这个位置一直往下走啊，就是车流量呢比较大了。那 Mr. Du 来了，他说杭志你好，当你说完开场白啊，欢迎收听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呢，我就等着下意识等着我是丹阳，结果哎丹阳没有，丹阳呢今天他休息啊，明天啊不，其实丹阳没有休息啊，丹阳呢今天上的是早间开心路通，你一般在周末的时候啊能够听到他上早晨的节目，让俊清和罗明呢稍微休息一天，是不是啊？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天津路和这个地方呢，现在是畅通的。感谢贾鹏给我们传来的信息啊，那好多听众朋友一听能点歌了，哎呀，马上呢开始发来信息要点歌呢啊。我觉得我选择的歌曲的原则呢，还是要选择一些呢，让咱们的考生听到之后呢，觉得特别轻松啊和喜欢的歌曲。不要让人听着啊，就是太声嘶力竭太累的歌啊，我不太喜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选一首杨宗纬的歌曲，因为不是说他一唱歌天气就要稍微凉快一些嘛，所以我选了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的节目时间啊。

咱们今天呢是6月6号，明天呢就是高考了。对于考生们来说呢，都在紧张的做着准备。但是我们其他的车友啊，也都是大家呢一直在这个认真的开车。我们希望今天、明天、后天，咱们三天能不按喇叭就不按喇叭。哎，咱们在无论在城区的任何道路啊，全疆各地的车友们，咱们能不能达成一个默契？把那个喇叭呢就当做它坏了，按不动，按不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做到呢？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共同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考生。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三社，他说杭志，明天就是孩子们高考了，说能不能给考生们送一首歌相信自己啊。我觉得这首歌啊，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哎，我觉得你这个歌送的特别到位啊，我马上就找到了，这首歌是零点乐队呢演唱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叫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杭志老师，明天就高考了，能不能点我相信，说相信高考学子啊明天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我觉得你们的歌选得很棒，这样吧，我们就把这首相信自己送给考生们好吗？祝大考生们充满信心，明天迎接自己的挑战。

自己送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相信自己，明天呢咱们一定能够考试顺利啊。6月1号起呢，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啊直飞，畅通欧洲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哎，那么如果想旅游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法兰克福，这中间的这个航线啊会为大家节省很多。现在很多的旅行社呢也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信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天气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对考生啊，明天后天两天呢就要高考了，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是好消息，7号呢是高考的首日，当天白天啊是晴天，夜间呢多云，气温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当天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相比今天啊气温呢就会有明显的回落了，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能够从容赶赴考场。那8号的是高考的收官的一天，气温呢较7号啊温度又会下降，气温会在19度到26度之间，那是三天当中呢感觉最舒适的一天，风力适中，不会对考试和出行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乌鲁木齐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蒋慧敏他也说了，整体来看高考天气呢是比较平稳的，呈现出这个小幅的一个降温的特点，提醒考生啊，根据天气的变化保护，做好保护工作，而且呢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通勤时间啊赶赴考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里呢郑先生说了啊，现在西山高架西向东在隧道的位置呢是有堵车和排队的情况，哎，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在咱们的高德地图上啊看得非常的清楚。现在呢小凡同学呢是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的这一块，他看桥上桥面啊全都是畅通的，但是呢南向北在东外环在这个红山路出口这块呢现在还是有一点排队的情况。那么唯一来了啊，唯一说卡子湾桥面呢17辆共享单车横七竖八的在人行道上，还有在右侧的车道上，希望呢有关部门呢来收拾一下，17辆共享单车在这儿啊，真的这些是谁骑的？你们把车就往这个卡子湾的喀什路立交桥的桥面上这么一扔就跑了啊，真的是不对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杨杰，他呢有一个寻物信息，我们也给他播发一下。他说今天的20点，从沙依巴克区的万科锦耀里红山茂的到哪儿呢？到红山茂的霸王茶姬，那一个10岁的小孩搭的车，拎了一个白色的手提袋，里面装的是画画用的文具和证书。这个袋子啊，给落在出租车上了。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能不能留意一下？他说了，这个出租车号记下来了，是星 A4T899。星 A4T899 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您是否能够看到您的车上有一个白色的袋子呢？如果看到了，可以跟杨女士联系。杨女士的电话是1310992-7600，1310992-7600。那么也可以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位星 A4T899 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您听到广播了，也可以跟我们949交通广播呢直接来进行联系啊，我们呢也将会啊然后把这个电话给杨女士，你们尽快的来对接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我是一片云，他打算说一件事儿。他说949你好，今天呢我家老太太的手机啊在34路公交车上给丢失了，5599号的驾驶员呢把这个手机捡到了，放在34路的末站的充电站，当时呢老太太特别着急啊，他们接到了电话，然后我呢过去拿了回来，当时想给司机呢送2包烟感谢一下，
但是

自己啊就是不要。所以呢，今天通过949交通广播对5599的司机以及公交34路的全体员工们转达一下我的谢意，感谢咱们的司机啊，拾金不昧将老太太的手机呢找了回来。哎，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这个公交车司机啊，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做服务。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杭志为大家带来了2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早晨的北京时间7点到9点，我们将进行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呢，明天早晨打开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咱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包括抖音，我们都会有视频直播和广播直播啊同步来进行。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啊就看到我们路上送考的情形。届时呢，杭志也将会和我们的爱心司机们一起呢迎接考生，把考生送到学校。我也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感觉到特别的光荣，而且呢特别的期待。那么还是刚才说的话啊，我们和广大的司机师傅们，咱们今天和明天呢共同发出一个邀约，我们一起呢不要鸣笛啊，不论有什么事儿，咱们啊都不要按喇叭了。你看这个开挖掘机的去放羊这位听众朋友啊，他的网名特别有意思，但是他说我明天高考的这一天呢，我就把我车的喇叭线拔掉了。我觉得你做的不错。还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也是这样想的啊，明天呢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手啊，不论是在哪条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喇叭呢都不要按，好不好？我记得我有一次呢，这个车啊喇叭线呢是坏了，然后呢我整整的半个月呢没去修，然后我就这么开着车，那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这个路上堵的情况啊，想提示别人的时候呢，哎，我一按喇叭不亮不响，然后呢我就这么开习惯了，哎，就不爱按喇叭了。我觉得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慢一点，然后耐心的等一下，其实不按喇叭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好多的车友呢都发来信息啊，说是祝考生们呢考出好成绩，为考生们加油呢。那么我们最后呢就送上一首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是我们的老车友了，他叫周庆玲，他说杭志啊，我觉得今天特别适合放一首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我觉得也是啊，我们把这首歌呢送给广大的考生们，希望大家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啊能够答好题，答对题，让我们都得高分，送你一朵小红花。好，朋友们，一会儿呢是天博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六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晚间的九点到十点，如果小伙伴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不光是行驶在路上，如果咱们在家看看窗外能看到路上的这个路况，也可以把路况信息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不管是畅通的路况、拥堵的路况，我们都特别的欢迎，也特别的需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小凡同学也说了，继续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畅通的状态。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还是有一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比如说团结路看到经营路到明华街，还有大湾北路目前双向都会有排队，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一直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可能会出现车辆排队，东西双向这会儿其实交通压力都有点大了。还有西山路目前看到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辅路到156对桥面会有排队，北京中路看到的是从这个铁路局的十字路口一直要延续到植物园的这个十字路口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Mr. D 也说了，这个节奏一听就知道谁来了，专属 BGM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还有飞马出租也来打卡签到了，说昌吉今天没有什么高峰期，周末嘛，可能相对于平常来说咱们的车流量没有那么的大，早上听到的是我的声音，晚上又是声音，感觉特别的亲切。今天晚上也会有多首这个翻唱的歌曲会再次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朋友们如果周四啊或者之前没有收听到的话，今天晚上也可以锁定关注晚间九点到十点的一路畅通了。这首歌不是

0: 看到艾妮分享了文字，我也替你给刘瑞转达一下你对他的祝福。他说：瑞宝晚上好，祝你在2026年6月6号周六有一个美好的心情，也祝你六六大顺。好的，我帮您转达。还有今晚打老虎，小马，今天是小马正儿八经的生日啊，6月6号，再次祝你生日快乐。他也说了，昌吉红星路由东向西车流量不大，畅通。上山若水用的是爸爸妈妈的手机在跟我们互动，他说结束了露营，这会儿呢要从永丰乡回到乌鲁木齐，走的是216国道，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收到了，谢谢。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听听看，天涯这会儿是行驶在哪个位置。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分享。你好
1: 田伯，田伯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主家人往河南高架方向到河南下匝道口，一路畅通。
0: 好的，好的，收到了，谢谢。鹏也说了，打卡签到，周末快乐。西环高架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他说一会儿是不是要唱歌。没错，今天晚上翻唱的第一首歌，播出到的就是《红尘客栈》。如果周四没听着的，等会儿可以锁定关注一下。九月的首座也在跟我们继续打卡签到，晚上好。王琦也说了，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乌鲁木齐站到西山物资小区，目前是一路畅通。不合一说话说，这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明明是一个组合，只祝福刘瑞，那麻烦你也帮我转达一下，我也祝福一下刘瑞，没问题。你们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还有什么样的互动信息？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不言相思说了，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Mr. D 说了，唱的真好，跟原唱一样。谢谢，刚刚是原唱哦，等会儿再播出的是我翻唱的版本啊。你看，安妮的祝福再次来了，她也祝我六六大顺。那这个反弹给你一点啊。祝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生活工作咱们都能够一切顺利。薄荷鱼说话也在分享信息，大巴扎堵车，那么看来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段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呢？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堵车的路段，或者是有事故的路段，都可以继续分享。当然堵车原因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接下来播出到的就是，哎呀，一下播了两首周杰伦的歌。当然，这首是我翻唱的，来自于韩帅制作。

刚刚听到的是周四翻唱的这个歌曲《红尘客栈》，送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有的朋友在周四的时候没听着，所以今天我们翻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红尘客栈》。朋友们的这个好评信息，夸夸信息可以来了，不要吝啬赞美的这个词汇了。阿慧姐姐来打卡签到了，说好听，点赞，玫瑰花已经送上了。飞马出租说了唱得好，他说他好奇，不知道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听节目。既然都在给刘瑞送祝福，那我也祝福刘瑞吧，刘瑞六六大顺。刘瑞今天也不算休息吧，中午一点到三点的每时每刻是他啊。我帮您转达 ZZ 也说呱唧呱唧，三个鼓掌的这个表情包。 Mr. D 说了，没有刘导的这个捧哏好像差点意思。差意思是歌差意思还是这个节目差意思？如果节目差意思的话，咱们就是说周一到周五锁定关注吧，好不好？还有路上的消息大家也都可以继续分享。这会儿有朋友还在提示大湾北路交通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其实会有车辆缓行，从和团结路的交汇路口开始继续往北走，经过了恒昌欧景名苑金坤小区拥堵点位，一直要到和翠泉路的交汇路口了。目前可能交通压力会很大，提示各位。永顺街的辅路上沙河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看到也会出现了车辆缓行。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炎炎夏日瓜果飘香，最近呢吐鲁番市鄯善县的老汉瓜迎来了丰收，田间采摘庄

运繁忙，依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优势，当地种植的老汉瓜呢，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凭借优良的品质吸引了各地客商上门收购。当然还是在兵团第三师的51团，杏树也挂满了诱人的果子，靠着日照足、温差大，杏子皮薄肉厚，咬一口爆汁。当地老乡也特别实在，说杏子管够，免费随便吃。所以如果想赶早品尝到老汉瓜的，咱们可以在鄯善县品尝来采购。如果想吃杏子清甜爽口，可以在兵团第三师51团杏子管够，免费随便吃。当然希望路上的朋友这个路况管够，这个好评管够，这会儿行驶在哪条路上，我们都可以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了。我们是朋友说到了，唱得太好了，不会是歌手。哎呀，那倒也没有了。他说大家都在送祝福，那也祝我借助您的这个祝福啊，送给所有听949的朋友们，能够顺心顺意，生活甜如蜜。HC 是咱们报名了爱心送考的爱心车友是吗？他也在跟我们互动，他说车已经洗干净了，油也加满了，高考学子们金榜题名，顺便打一波广告，欢迎报考新疆大学。那我也打一波广告啊，咱们毕业了找工作可以考虑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哎，您说了刚刚不是原唱的版本吗？好听极了。哎呀，你这个信息我是信还是不信呢？我像我吃我狂也说了，周末快乐，黄河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喜欢打老虎小马说了，非常不错，很柔美。行啊，他说听过田震翻唱的红尘客栈，风格完全不一样。那现在你就听过三个版本了啊。HC 说了明天送考，咱们定好这个闹钟，也再次对各位爱心车友的无私奉献默默的点个赞吧。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呢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继续看到朋友们的互动信息。Mr. D 说了，都在祝福刘瑞，也开玩笑的嘛，是不是？也不用专门的特定祝福给某个主持人了，咱们就祝所有听949的朋友，尤其是听949晚间一路畅通的朋友吧，借助 Mr. D 的这个祝福，顺风顺水顺财神，来财来财呀！这个祝福太接地气儿了。还有朋友在提示路况啊，上沙河这儿有辆车坏了，在最左侧车道，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又有两车追尾了，是在中间车道，收到了。尾问了个问题，说哪个加油站这会儿有95的油可以加？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回复一下。也想问一下尾，就是随便乌鲁木齐全市区，哪个地方有95的油，您都可以去吗？还是说指定，比如说像沙区、天山区之类的，您可以帮我们的划分一个大概的范围啊？哪个加油站目前有95的油可以加？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回复一下。上山若水，是不是小伙伴也听到了刚刚那首《红尘客栈》？感谢你的评价。收到了，谢谢。小马哥的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湾路由南向北，富力湾广场这儿呢出现了车辆缓行，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刚刚询问哪个加油站有95汽油的朋友啊，特定指天山区。天山区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哪个加油站这会儿可以加到95的油，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做一个回复。如果恰好啊，您刚刚准备要去加油站把这个油箱补满的话，帮我们顺嘴问一句，能不能加到这个95的油，尤其是天。

0: 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5: 上车不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6: 你好呀。
5: 今天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南山了。我很开心。
6: 然后呢？
5: 南山回乌鲁木齐，一路畅通。
6: 好嘞，
5: 大家天天开心，周末快乐。
6: 那今天爬南山累吗？中午在南山吃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呀？也可以跟听节目的各个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来分享分享了。谢谢以和为贵这位小伙伴的信息。行驶在路上，如果您家的孩子刚好也在车上，可以用您的手机分享一条路况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或者分享一下见闻感受。浩也在跟我们提示，河滩由北向南，从上沙河到 CC 帽，目前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雨点的信息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翻唱的第二首歌曲，因为太久这个没有播出过翻唱歌曲了，我不记得这几首歌唱的怎么样了呀。一万个理由吧送给各位，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不记得翻唱这个水平怎么样了啊，如果不是很好听的话，大家也发好听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0: 千多的老人，上好。
1: 晚上好。
0: 刚刚那个问，那个有哪个加油站有加95号汽油的？这个你可以用高德地图呀。
1: 高德地图上有显示吗？
0: 用高德地图。
1: 嗯。
0: 然后走到加油站，加油站附近的加油站哪一个？
1: 嗯。
0: 它上面都有电话，打过去问一下，有地方这样走到的。
1: 就是刚刚我看看是哪位朋友，伟这位朋友啊，如果您在天山区想要了解到哪个加油站这会儿有95号的汽油，您可以打开高德或者百度啊，这个导航地图上应该都有显示，看看附近的加油站，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打过去问一问，看还有没有95号的汽油。好方法，学到了，谢谢微信平台的小雨点儿。以和为贵的信息，我们再次来听听看呢。晚上好呀，小朋友。
2: 上车之前9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今天在南山吃了鸡翅，还有烤羊排。
1: 哇！
2: 抓饭。
1: 嗯。没吃点菜呀？
2: 我和姐姐、爸爸妈妈。
1: 嗯。
2: 啊，现在正在回
1: 公
2: 路的路上。
1: 嗯。
2: 路上
1: 通。收到了，谢谢。两位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了信息，你好。
3: 昌吉市绿洲路一路畅通。
1: 昌吉市绿洲路目前是一路畅通了，谢谢听节目的朋友。前途无量说了好听好听，收到了。随风的这个信息提示我们也收到了，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分享。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王琦说到了跃进街上东外环引桥处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如果朋友们知道拥堵或者畅通的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林也说了车上拉了两位小姐姐，说的声音很好听，感谢啊。那我就继续这样说下去，装一下吧。那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的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刚刚听到的一万个理由也是韩帅精心制作，由我翻唱的，主要还是他制作的好。哎，你也说了长沙路从河南路到河北路都是畅通的，收到了，谢谢。接下来这首歌不是我翻唱的了，

0: 没错，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昌吉的这位小伙伴还在跟我们分享信息，继续来听听看吧。
1: 昌吉，昌吉是北京一路畅通。昌吉是昌宁路一路畅通。
0: 北京路和长宁路是不是一路畅通？抱歉，我听的不是很清楚。昌吉的这位小伙伴有没有去亭州生态绿谷这个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呀？如果还没去的话，可以让爸爸妈妈抽空或者明天带你去看黑天鹅。路上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还是有朋友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在提示有些路段可能这会儿还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缘故造成了车辆缓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只有两条路可能拥堵情况会比较严重。一条路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当然如果您行驶在大巴扎附近，看到胜利路双向包括团结路桥下大巴扎的这个位置出现了车辆缓行，也需要特别留意团结路桥下红宝石大酒店的位置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还有看到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都可以继续要缓慢通行了啊。这会儿还有诗和远方说了如何每天收听广播，您可以在思路试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思路视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您在手机端在移动端网络都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其他信息我们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看到昌吉的这位小伙伴还在跟我们分享信息呢，再次来听听看吧。晚上好。
1: 我住平中绿谷自然公园吃包子吗？
0: 你是什么？
1: 我住平中绿谷自然公园吃包子吗？
0: 我没听清楚，你在这个公园吃包子？
1: 我不平中绿谷自然公园吃包子吗？
0: 抱歉，这哥哥或者叔叔啊，这个年纪大了听。

这个不是很好啊。如果哪位小伙伴听清楚了，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刚刚这位小伙伴说的是啥？艾琳还在说，城北大道由西向东往东站路，目前也是一路畅通，收到了，谢谢。

0: 桑子，桑子，人家在公园里吃桑子。
1: 我听清了啊，这会儿经过朋友们的提示，我听着了啊，反应过来了，小伙伴是在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里吃桑子，嗯，很抱歉，我听成吃包子。大珍也说吃的是桑子，不是包子，收到了。哎，你也说了，小宝贝说的是祝刘瑞姐姐周末快乐。哎，行，这信息啊，反正朋友们都听清楚了就行，就全世界只有我没听清楚。小宝贝儿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受不了了，分享了文字吃桑子。艾琳说了，下周二晚上能唱生日快乐歌吗？下周二是艾琳的生日吗？没问题，给你安排上啊。这个长寿面也给你安排上。飞马出租也说了，天博，我跟你说个事儿，好几次你在翻唱歌曲的时候，车上的这个小姐姐跟你一块儿，她说你还挺受欢迎的。那可不，那949簪花郎呢？开玩笑。HCA 也说了，歌好听，啥时候分享一下歌单呗。对了，上一首歌叫啥名儿？上一首歌 是我翻唱的那个歌吗？一万个理由。上一首歌我忘了，我看一下啊，上一首歌我放盛夏的果实。我不记得了，哼两句呗。上一首歌我黄辣丁的记忆只有7秒啊。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吧，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

0: 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6: 天波天波，晚上好。
7: 晚上好。
6: 好，哎呀，刚听你唱的那首歌真的好听好听。
7: 谢谢。
6: 小朋友在公园里面吃包子呢，吃包子。
7: 嗯，
6: 看来天波想吃包子了。那昨晚我们一块吃点包子呗。
7: 饿了主要是。
6: 看看包子吃上，然后长寿面再吃上。烧烤肉在搞上，酒在喝点，
7: 大无所谓的来点，既要吃包子也要吃桑子啊。哎，营养得这个均衡。有位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他的车钥匙呢好像是昨天给丢失了。路线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呢是在三中站，乘坐的是56路的公交车到红旗路下车，然后步行呢前往到的是鲤鱼山南路豫园公馆，发现车钥匙给丢了。车钥匙呢是尼桑轩逸的小轿车遥控钥匙。如果哪位朋友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路段啊，捡到了，可以和杰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3579791538，13579791538。看到小伙伴也在跟我们分享信息，小蒋的25秒的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播出到的继续是我翻唱的这个歌曲《纷飞》。如果您刚好乘坐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听到这首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啊。顺便关注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

0: 下课了，我来给你背古诗。
1: 来吧。
0: 凉州词赠
2: 好
0: 王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里山。
1: 羌笛
0: 何须怯阳勇，
3: 春
0: 分不度玉门关。
1: 天哪，你太棒了。但是想问你的是，为什么周六了这个点才下课呢？咱们去上的什么补习班啊？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的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呢。晚上好，
4: 哥哥，我很喜欢你唱的歌
1: 啊，
4: 你唱的歌很好听。
1: 哦，谢谢。怎么好听呀？可以展开说说吗？是一位新朋友，好像之前没有在晚间九点互动过，是吗？这位小伙伴九月的首作也在分享最新的这个信息，看到的是新民路由南向北桥面上和新兴街红绿灯的位置，左转车道呢有故障车，只开了双闪，没有三角警示标志，朋友们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我们再次定位一下这个信息，新民路由南向北桥面上和新兴街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啊，左转车道有故障车，只开了双闪，没有三角警示标志啊。刚刚那位小伙伴啊，凉州词的小伙伴是上的是钢琴课，下课很辛苦。哎呀，很心疼。但是呢，我又有点小自私，希望每天小伙伴都能够在晚上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我们的949晚间一路畅通。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吧。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天博。

0: 节回到乌鲁木齐，
1: 哦，
0: 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回家早点休息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东北风3级。稍后呢是由祥子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周末快乐。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

0: 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1: 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的时刻了。我是你们的读书伙伴祥子。今天呢是星期六，2026年6月6日啊。在这个六六大顺的日子，那祥子呢想先祝你顺风顺水顺心意，万事顺遂皆可期啊。我想呢，今天可能从早晨到现在，你的手机里就收到了很多关于六六大顺这方面的信息。毕竟这么多的六凑在一个日子里，也是不是太容易的哈。其实呢，今天还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无论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埋头在工作里，大家都别忘了照看好我们心灵的这一扇窗。都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可是如果没有明亮的双眼，再美的风景也只能是过眼云烟。那走进今晚的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那今晚我们要聊的一个是高考，一个是眼睛。对了，所有呢都在路上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此刻呢在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那欢迎大家用你明亮的双眼看一看前方的路况，道路上有什么样的及时信息，欢迎您在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明天啊，千千万万的学子呢就要走进考场了。这个时候呢，祥子也不想再去给大家补充什么临场秘籍，反而是想起了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下的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当然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对吧？这句话呢听起来宏大，但是在今夜呢，我觉得它只有一个温暖的含义。孙少平在矿井里的煤油灯下依然不肯放下书本，孙兰香凭借着一场高考从黄土沟壑走入知名学府的殿堂。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读书节目中呢，我就想向大家推荐几本文学作品，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就涉及到了高考，这个改变了很多千千万万的学子的个人命运，甚至我们也不夸张地说，改变了国家命运的、民族命运的这件事儿啊。其实呢，说起来，不论是《平凡的世界》里那份在苦难中绝不低头的倔强，还是在《年华》这本书里面，从落榜到成才的人生逆袭，本质上呢，讲的都是读书如何让单薄的生命变得厚重与滚烫。所以你看，文学不仅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它往往也最懂得捕捉我们眼神里的光芒。说到读书啊，自然少不了那扇心灵的窗户，眼睛。今天呢，既然是全国爱眼日啊，我就忍不住想起了那些文学史上令人过目不忘的眼神。那比如刘鄂在《老残游记》里形容白妞的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仿佛就这一眼啊，满座无声。还有巴金先生笔下家里面对琴的眼睛，那对眼睛啊，那对这个对琴的眼睛的描写，那对明亮的大眼睛不仅给他的笑脸上添了光彩，甚至他一走进来，让整个暗淡的房子都显得敞亮了许多。其实真正明亮的双眼应该也像史铁生在地坛看见的那份希望，哪怕在最深的夜里也能看见星光。今晚在读着这些描写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去找寻生活里藏起来的诗意。当然了，咱们这趟阅读之旅啊，每周六的阅读之旅呢，也每天不能停的，它会对

进入一个读书榜。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在即将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咱们中国人都在读一些什么书。也专门查了一些畅销书啊，还有一些这个书，这个社会影响力读书榜，那也会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排在前列的受欢迎的这些书籍作品。如果呢准备高考的青少年朋友呢，其实呢我也想给大家给家长推荐一下，留意一本现象级的作品。这个徐统存的《年华》，很多同学都说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当代的孙少平，读懂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好了，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请出一位1300年前的朋友，唐代诗人孟郊啊。一说起孟郊，很多朋友马上会想起他写的那首著名的《游子吟》，但是这一位46岁才终于考上了这个科举登科的诗人，他呢有一首诗在千百年后依然鼓舞着很多即将走进考场的朋友，那就是他在放榜的那天写下的文学史上被称作是最畅快淋漓的诗之一的这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六六大顺的夜晚，祥子呢也想把这句春风得意马蹄疾送给明天所有就要走进考场的学子们，祝愿大家金榜题名，也祝愿到了这会儿呢还在电波的这头陪着我们读书的你，永远保有欣赏世界的明亮的双眸，还有一颗未曾老去的阅读之心。好了，我是祥子，感谢您收听 1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先来听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让书香装点这样一个六六大顺的夜晚。大家晚上好，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啊，好久不见的这位老听众朋友啊，UV 跑吧发来了一段语音，是要提示道路上的信息吗？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暴露报。你好祥子啊，
2: 你好，哎呦，好感动的。
3: 说分享好书哦。
2: 嗯，
3: 应该是我前面看的那个老早了哦，《狼图腾》也是姜文的嘛。
2: 嗯。
3: 那个讲的非常好哎，讲的狼的聪明，讲的草原。
2: 嗯。
3: 讲的人与动物的之间的相处，太棒了。这个书，希望可以给大家。狼图腾。
2: 嗯。这《狼图腾》这本书差不多是将近20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当然它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这个还专门拍了电影《狼图腾》。嗯，当时也是一部现象级的畅销书啊。谢谢您的分享。对，今天晚上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呢你也像我们的这位可爱的 UV 跑吧一样，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说呢在你的床头始终有一本书放在那儿反复阅读的一本书，或者借哪一本书让你汲取到了生活中精彩的养分，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今晚的节目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看到阿慧姐姐也来说打卡签到了，也祝祥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六六大顺哈。香儿说呢，今天是我的生日啊，说一会儿送首歌吧，说谁的歌都行。嗯，好呢，香儿，哎呀，你真会挑日子啊，六六大顺这么好的一个日子是你的生日啊。嗯，那你的人生应该也非常的快乐顺遂。嗯，等会儿今天我们节目中的所有的歌都送给你，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今天呢是个六六大顺的好日子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而且呢今天也是全国爱眼日啊。那全国爱眼日呢，那既然是爱眼日，我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读书节目的一个主题除了高考，还有就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从古至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啊，都擅长以眼眸落笔，借一双眼睛写尽人物的心性以及命运悲欢。那接下来的这个章节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一些经典名著，盘点那些传世难忘、被奉为是写作范本的关于眼睛的描写。当然挂一漏半啊，除了我在今天节目中涉及到的，如果呢你的脑海中有印象深刻的关于眼睛的描写的句子诗句也好，

或者作品中的片段，你也可以呢，同时咱们一起来分享。我记得以前我在节目中就给大家说到了啊，这个春天要来的时候呢，分享了北宋王冠的那首经典的词句啊，那《卜算词》就是“山是眉峰聚眼是这个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阴阴处。”中国古典文学，那我们都知道非常凝练传神的，而在这其中呢，有些经典章节啊，就是尤其是古典小说里对眼睛的描写，就可以说是一眼见人心。你看，首先咱们就说说《红楼梦》里面曹雪芹所描写的林黛玉和王熙凤他们的眉眼。那对林黛玉的描写，我们都知道了啊，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这是对黛玉的描写，你就可以感觉到那眼神真的是脉脉含情，会说话，就感觉黛玉一下就让你的心里啊柔软了很多。眉如远山寒雾，眼目藏着敏感、悲悯和淡淡的哀愁。黛玉一双眼睛藏住了寄人篱下的细腻心事。曹雪芹用寥寥的数笔就把林黛玉清冷多思的人物底色尽数地勾勒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古典写眼的巅峰笔墨。除了黛玉呢，他描写王熙凤是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就是这个人不好惹，对吧？这是锐利张扬的眼型，一眼就透出了精明泼辣、八面玲珑的性格。其实眉眼就是人设。那关于这个眉眼的描写呢，我们就一下就马上就明白了，这王熙凤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红楼梦》之外呢，《三国演义》中呢，罗贯中啊，这个对于眼睛的描写，尤其是经典的，让我们现在很多谈起来还历历在目的，就是关羽的丹凤眼，描写关羽，这是不吝啬大量的笔墨来赞颂的一个正面人物啊。这个义的代名词啊，这是丹凤眼卧蝉眉，目若朗星，凤眼开合间藏忠义傲骨，沉敛威严。古人写英雄呢，其实也重在掩藏气魄，仅凭眉眼，这关公忠勇神武的形象就跃然了纸上。那这是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正面，就是对人物的这个描写啊。那鲁迅先生呢，说起来也非常擅长用眼来塑魂。那大家可能在中学课本里都读过了经典的《祥林嫂》，写祥林嫂这个悲惨的人物命运，晚年眼珠间惑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就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祥林嫂的眼睛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光彩啊，这呆滞麻木的眼神。其实短短一句啊，就是你看是眼珠间惑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就这一句就写尽了底层妇人被苦难磨尽生机的一生字字沉痛。而闰土少年眼神灵动澄澈，成年目光浑浊茫然，前后眼眸的对比也道尽了岁月与生活的搓磨。除了咱们这个中文啊，汉字笔下的这些经典的关于眼睛的描写，那咱们也可以来继续来看一看外国的一些经典名著中啊，小说中对于人物的眼神的细腻描写，这其实也是说眼眸中藏着命运。那首先就是咱们可以梳理一下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啊，在对于这个马斯洛娃的描写。托尔斯泰呢被称作是刻画眼睛的巨匠，你看他在《复活》中描写的马斯洛娃这个人物，初见的马斯洛娃眼睛灵动鲜活，而在他沦落风尘之后，那双眼睛带着疲惫警惕，藏着被生活摧残后的世故与委屈，眼神的变化串联出人物半生的起落。而《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一双乌黑炽热的眼眸，时而温柔缱绻，时而焦灼绝望，是她热烈又悲剧人生的写照。再回到法兰西文学巨匠雨果啊，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样的一部伟大的经典巨著中，那对于可赛特的描写，童年受尽了苛待的可赛特，早期眼神胆怯惶恐，但是在遇见了冉阿让之后，他的眼眸慢慢的开始盛满了光亮与天真，一双眼睛的明暗转变也直观的体现了苦难与善意带给人的改变，
一个境遇，也会对你的

始终啊，现在就是热度不减的刘震云，闲的玩笑，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但是呢，说到描写高考的经典作品，刘震云的《塔铺》呢，可以算得上是高考文学的开山之作。这篇短篇小说《塔铺》是1987年刊发于人民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啊，现在为止有人梳理了一下，说是第一篇聚焦1977年恢复高考的标志性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写农村复读生备考最戳心的名篇。故事发生在豫北小镇塔铺的高考补习班，一群复员军人、乡下青年、落榜学子挤在破旧的校舍里埋头苦读，他们吃不饱饭，家境贫寒，肩负着全家的期望，把高考当成是跳出黄土地的唯一的出路，有人拼尽全力遗憾落榜，有人侥幸上岸改变世代务农的宿命。刘震云以亲身高考经历落笔，他没有刻意煽情，他是用朴素的文字写透了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缩影。特别是这篇小说结尾的那句，我从塔铺走来，不敢忘记来时路，成为一代代高考人的共鸣，常年入选语文拓展阅读，也是高考题材文学的基石之作。所以经历过高考的朋友呢，想要追寻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况。当然现在呢，我们说了高校这个咱们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非常这个大幅度的发展，现在学子呢基本上考完了之后，虽然说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学校不一样，但是总会有读进入高校的机会。而在那个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可以想一想。好，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要说的，就是还是要提这篇国民长篇史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实这本书也是高考改变阶层的最经典的一部长篇了，也是目前国内国民度最高、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巨著。那说到这里，这本书里面大家都知道，孙兰香是全书高考改革改变命运的代表性的人物，出身陕北贫困农家，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熬过寒窗，凭借高考走出黄土高原，步入重点大学，彻底扭转了整个家族的贫苦命运。同期田小霞、顾养民等青年也依托高考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路遥借高考这条线索，写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后，城乡青年依靠知识打破吃屋出身智库的这个时代巨变。几十年来，无数寒门学子在书中看见自己，平凡的世界也成为几代考生的精神读本，是写高考命运绕不开的文学高峰。另外呢，还要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纪实文学精品，是敬一丹我末代工农兵学员。大家说敬一丹，大家都知道，当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著名主持人，他呢是以亲历者的这样的一个口吻呢口述写成的一部纪实的经典，也是回溯了高考恢复前夜的特殊年代，还有取消高考的十年间，上大学靠群众推荐，1977年高考重启，一大批曾经错失读书机会的知青和工人迎来了人生转机。20余名末代工农兵学员自述人生啊，这一边是旧的选拔制度的落幕，一边是高考制度重启带来的人生拐点。这本书从侧面完整地记录了高考制度重塑国人命运的历史节点，史料和文学价值兼备。因为当时敬一丹他自己呢，就是当时在央视主持了很多这样的大量的节目，接触到了很多这些人，所以把这些人的经历写出来，以自述的口吻，就写出了这一段记录高考制度重塑国人命运的历史节点的一部作品。那还有其他聚焦高考的，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些优质的篇目，还有萧复兴所写的《1978年之冬》，这是一个当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篇，也是以个人回忆啊，记录了77、78级考生在上山下乡多年后重返考场，一把年纪了重拾课本，靠高考告别颠沛流离的知青岁月，文字温暖写实。说起来
想怎

那是949这个年纪最长的主持人。其实当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啊，只是比我高2届呢。那学长那是真正的学长，我们就叫大哥哥。你像我们，应届毕业生嘛，考进大学之后呢，当时都是17、18岁、18、19岁，但是只比我们高2届的那个，那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有30岁的、28、9岁的，整个班里面比比皆是。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恢复高考后，重新拿起书本，然后考进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读一读长篇纪实《1978高考之路》。这篇呢是聚焦苏北乡村，全景式的刻画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乡村百姓啊举全家之力供孩子赶考。它也完整的描摹了一个时代靠读书翻身的社会图景。另外呢，还有当代长篇《夏花绚烂》，聚焦新世纪高三日常，从考生、家长、教师三方面的视角，写现代高考裹挟的家庭期盼与青春抉择，贴近当下考生的现实。从古代科举十年寒窗，到现代高考独木逐梦，千百年来，读书考试其实始终是普通人最公平的上升通道。这些文学作品写的是书中人物的赶考路，其实也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奋斗史。明天赶赴考场的学子们，愿大家提笔从戎，何笔如愿，像书中那些冲破困顿的年轻人一样，用努力为自己打开崭新的前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进人生的字里行间。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阅读。

0: 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我们是朋友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了一条路况，说949晚上好，终于下班了，辛苦啊。他说报个路况，我从八道湾工业园走东二环到114到长春北路再到新天润啊，都是一路畅通的。好的。另外呢，看到有一位叫不忘初心的听众朋友提示大家，他说949你好，绿化带有一棵树木被连根拔起躺在路上，那你详细的是哪个地方的绿化带啊，哪条路呢，能不能说得更具体明确一些呢？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晚读书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了，就是咱们这段时间的上榜的新书啊，读书榜单。其实不知不觉呢，2026年已经即将过半了。在忙碌的日子里呢，依然有无数人愿意慢下来翻开书页，在文字里安放情绪，看见世界，沉淀自己。很多朋友呢也常常啊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问啊，说现在啊咱们中国人都在读什么书呢？当下销量最高、口碑最好、全民热度最高的好书又有哪些呢？对，如果您不知道该看什么样的书最近，那可以接下来听听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份榜单。那我接下来呢，就是结合了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实体书店的销量，还有各大电商图书榜单，还有全网读者的真实口碑热度，为大家盘点2026年上半年稳居榜首，就是真正被万千读者选择的那些国民热门好书，也不分小众冷门啊，在这呢只聊一些大众爆款，看一看呢在这上半年最打动国人的文字到底藏着怎样的力量。纵观今年上半年的阅读趋势呢，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当下国人的阅读偏好。治愈解压的文字呢，永远是刚需，经典文学始终无可替代，通俗历史持续火热，心理成长读物呢也越发受年轻人的偏爱，而优质童书啊，就是适合孩子儿童读的书呢，依旧也是万千家庭的必选。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的读者呢，也都能在这份书单里相信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慰藉与收获。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年度重磅新书，这个是2026年图书市场绝对的流量与销量双冠黑马，稳居各大榜单的前列，排在首位的就还是这本啊，刘震云的闲的玩笑。这部长篇小说我们在节目里推荐过不止一次了啊。那熟悉刘震云的这个读者呢，也都知道他的书啊，文字朴实通透，写尽人世间的烟火与生活的真相。闲的玩笑这本书自去年末上市以来，今年呢一直持续霸榜，拿下了全平台文学榜的三连冠，全网总销量已经突破了70万册。不管是知名读书博主推荐，还是线下实体书店的展销，这本书都是稳居 C 位的。朴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写透了普通人的生活挣扎与坚守，而豆瓣 8.6 的这个打分啊，高分也让它成为了今年当之无愧的年度爆款新作。这本书讲了怎样一个故事，以往我们在节目里已经给您分享过了，想要继续感受一下，建议您可以下单一本这本书啊。紧随其后的呢，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家莫言时隔6年推出的短篇新作《人呐》。这本书啊，这个短篇新作呢，是收录了81篇短小精悍的故事，它没有冗长的叙事，字字句句都是人生百态，文字温柔又有力量，治愈又通透，一经发售呢，就直接登顶开卷虚构新书榜，稳居当当新书榜的前列，也成为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收藏之作。除此之外呢，马伯庸的随笔新作《历史中的大与小》，刘同的治愈长篇《早上好》岛上好，也是今年新书榜单的佼佼者。马伯庸依旧是用通俗有趣的文字拆解历史细节，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易懂，而刘同温暖治愈的文笔呢，则治愈了无数年轻人的迷茫与焦虑，成为中青年读者的热门选择。聊完亮眼的新书呢，我们再来看看常年霸榜的国民经典文学。这些书没有刻意的炒作热度啊，却凭着过硬

0: 的内容，年复一年被万千中国人反复阅读，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传世好书。排在榜首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纪念版。在今年上半年各大平台的总榜单中呢，这本书啊一直是稳居前列，不管是学生品读感悟还是成年人静心细读，它都格外适配。文字里的通透坚韧，还有对命运的思考，跨越时间，治愈人心，是无数人低谷时刻的精神解药。还有余华的《活着》依旧是国民级的常青读物，多年来稳居全网文学榜单的前五。简单的故事，厚重的人生，让每一个读者读过的人呢，都懂得珍惜生命，敬畏生命。还有就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汪曾祺的《静候葡萄成熟时》是散文类的头部佳作，文字平淡温柔，写尽生活烟火人间温情，深受中老年读者和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持续走红的咱们新疆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这个依托文旅热度和读者口碑呢，一直是持续热销的。李娟质朴灵动的文字，把阿勒泰的山川烟火和温柔娓娓道来，让无数人在文字里遇见远方，治愈内心。而外国纪实文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也常年稳居热销榜单，累计中文版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册，成为学生职场人自我成长的必读经典。这本书的书名再说一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就是你应该像一只鸟一样飞往你的山林。当下年轻人读书呢，最偏爱能治愈内耗、治愈焦虑的书籍。今年上半年，心理成长与社科读物销量暴涨，同比涨幅呢是超过了120%，成为最热门的刚需阅读的品类。其中，《被讨厌的勇气》连续18周稳居心理自助榜单的榜首。在内卷、焦虑、精神内耗成为常态的当下，这本书呢，教会我们放下讨好，接纳自己，勇敢做自己，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解压神器，也是通勤路上闲暇时刻的高频阅读书籍。还有弗兰克的《活出生活的意义》呢，也是在热度榜上呢始终位列前茅。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苦难与生命的意义，治愈了无数身处迷茫、遭遇困顿的读者，温柔又有力量，给人以前行的勇气。而对于关注时代发展、经济趋势的爱好经济学的读者来说，《中国经济2026》呢，是绝对的必读好书。这本书呢，深受中产人群、创业者的青睐，它能帮助你看懂当下经济格局，把握时代趋势。而历史社科爆款《甄士隐》、康熙废黜与正史虚构，更是凭借新颖的视角出圈，被读者称作是历史版的职场指南。他用历史故事啊，让我们读懂人性与处世智慧，而豆瓣给予了 8.7 的高分，也可以算是口碑销量双丰收了。说到国民阅读，通俗历史读物永远是国人的偏爱，马伯庸的作品呢，也是常年领跑历史榜单。另外呢，显微镜下的大明热度经久不衰，加上影视剧的联动加持，也持续热销。这以小人物小事件切入解读大明王朝的民生与制度，让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有趣，老少皆宜。而新书《黑马战争与工业》，世界格局是如何被塑造的，则凭借宏大的视角，详实的解读，登顶了上半年实体社科历史榜单的前列，成为历史爱好者的新宠。最后呢，我们就来聊聊稳居销量顶端的少儿读物。就是很多家长就说，现在应该给孩子读什么书呢？接下来您就要留意一下了。稳居上半年少儿榜单榜首的是大家熟悉的《大中华寻宝记》系列之《宁夏寻宝记》，单册累计销量突破了160万册，是今年少儿漫画的销量冠军。他用趣味漫画的形式解读地域文化、人文地理，让孩子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增长历史，是万千家庭的亲子共读首选。除此之外，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也依旧常年热销，用幽默通俗的语言拆解历史知识，贴合孩子的阅读习惯。此外呢，在今天啊书单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推荐两本小众但是却极具温度的高分好书。暮色将近作为女性纪实文学的标杆，豁达通透，治愈人心。此外还有就是史铁生的《病隙随笔》，就是生病的间隙所写的《病隙随笔》，文字沉静有力量，解读生命苦难和信仰，深受成熟读者的喜爱，常年稳居实体书单文艺榜的前十。其实读书不需要更分更风啊跟着别人，也不需要刻意追赶热度。榜单上的万千好书，有人读历史见天地，有人读文学慰人心，有人读成长破迷茫。无论你是闲暇之余静心品读，还是要通过阅读治愈自己提升自己，相信总有一本书能适配你的心境与生活。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元始天尊给广成子、赤精子指了俩徒弟，让他们快快下山去收。这广成子是老的不痛快呀，怎么呢？你想想，谁都想自己选一个人，哎，自己收了。那自己收徒弟，那得想想徒弟呀，品品徒弟人品怎么样啊，看看徒弟资质怎么样啊，哎，自己选的，自己相中的，未来教好教啊，自己也心甘情愿呢。这也好，徒弟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呢，老师指派，等于师爷指派师傅收徒弟。哎呀，没办法，师命难违呀。好吧，那我们就去吧。现在殷郊殷红在什么地方呢？那甭问，在朝歌呢，人家是王子啊，还有个太子呢。走吧，快点快点。元始天尊说，你们赶紧的，荡起你们最快的云，把马达给我开足了，用最快的速度五档给我赶奔朝歌。啊，神仙这云也分档啊，当然了，都一样。那有的神仙道行高，唰一下子借光眨眼就能遁过去。如果成云，那这神仙呢也得分档次高低呀。有的神仙呢那只会爬云。有的像孙猴子似的，人家会筋斗云，那就是最快的云了。一个跟斗108000里，那有的会蹦蹦云，怎么蹦蹦云呢？啊，开拖拉机似的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都分档啊，那不然的话，神仙修炼干嘛呀？神仙怎么还分高低呀？你的道行越高，各种技能啊、速度啊、威力啊越大，跟打游戏一样，一升级班，所有的速度、威力都跟着加一，神仙也一样啊，赶紧的。开足马力，说有马力的词儿嘛，差不多少，就那个意思，开足最高速度，给我去救你俩徒弟去。啊，广成子没听明白，师尊怎么还救我俩徒弟？哎呀， 你的俩徒弟命在旦夕呀、啊！”哎呦，广成子一听，哦，合着我这俩徒弟能够收着收不着还不一定呢，弄不巧我是不是还得受个死的呀？怎么还得去救啊？那到底是他拜我们为师呢，还是我们得给他好处呢？啊，哪有说师傅收徒弟先得救徒弟的啊？人家都是徒弟过来拜师傅，拿着后得下了。元始天尊把脸一沉，广成子，你怎么那么多事啊？让你赶快去救就赶快去救，现在他们的命就掌握在你们手上了，成汤江山气数未尽，老天焉能此时绝其四也，快快前去。
6: 哎呀，成汤江山，对了，我这徒弟是太子，未来纣王死了，我的徒弟那就是一国之君呐。哎呀，要照这么说也成啊，我好歹也是一国之君的老师呢。
4: 师弟，快走。
6: 赤精子说，你早干嘛呢，就你得不得，我那都急死了，我还有个徒弟呢，走。
4: 这俩人呢慌忙告别了师尊，驾祥云，唰，眨眼之间就来到了朝歌上空啊。到这里一看呢，嘿，怎么的，你说晚来一步吧，也算晚来一步，这朝中出现变局了，这俩孩子把那姜桓给宰了，纣王要杀这俩孩子，但问题是被方弼、方向这俩大个子把这俩孩子夹出朝歌跑了，所以呢也不算晚来，看来这俩孩子呀这命算保住了。师兄师弟，那咱现在是不是下去给这俩大个子把这俩孩子给要来呀？不，赤精子说了，师兄啊，你呀别着急，咱俩什么身份呢？咱是大罗金仙的身份呢，上仙的身份呢，咱过去给这俩大个子一索要，这俩大个子他知道咱们是谁呀，他们在误会了，认为咱们是帮着纣王来杀这俩孩子的，他们要非得不给呢，非得不给那咱就得动手啊。你说人家这俩人好心好意救咱们徒弟，咱们忍心动手吗？从人家手中给抢过来那又算什么呢，对不对？再把人给伤着那不就造孽了吗？咱要是不伸手，咱让这俩人带着俩孩子全跟咱回山，咱还得多收留一个人呢，多管一个人饭呢，并不是说咱们管不起，你看这俩傻个子把他们带回山怎么的啊，跟着殷郊、殷红一起拜咱们为老师，咱师尊可没说让咱们收这俩傻的个子呀，啊，我都看不上眼，那你说带回山干嘛呀，碍眼碍脚的，另外人家是兄弟俩，人家能不能分开呢？所以现在既然两个人呢夹着两位王子他跑，咱呢暗中相护，咱看一看他们把这皇子给夹哪去，要万一把这皇子就夹到他老爷家那去啊，送给姜桓楚，那就送去呗。师兄你不也说了吗，这俩孩子咱们本来就没打算收为咱们的徒弟呀，是咱师尊硬塞过来的，咱都没品呢，小毛孩子就想拜咱们俩上仙为师，也太大造化了吧，如果跟他老爷太好了，咱回去复命，就说俩孩子平安无事归他老爷了，再看师尊的意思，师尊要是还想要咱俩收，咱就说呀等两年，等这俩孩子长大成人了我们再收，或者说呢我们再看看，万一这姜桓楚要为他闺女报仇雪恨发兵来攻打这纣王，两者这么一交战，再把纣王赶下台，人家把这殷郊推到王位之上，人家就当王上了，就省得咱俩收了，如果说没打过纣王，纣王要杀他们，到那个时候危难之时咱再救，现在没危难了咱救他做甚呢， 嗯，广成子点点头啊。哎呀，还得说师弟你呀聪明啊。好，那咱现在就走。现在不能走，现在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咱得坐观这个事情发展呢，看一看这俩孩子下一步还有没有危险。要真的有危险，那咱俩必须得救了。如果没危险，哎，咱俩再回玉虚宫去复命去。所以呢，咱在暗中盯着，暗中盯着，就在云头，可不是吗？咱蹲守呗。他们这俩神仙呢，就在云头蹲守了。人间发生一切，这俩神仙呢，看得清清楚楚啊，一直看到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追赶方毕方向。哎呦，广成子一看不好啊，这还了得呀，武成王追来了，那这方毕方向一定跑不了了。得了，别等武成王追来了，我给他一翻天印吧。就这位啊，把自己那小布囊里鼓鼓囊囊的，那是他的法宝啊，叫做翻天印呢。这翻天印厉害，老君炉中锻炼出来的法宝啊，在那小布袋里你要拿出来呀，哎，就像个丝章似的，小扭扭似的，你要是一系起来，在空中这么一转悠，要多大有多大呀，一般的变成磨盘大小，奔人就砸过来了，速度极快呀，想躲很难躲呀，啊，帮一下子只要砸到人身上，那就把人砸成肉泥呀。所以这位唰就记起翻天印，而这一翻天印照着黄飞虎又打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赤精子吓一跳啊，师兄啊，这想拦那翻天印砸下去了。哎呦，赤精子这个埋怨的师兄啊，你也太过鲁莽了呀，这怎么能够砸呀，这人家这哎呀怎么的，别说了，肯定这一翻天印就得把这黄飞虎砸成肉泥烂酱啊，连同那五色神牛都得砸扁乎了呀。啊，结果呢，往下一砸，突然间唰，有打黄飞虎身后啊，金光一闪，蹦出一个人来。这人黄飞虎看不见，这个人呢，那只有两个神仙能看见，一般的人也看不见。这人呢，好像比真人虚幻一点，能看得一人形啊。一看这翻天印来了，这人拿脑袋往翻天印上这么一碰，啪！哎，怎么呢？这翻天印呢，被这人一脑袋给撞回来了。这广成子赶紧的把这印呢抓到手中，什么人？就见那道金光收一下子，蹦到天上啊！什么人？竟敢对我捐毫不利，敢拿什么东西砸我家大地，这还了得！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赤精子赶紧的把他那布袋里头那法宝掏出来了。赤精子这法宝那更厉害啊，叫做阴阳镜啊，就一面铜镜，这面铜镜啊两个面，一面黑色的，一面哎，就白色的，这叫阴阳宝镜啊。这阴阳镜厉害，拿着黑色的这么一晃人，马上这人三魂七魄全没了，马上就死了。但是呢，再一翻过来，拿着阳镜，就那白面的再一照人，刷三魂七魄重新收回来，这人不能一下子又活了。阴阳宝镜能死人能活人呐！啊，唰，这么一转镜子，那死镜啊，一道黑光，奔那个金光就过去了，照到那金光身上的金光拿着头，当，这么一顶，噗，这一道光返回来了，噗，这一返回来呀、啊，正好照到赤精子身上啊，赤精子咯喽一声，噗，一下子就倒在云彩上了。赤精子死了，这宝贝能杀神仙当然了，什么都能杀呀。哎呦，可把广成子啊给急坏了呀，赶紧捡起赤精子这阴阳宝镜，赶快把那生面就生镜子呀奔着这赤精子一照，刷， 赤精子咕噜一下子又活了，哎呀呀呀呀，好厉害呀！怎么还把我的

0: 光给我返回来了。你是何人呢？真太厉害了。再看那个金光啊，那个人影影啊，在那里扑棱扑棱脑袋，怎么幸亏他人影影啊，他要真的是人，那早就给照死了呀。你是何人？这俩大仙儿啊审着问这人，这人还问呢，你们俩是什么人呢？我们俩乃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人弟子，我是广成子，他是赤精子。
1: 哦，
0: 闹了半天是两位上仙呢。哎呦，不对呀、啊，你们俩是上仙没这么干的，是上仙怎么还背地拍板砖呢？啊，谁拍板砖？谁拍板砖了？谁刚才往下扔一块石头啊？差一点砸我家大地脑袋上啊！要不是我拿脑袋给崩回来了，那我家大地还不被这板砖给开了啊？啊，你们当上仙的就这样啊？背后就拿东西砸人呢？啊啊！广成子一乐呀，这宝贝可不是背后砸人吗？啊，这都是跟我师伯学的。你师伯谁？我师伯太上老君呢、啊？啊，老子，跟他学当然了。我师伯有一法宝金刚镯，没事啊就在背后打人去。我问了，我师伯，你为什么在背后打人呢？我师伯说了。哎呀，再过几百年呐，可能天宫将有一场大祸呀，可能有一个神仙要大闹天宫，到那个时候啊，谁也收拾不住，只有你师伯我拿着金刚镯能够偷袭他，给他拍板砖打那里。那我们一琢磨呀，我家师伯都那样，那我们当徒弟的当徒侄的我们也跟着学呗，所以呢那我就记起我的法宝了。那你为什么要打我家大帝？什么你家大帝呀、啊？那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实不相瞒，我们俩要救燕郊殷红两位王子，那黄飞虎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瞅着要追上方壁方向，黄飞虎焉能够把这方壁方向放过去？如果黄飞虎不放，那岂不是把两位王子捉拿在手了吗？故此我就给黄飞虎这么一翻天印，以绝后患。我打算一印拍扁了，再也没人追赶两位王子了。哎呦，这道金光中的人呐，一撇嘴呀、啊，我两位大仙呐，你们怎么那么急躁啊？啊，这事情都没发生的，你们就开始记得法宝啊？啊，这要砸死好人怎么办呢？啊，反正我们这叫防范于未然，先把这个隐患除掉，没这样说的，哎、啊，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看看，我家武成王，我家大帝，追赶着方壁方向啊，八成是要把他们给放了我，啊，有这么好心吗？你们看看呀，这俩神仙呢，跟这位金光就在这云彩上。往下看，果然武成王黄飞虎把方壁方向连同阴交阴红全放了，不但如此，还把自己一对金装锏给了方壁方向，让他们一路变卖当作盘缠。然后武成王黄飞虎调转五色神牛够奔朝歌去了，人回去了。哎呀，广成子一看，哎呦，我这针扎错了，嘿，哎呀，赤精子说了，我说师兄啊，你这暴脾气得改一改呀，啊，哪能动不动就打人呢？你这好，这一翻天印，这要把武成王打了，这不少一王爷吗？哎，幸亏，啊，对了，哎，你跟着武成王什么关系？我们砸武成王，怎么突然间你由打武成王身后闪出来了啊？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人是妖？这俩大仙儿啊，瞪着慧眼这么一看，不是妖，怎么这妖身上啊没有金光啊？这位身上是闪着金光啊！你到底是谁呀？按说呀，我得赶紧的追随我家大帝去，我得保护他呀。这在他没有归位之前，我不能擅自离开他身体呀、啊！哎。我得在之前保卫他，他该什么时候死那是有一定结束的，我不能在此之前被你们给揍死。哦， 广成子说这么说。

0: 你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守护神？哎，守护神，哎，不敢说，反正是我是他的护法呀，我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看着呀，不能够被你们这上仙呢早早的给我们拍死。你到底是谁呀？我呀，哎呀，这么说吧，我乃泰山上的一块灵石啊，我泰山上灵石修炼成仙呢，女娲娘娘早就让我附在武成王黄飞虎身边，要保护武成王黄飞虎他的安全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名号，我叫泰山石敢当。哎呦，泰山石敢当啊，我脑袋当当的，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我家大帝一分一毫。什么叫大帝呀？他不是武成王吗？他什么时候称帝了？这你甭管，你甭管，女娲娘娘告诉我了，反正是他是我大帝，这玩意我不能够泄密。
1: 哦，
0: 哎呀，怪不得我这一翻天印砸到你脑袋上一点痕迹都没有啊，啊，还让你给崩回来了。看来你这块顽石是够硬的呀。当然了，我是泰山石嘛，啊，那是世界上最硬的石头，你这法宝还能够，哎呦，怎么的，确实砸得我脑袋疼啊。这时啊才反应过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赤精子广成子也挺难为情的。泰山石敢当啊，那刚才是一场误会，我们也不想啊，打死武成王，我们这刚才呀、有点着急，您莫怪莫怪。行了行了行了，既然是一场误会，也算不打不相识啊。那两位仙长，你们可得好好的保护好两位王子，那可是我家大帝的两位少主啊，我得赶紧的去保护我家大帝了。接下任务就交给二位了。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广成子说了，泰山石敢当啊，你这块泰山石我看呢能够辟邪镇宅呀。这么着吧，我呀回去就给你做广告宣传，我让天下老百姓未来只要盖房的时候，最好啊在自己家的房墙上砌上一块，或者说哎搬到屋脊上啊，在房屋前面房屋后面呢，弄了一块泰山石，上面刻上你的名字，泰山石敢当，借你的名号保护人家家园安稳。行行行行行，泰山石敢当说那都是后话，那得等我家大帝归位了再说吧。哎，咱们再见吧。石敢当身形一晃追赶黄飞虎去了。哎呀，这俩大仙一看，你看看这弄的一场误会呀、是啊，赤精子说，我还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我自己照死一回呢，哎呀，看来这阴阳镜啊不能瞎照啊， 这玩意是无差别杀。

0: 人呐！行了，快，快赶上去，看看这俩兄弟把殷郊、殷红抱到何处了。咱呐，还真就得暗中保护。就这样啊，这俩神仙一直在天上云彩里就盯着方壁方向往前跑啊。哎呦，把这俩神仙给困的呀！怎么，咱也不能打盹啊，也不能够打坐呀，只能眼巴巴看着。一直看到方壁方向带着殷郊、殷红来到姜子牙、马氏他们开的茶馆，在这吃饭。俩神仙扒了云头那么一瞅，我说哟，我怎么看那老头那么眼熟啊？哪老头？那卖茶的那老头，我怎么看那么眼熟啊？哎呦，赤精子仔细一看，那不是大学渣吗？去，别跟人起外号，不是，那不是子牙吗？我看着也像。哎呦，子牙怎么跑这来了呢？你不知道吧？子牙呢，被咱们师尊呐放逐下山了。咱师尊告诉子牙，他与洪福有缘，与清福无分呐，所以让子牙呀到人间来修炼了。其实依我看呢，那就是把他赶下昆仑山了。像这种学啥都不成的人，你说留在玉虚宫不净给咱师尊丢人吗？行，这事儿啊别说话啊。怎么说，子牙也是咱们的师弟，是没说不认呢。不过那位老太太是谁呀？赤精子一看，我看这意思好像是子牙的媳妇儿哟。这子牙还有这么一部桃花运呢，刚一下山就有媳妇儿了，嘿，真该恭喜恭喜。只不过怎么呢，这广成子打量了马氏两眼，就觉得身上直冒冷气儿啊。哎呀，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难道说子牙娶了一个妖怪不成？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赤精子、广成子这两位神仙发现了姜子牙呀，本来想下来给姜子牙打招呼呢，但是呢，广成子仔细一看，我兄弟，慢来，这那谁呀？那不是姜子牙老婆吗？看这意思像，但是呢，我怎么觉得他这老婆不对劲儿啊？赤精子啊，也仔细瞅了瞅，这么一瞅啊，赤精子不由自主的，怎么的，浑身打个哆嗦呀？哎呀，我也觉得有点难受。广成子说：“莫非这子牙娶了个妖怪做老婆？不能！”赤精子连连摆手啊，姜子牙他再不地，他再是大学渣。那你看是哪里的学渣？那是玉虚宫的学渣，那是昆仑山的弟子。再是学渣，那也比一般的学渣要强得多呀。别的不说，谁是妖怪谁不是妖怪他能看不出来吗？那妖怪身后有黑气，咱们身后有金光啊。这一瞅就瞅出来，真的是妖怪他能瞅不出来吗？我也瞅不出来。怎么，赤精子仔细一瞅，那马氏啊一点黑气都没有。他捅了捅广成子，你仔细瞅瞅，我反正觉得他不是妖怪。广成子啊也看了看，确实不是妖怪呀，不然的话他身后应该有黑气呀。对呀，那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子牙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个不对劲的人，他再找一个不对劲的老婆，这不很正常吗？我说师兄啊，别想那么多， 咱们既然到这里来了，看到师弟了，哎，咱呢得跟师弟怎么着也打个招呼啊，啊，告诉他刚才那俩人呢，那是咱们的徒弟，不就吃的这东西吗？那又算得了什么呀？啊，那就当叔叔哎支援侄子了，叔叔东西给侄子吃，那不天经地义吗？还要什么钱呢？对不对？另外咱们呢离近了看一看子牙找这个老婆怎么样，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啊，刚才我秀退灵官我算了半天我也没算出来，哎呀，你说怎么那么邪门啊？按说咱们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哪有不知道的事儿啊，但这个姜子牙这个老婆我刚才算了算，我只知道这个人姓马，叫马桂花，住在马家庄，其他的我也算不出啥来呀。另外他跟子牙到底克不克呀，我也算不出来。哎，广成子说了，不光你算不出来，我也算不出来。像这样的人呐，那除非他真的是大罗金仙以上的，那道行比咱们高的，你像咱们师尊呐，咱师大爷呀，咱师叔通天教主啊，像这些人咱没办法算人家。那其他的比咱道行低的，那咱都能算出来，但为什么这位我算不出来呢？谁说不是呢？真奇了怪了，看他那模样也不像一个道行高哪去的人呢，没有道行，没有道行啊！要是有道行，身上那应该有金光啊，头上应该现三花呀。哎呀，没看出来。难道说人家这个名字起得好？名字怎么了？人家叫马桂花呀，人家不用三花，人家桂花，那桂花那比三花贵，去你的，瞎琢磨什么呀？赶紧的，咱哥俩呀先下去凑近了咱看看。哎，好好好好，赤精子广成子这俩神仙暗落祥云，这才落到地上，在这姜子牙身后喊了一嗓子呀，这才把姜子牙马桂花给喊过来。姜子牙见到两个师兄啊非常激动啊，让马桂花给两个师兄见礼。这马桂花呢对着赤精子广成子第一印象特别不好，怎么呢？我们被人吃霸王餐了，你们这俩老道在后面不说同情，反倒是哈哈大笑啊，这是何意呀？虽然被姜子牙拦住没有发怒，但是马桂花的心里头他憋着气呢。这俩老道来到近前，定睛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的打量马桂花。为什么呢？咱说了俩人在云头上啊打量的不够，想近处再瞧一瞧，看一看这个马桂花到底是大罗金仙呢，还是邪门外道，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妖怪。那么近处仔细一瞅，这俩大仙呢啊不由自主的又各自打了个哆嗦呀。哎呦，没看出来这还是个人呐，既不是什么大罗金仙，好像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呀，那怎么我们觉得那么别扭呢？他俩别扭啊，马桂花更别扭。马桂花一瞧一哈，怎么着啊，看我有点姿色，这俩老道那个眼睛直往我身上溜，溜了半天了啊！哎呀，姜子牙呀，姜子牙，你在昆仑山玉虚宫都学的什么呀？天天在家给我吹，说你老是什么元始天尊呐，多厉害，教了什么十二大弟子，那都是十二大金仙，厉害的邪乎，那都道行高啊！呸，道行高深什么呀？啊！哎呀，见到有姿色的女人，你看看他们，这根本就没修炼好啊！其实人家俩呢，在那里观察他是不是妖怪呢。这俩人呢，治学特别严谨，特别认真，不然的话，人家能成上仙吗？那平常做一个事情，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由头到尾善始善终。研究一个问题，那也是研究不透彻，绝不罢休。今天呢又把这种钻研精神用在马桂花身上了， 这哥俩纳闷儿，哎，邪了门了。你说他既不是大罗金仙，他又不是妖魔鬼怪，那为什么我们俩看他，我们就？

的们啊，别看在眼中，拔不出去呀。就这一句话呀，说的这俩神仙当时蹭蹭脸全红了。怎么我们成色狼了？我们啊，我们是想瞅瞅你是不是？去，怎么呢？赤精子赶紧的给广成子使了眼色呀，那意思这话呀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可不能泄露啊啊啊啊！弟妹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呀。哎呀，我们跟子牙呀亲同手足啊，这看着子牙长大的呀，啊，什么看着我家老头子长大的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说二位大伯哥啊，赤精子一听 我们成大伯哥了啊。广成子说这么说也对，人家是按俗来说的啊、哦、对对对对对，嘿嘿，两位大伯哥呀，我看你这年岁呀，哎呀，叫你们大伯哥我都觉得呀我吃亏了，就你们这年岁我看还不如我家老头子年岁大呢，还看着他长大的，真不怕大风扇了你们的舌头啊！哎，吹牛皮，别在我面前吹！姜子牙赶紧挡住，夫人呐、啊，我这两位师兄啊，那可都是神仙呐、啊！啊，那年岁呀，给你说得吓你一跳啊！我才多大呀？今年七八十岁呀，人家呢，哎呀，不客气说呀。上千年上万年呐，哦，明白了，千年王八万年龟，那对。广成子赤精子一听，好像我们是王八是龟呀，嘿，这嘴呀你怎么能骂人呢？姜子牙赶紧拦住，哎呀，两位师兄，哎，我这夫人呐、啊、有时候啊不太会说话，他所表达那个意思呀，那就是王八和龟呀，岁数比较大，对于我们凡人来说呢，那就是神物了。他觉得呀，两位师兄那就如同王八，嗨，我也别解释了，越抹越黑呀。行，广成子一摆手，别说了。哎呀，子牙呀，我们哥俩呢是奉了师命下山来收徒弟来了啊，只不过偶尔游打你的经过，看你在这里开个茶棚，这才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其实呢，打不打的也无所谓呀。本来先于人就不该一起交流啊。行了，这招呼打完了，那我们俩呢也该走了。哦，姜子牙一听，那子牙很好奇呀，不知二位师兄要收何人为徒啊？广成子这个人呢爱谝，本来呢赤精子拉着广成子要走呢，姜子牙这么一问，广成子一扭身，哎呀，子牙呀，哈哈，我告诉你呀，未来我就是太师啊。哎，姜子牙说，我这句话没听明白，怎么您是太师啊？你知道师尊让我收谁为徒吗？不知道啊。就是收那商纣王的两个儿子，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啊。就是刚才在你这里吃东西离去的那两位殿下呀，哈哈哈哈，那就是我们二人的徒弟。嗯，什么？姜子牙没说什么呢，马桂花一搬了姜子牙，马桂花过来了。哎，我说你们俩，你们说什么？刚才那俩小孩那是你们什么人啊？那是我们的徒弟，我们奉师尊之命要收他俩为弟子。 那俩孩子是你们俩的徒弟呀？啊，对呀，啊，别走了，啪啪。这马桂花呀也甭管男女有别了，往前一伸手，砰砰，就把广成子赤精子的手给抓住了。哎，这俩人也没防备呀，哪能防备马桂花抓他们俩呢？所以这俩人一下子就被马桂花给抓住了。要说这俩上仙呐，想挣脱马桂花那易如反掌啊，怎么都能遁走喽。但是呢，那也不好挣脱呀，
这不明白这弟妹。

0: 你为什么扯自己？这广成子啊，赶紧的往下吐露手啊！松开，松开，男女有别呀，弟妹，这是何意呀？何意呀？嘿嘿，哎呀，刚才你们那俩孩子吃了我们家东西，一文钱都没给，不给，这就跑了，我还追不上他们。哎呀，我还说呢，今天我这生意做赔了。哎呦，看来呀，老天有眼呐！哎，徒弟跑了，师傅来了。行啊，正好徒弟这账师傅还，还钱，赶紧的。你们俩要是不还钱呢，今天没完，我抓你们俩见官啊！赤精子、广成子一听，好家伙，我来趟人间，我要跟人打官司呀，这像话吗？这广成子那脾气多烈呀！当时这伙蹭一下子就撞到顶梁门了，一甩手，啪！哎呦妈呀！把这马桂花噔噔噔噔噔噔甩得倒退几步，哎呦呦！姜子牙赶紧过去给扶住了。桂花，桂花，呀呀！这马桂花当时啊，被姜子牙一扶住，一把把姜子牙往旁边一推，嘿，怎么着？吃饭赖账还要打人呐？蹭！这马桂花呀，就把泼妇那劲儿给拿出来了，往前一蹦，一下子就蹦到广成子、赤精子这旁边了。赤精子一看呢，一拉广成子，我说师兄，快走吧，赶紧走吧，在这干嘛？抱！这广成子脾气烈呀，我得好好给他讲讲道理。哎呦，你给一泼妇讲什么道理啊？马桂花一听，什么？你叫我什么？不，我这失口了，失口了。哎呀，师兄，师兄什么呀？广成子也把赤精子一推，你先闪一边。我说马氏，你刚才说什么？说什么？你徒弟吃了我的饭没给钱，你做师傅的是不是得给钱？这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你是不是家长？你算不算监护人？啊，监护人都出来了。我算什么监护人呢？我这徒弟还没收呢，我师尊让我来收徒弟呢，我还没收呢。在没收徒之前，他所作所为跟我没任何关系。呸！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推得一干二净啊！你说这话可丢你们师门的人。我这老头子跟你是不是师兄弟儿？是啊，是不是什么玉虚宫的什么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对呀。哎呀，那我就纳闷了，同样是一个师父教的，怎么能够天壤之别呢？我这老头子你别看呀，别的能耐他没有，但是有一点正人君子啊，欠人家一文钱他就得一晚上睡不着觉，他绝不欠人家的，也绝不赖人家的。哎呀，我看你们俩，我这老头子说你们俩什么几千岁的几万岁了，哎呀，怎么还赖皮呀？这么大岁数了还赖皮，这你们俩不是老赖吗？啊！广成子一听，你再说一遍，我们俩是什么？你们俩是老赖。哎呦，姜子牙说，夫人哪，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我两位师兄啊， 我这两位师兄他怎么是老赖呢？他不老啊，还他不是老的事儿。这广成子给气的呀，我说：“将子呀，你闪在一旁，我好好给他理论理论。”赤英子说：“师兄，你跟他理论干嘛？理论干嘛呀？”我告诉你，马师，刚才我说了，这徒弟我还没收呢，之前他干的事儿跟我们俩没关系。什么你没收呢？你没收呢？你刚才在我老头的面前你那谝什么呀？啊，还说我要当什么太师了，这就等于你已经在心里头认定二人是你徒弟了。我现在问你一遍，那殷郊殷红是不是你们俩徒弟啊？你说一句话，是不是？你冲天发誓，如果说假话，天打五雷轰你们俩。赤精子一听啊，我弟妹啊，这语言不要这么恶毒。怎么不恶毒啊？我不恶毒，我钱没了，我们老百姓容易吗？做一个小买卖，好家伙，你们到这里白吃白喝呀，啊，纵容徒弟，我就给你们俩要钱，今天你们不给钱，你们就走不了。哎呦，把广成子给气的呀。马氏啊，马氏，我好歹是你大伯哥。对了，你当大伯哥的就这么当啊，啊，当大伯哥的更应该不要坑兄弟，不能坑弟妹，你们俩就这么坑我们呢？要照这个意思，我老头子抓住他们俩，咱见你师父去，咱这买卖也不干了。哎，你不是在昆仑山学艺吗？不是什么玉虚宫吗？你头前带路，甭管多远，到你师尊面前问问那个元始天尊有没有这么教徒弟的啊？是不是把徒弟都教成老赖了，让他评评理。哎呀，广成子啊，心中埋怨，埋怨谁？埋怨元始天尊呐。师父，我算是明白了啊，这干嘛非得让我们俩过来收徒弟啊？啊，感情让我们当师父的先替徒弟还债呀。嘿嘿，哎呀，怪不得呀，这老百姓都说呀，收了徒弟师傅倒霉呀。看来这句话一点不假呀，这个马是不依不饶啊。我还真就没有哪个同门的家属敢这么对我广成子说话呢。哎，我广成子那脾气多暴啊，到后来三闯碧幽宫，好就在通天教主面前那都敢大开杀戒呀，何况是马氏。哎呦，没被人冤枉成这样的，当时广成子血撞顶梁门呐。这广成子啊，拿手往自己的袋子里就摸。哎呦呦呦，赤精子赶紧的把广成子手给按住了。哎呦，师兄不要着急，千万别急躁啊。你摸什么呢？你是不是摸翻天印呢？哎，你摸出翻天印记起来，给这马氏一翻天印呐。他可不是刚才那石敢当啊，那石敢当那是一块顽石，那是泰山石，那脑袋硬得很呐。这翻天印打不动他，这马氏那可是肉头啊，你邦当一翻天印，那马氏就得给打死啊。无缘无故打死一个人，那师尊那里怎么交代呀？你这道行就得减呢，赶紧的把广成子给按那了。这边按着广成子，这边呢跟马氏对付啊。弟妹，弟妹，这么着，你也别着急，不就是俩孩子吃你们点饭吗？点饭吗？你看吃我们什么东西呀？啊，哎呦，一锅茶叶蛋没了，多少天烙的火烧都没了。去，你算算账，该多少银子？我们哥俩给不就完了吗？啊，你们给银子，给。那好，我这银子呀也不多，要你们成本价吧，你们就给我五两银子得了。五两银子，天下的散仙呐，我们都是修炼的老道啊，啊，哪会揣着银子呢？凭天下的散仙呐，我们都是修炼的老道啊，啊。哪会揣着银子呢？平常也不买东西，所以呢身上不太方便。这么着，等我们回到洞府，在洞府里头我们找一找，有散碎银子我们再给你送来。什么啊？你们没带银子跑洞府里找一找？ 你们这样一走，再不回来了，我找谁找银子钱？那没关系啊，你认识我师弟呀、啊，你找他要啊？呸！哎，我说你这个老道啊，你倒聪明啊！啊，我找我老头子要，你这怎么合计来着？不行，必须给我钱！哎呦，我们真的身上没带钱呐！姜子牙也跟着说呀：“是啊，夫人，我这师兄啊，绝对不说瞎话。他们说没带钱，就一定没带钱。你想，他们神仙下山，那身上除了带些仙丹呐、些宝贝之外，他带什么银子呢？啊！”马桂花一听，怎么了？你们身上有宝贝呀、啊？行啊，既然没带钱，把你们身上宝贝压这里，然后你们到洞府去，你们取银子过来赎宝贝啊！广成子一听，你说什么？我们把宝贝压这里？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宝贝吗？姜子牙说了，我这师兄啊，他有翻天印，我这师兄有阴阳镜，妥了，把这俩宝贝留下。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一连接到傅恒几次奏章，都是洋洋万言。乾隆没有急于加批，只会只知道了。并不是傅恒的奏折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他要好好想想。自傅恒下去以后，他连连接到报告：江西安抚水灾，安徽宿州20州县水灾，江苏萧县、无锡16州县水灾要安排镇静，礼部筹备博学鸿词科，9月15日遇事。不巧的是，大学士朱氏一病不起，接着大学士陈元龙病故。李卫已完全卧床待命，鄂尔泰也染病请休。乾隆每天召见太医，查阅脉案，询问病情，把各地进贡的时鲜果品分赐给这些老臣，有时还要亲临病榻前探望。近几日忙得不亦乐乎。
5: 一月之内，4-5名西朝老臣连连病倒，乾隆不禁有点心慌，总觉得兆头不好，似乎要出点什么事儿似的。身边的讷卿入职中书时日不久，李政李军还不很上手，张廷玉也是望七十的人，

0: 虽然勤勉办差，不免精神体力支撑不来。乾隆深恐这两个大臣也累倒了，过了十月，便将西华门外两处宅子赐给他们，并特许张廷玉在相府处置奏折，一来免了二人往返奔波之苦，二来有急事儿可以随时召见。经过这样一番安置，乾隆才觉安心了些。不料刚刚稳住，礼部、国子监同时奏报杨明时中风暴病，乾隆立刻命高务雍叫讷亲过来。
1: 主子。
0: 讷亲进来有一会儿了，因见乾隆头也不抬，只顾想事情，跪在一边没敢惊动。后来见乾隆扭身的看见自己了，才叩头说：
1: 奴才过来了，今儿接着卢卓奏报，浙江尖山坝已经合拢，洪水堵住了。卢卓本人因为在水里浸泡得病了。嗯，卢卓病得厉害吗？无碍，他只是受了一点风寒，头痛难支。他是怕主子惦记着秋汛，不得已请人代笔上奏。
0: 乾隆粗重地喘了口气说：
1: 朕这些日子呀，叫病人给吓怕了。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死的死，病的病啊。你叫尚书房好歹也体贴着点下得办事的人吗？
0: 尚书房的差事历来只是转递奏折，参赞军政书务。自雍正年间设了军机处，权力已经转移了。乾隆即位，改在乾清门听政，又调讷亲进军机处，尚书房只留了几个翰林偶尔伺候乾隆笔墨，早已经名存实亡。历来一二品大员暴病都由太医院直奏皇帝，与尚书房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讷亲原本想劝乾隆几句，听他连尚书房都怪上了，倒不好再说了，半晌才躬身说：
1: 是。
0: 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封折子，嗫嚅着说道：
1: 这是朱氏的遗折，他今早寅时没了。
0: 乾隆接过遗折，吁了一口气说：
1: 朱氏曾是朕的师父啊，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呢。讲易经哄小听不懂，反反复复能讲十几遍，旁人都听腻了，他还是那样心平气和。他和方苞都在尚书房当职，方苞是布衣，他是二品大员，行走起坐都谦逊地落在后头。朕曾问他这样做是不是合乎礼法，他说世人都以贵贱行礼，我却一贯以品学为重，不然如何礼贤下士呢？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的事啊。
0: 周氏的遗折前头是陈述病后屡受皇上眷顾感恩戴德的话，后头承奉遗愿：
1: 国家万事根本君心，政之所先莫如理财用人，臣和诸国处经费绰然，后有严厉之臣倡议加增，其声名延迟。至于用人，协政公司机微之差尤易混淆，在审则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慎之又慎，此则臣垂死时吃药之现也。
0: 乾隆拿着

0: 这份奏折觉得沉甸甸的，半晌才叹了一声，将奏折放在案上，说道：
1: 你归案吧。传旨内务府，赐张廷玉一金人参，叫礼部给朱师傅拟个谥号进来，成真玉兰。这
0: 乐清答应一声退出去了。乾隆看了看案上齿余厚的奏章，不情愿地往跟前走了几步，又止住了，叫人进来为自己更衣，猛地想起还没进早膳呢，又要了两碟公点慢慢地吃了，起身吩咐：
1: 朕要去周师傅家走一走。
0: 高无庸因见天色变暗了，像要变天的模样，忙取一件舍利猴皮大氅，匆匆地跟着乾隆出来。朱氏住在北玉皇街，他于康熙33年中进士，宦海40余年中只做过一年的浙江巡抚，因清理海宁唐沙卓有成效，升任右都御史，却又一直在外从事水利垦田事宜。到了雍正年间，又改为皇子师傅，总裁圣祖实录，乾隆即位又总裁世宗实录，所以一辈子几乎没有掌过实权，因此丧事办得很冷清。乾隆的路车在空荡荡的北玉皇街穿行，几乎没有什么官轿往来。朱氏宅院门前白汪汪的菱花在北风中抖动，乾隆扶着高无庸肩头下来，四望时只见照壁前停着两乘绿泥官轿，里头正在接待吊丧的客人，唢呐声簧吹得凄厉啊，隐隐传出阵阵的哭声。
1: 乾隆心里酸楚，里边乐声突然停止了，接着便见朱氏的妻子朱茵氏一身重孝，带着四个儿子一起迎了出来，附在门前稽首道：
0: 先父威末之人，何以敢当万岁亲临舌下，吾请圣上回銮，臣一门泣血感恩。
1: 朱师傅不能当，还有谁能当呢？
0: 乾隆右手虚抬了一下，请朱茵氏起身，徐徐走向灵堂，见孙家淦和史夷直跪在一旁，乾隆略一点头，径至灵前，亲手拈香一躬，便转身圆笔在手，沉思了一会儿，写道：
1: 接耳三朝臣，恭年40春，履身如秋水，公事为忠谨，江海故道赋，道农游艺君，而今其机去，音容存朕心。
0: 写完，乾隆走进朱夫人问道：
1: 家计不难吧？几个儿子？
0: 三个儿子，大儿朱逼建现在工部任主事，二儿朱基今年万岁娶了他二甲进士，在大理寺任堂平事，最小的朱碧坦刚满20，去年才进的学。朱氏一辈子没有娶过一文非分之才，不过呢，主子平日赏赐的多，生计还是过得去的。
1: 这方子还是圣祖爷赐的，朕再赏你一座。
0: 乾隆看那房子虽然高大轩敞， 却已破旧不堪。

0: 墙上裂了一指多宽的缝。
1: 周师傅是齐都尉爵位，有周碧坦席了，每年从光禄寺也能按例取一点进项。朱姬不要在大理寺，回头叫吏部在京畿指一个缺，日常有什么难处告诉吏部，他们自然关照的。
0: 主子这些天，哎，我只叫这三个儿好好给主子尽忠就是。乾隆也流出泪来说，
1: 孩子们定有处缺，他们官位小，断不能夺情，真是朱师傅的学生，回头也送点赋衣来，也就够使的了。
0: 说着见允禄、洪晓带着大大小小几十名官员已经进了天井，料是知道自己来了，也都赶来惦记的，叹息了一声，对孙家干和史一直说，
1: 里边杨明石病着，朕也要去看看，你们两个跟着吧。
0: 说着便出来，大小官员立时呼地跪倒了一大片。乾隆站在街前对这群官员说道，
1: 据朕看，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倒容易做到，富贵不能淫却很难。周师傅做四十年官，位极人臣，办了多少河工、塘工、总理、水利、营田，过手银子上千万两，是别人争不到的肥缺。他清明廉洁至此，试问你们大小臣工，谁还住这样的房子？
0: 说罢一摆手去了。阳明石宅前也是门可罗雀，这是一座新赐的宅邸。乾隆下车看了看说，
1: 别是走错了地方了吧，怎么连个守门的长髓也没有啊。
0: 孙家干笑着说，
1: 阳明石就这个秉性，那皇上您看门上有高刻榜。
0: 乾隆果然见东墙上挂一块水曲柳木板，上面写着，不宁奉旨，清宫讲书，此亦于心之所善，国家之大事。来访诸君如以学问下教或匡正不宁修品之处，敬请不吝赐教。如以私情欲于所求，不为不宁，无能为力。诸君岂可陷不宁于不义耶？阳明石谨起。史一直在旁边说道，
1: 这是他的巨客榜，就是我和孙家干和他私交最好，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乾隆叹道，
1: 自古士大夫以名节自立，都要像朱师傅、阳明石就好了，太平日子过久了，武臣怕死，文官爱钱，真是无药可医。
0: 说着便走进宅院，院子里颇为热闹，廊下站着十几个太监，有的扫地，有的掸窗外的灰，有的在东厢房帮着杨凤儿熬药。阵阵的药香和柴烟在料峭寒冷的天井院里飘荡，还有几个御医在西耳房里小声地议论着脉案。见乾隆带着两个大臣进来，众人一齐就都愣了。乾隆皱了皱眉头问道，
1: 你们谁是这儿的头？
0: 一个太监忙从上房跑来，磕下头去禀道，
1: 奴才房门叩见主子。
0: 乾隆问道，
1: 谁派你们来的？这么乱糟糟的，是侍候病人的吗？
0: 冯恩笑着说，
1: 是七辈子洪生派我们来的，我们原在玉庆宫当差，杨太傅病了，家里人手少，这都是在书房里侍候的小苏拉太监。
0: 乾隆这才明白，是学生们派了太监来伺候老师汤药的， 便不再言语，静静上房来。杨明时的妻子正偏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喂水，两个十几岁的丫头站在一旁侍候金枝，乍见乾隆进来，三个人却又都不认得。见史孙二人都是一品的顶戴，料乾隆更不是等闲人物，慌乱中却没处回避，甚是尴尬。外头杨凤儿赶紧进来说：
2: 太太，这是万岁爷。
0: 皇上。
2: 夫人带着两个丫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哽咽了一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乾隆凑在炕前摸了摸杨明氏的前额，汗津津的，并不热，说：
2: 这炕烧得太热了，宋公你觉得怎么样？
0: 杨明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听到呼唤，慢慢地睁开眼睛，见是乾隆，目光倏忽熠熠一闪，两行泪水无声地顺颊流到枕上。乾隆见他吸动着嘴唇，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像有什么话要说，便弓屈了身子凑近了听，但听了好久，只是含糊地听到他说：
3: 阿哥。
0: 乾隆微笑着说：
2: 阿哥，阿哥们没有什么要紧的，你不要急，慢慢调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急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的。
0: 杨明氏似乎更为激动，蠕动着嘴唇，抬起右臂，无力地滑了一下，又迟然地落了下来，恳求地望着孙家干。
2: 主子。
0: 孙家干心里又悲痛又惊讶，说：
2: 这是要执笔，有话要说。
0: 见杨明氏眨眼叹息，忙过去取来笔墨，因纸太软，便问杨夫人：
2: 有方便一点的木板吗？
0: 杨夫人四下的望了望，摇了摇头，正要说话，乾隆说：
2: 你的病不要紧，尹太中风那么重，还活了25年，整整80才寿终，千万不要急。
0: 杨明氏直定定地看了乾隆一眼，用右臂想支撑着坐起来。杨夫人这才领悟到丈夫确实有急事要禀报皇帝，情急间从柜顶上取下一把折扇，史宜直和孙家干二人合力扶着他半坐起来。杨明氏左半身软如稀泥，右半身也只是勉强能动，举起笔只是抖动，半晌才歪歪斜斜画出两个字，却仍旧是阿哥。第三个字只影影绰绰，看出有个走之儿，怎么也辨认不出来，仰天长叹一声，泪落如雨。仰天长叹一声，泪落如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2: 宋公啊，再大的事现在不要想他。
0: 乾隆心里抖起惊觉，脸上却不带出，俯身温和地说道：
2: 朕信得过你，你也要信得过朕，等病好些

0: 再来看望你。
1: 说罢走出来，命御医呈上药方，见无非是祛风安神镇邪诸药，因见里头有雪莲，说道：
0: 这是强补的虎狼药，去掉，明儿叫你们太医院医正过来看脉，我们走吧。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从杨府出来才知道外头已经下起了大雪。乾隆见高无庸已伏身在车旁，一脚踏在他背上准备上车，却又停住了，向史森二人问道：
0: 你们两个平素和杨明时交往多，知他那第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孙家干和史一直两个人对望了一眼，逆字儿从心里几乎是同时划过，但这种事儿如何能随便臆测呢？垂手良久，孙家干方说：
0: 皇上，字画太不清了，实在难以辨认，但杨明时却像是有事要奏。我们两个到这里请走动着，待他稍能说话写字，必会及时上奏的。
1: 乾隆点点头，上了路车，隔窗又对二人说：
0: 好吧，朕还要去看看李卫，你们不必跟着了，天冷你们也要保重，朕回头还有旨意给你们的。
1: 他放下窗帘，车一动，御马放蹄狂奔，几十个侍卫打马簇拥着。从李卫那里回到养心殿，乾隆觉得是又乏又饿，要了御膳却又吃不下，停了住，望着殿外纷纷扬扬的大雪，知是出事儿，连自己也不知道都想些什么。因见秦妹妹一头一脸的雪进来，便问：
0: 娘娘那边有事儿吗？
1: 秦妹妹给乾隆请了安，回道：
6: 主子娘娘这会子在老佛爷那儿呢，老佛爷说主子今儿出去一日，叫奴才瞧瞧回来了没有，侍卫们打了几只野鸡，熬了一锅好汤呢，老佛爷说主子回来去进一碗呢。
0: 你去回太后皇后，就说朕还有些事儿没有料理完，天黑才过得去，今儿折子还没有看好，这场好雪明儿朕要陪老佛爷好好的赏一赏，折子压得多了，赏雪的时候心也不畅快，就这么回话吧。
1: 秦妹妹答应一声，却步退了出去。乾隆又吃了两口，一马心远，神不守舍的，发觉味同嚼蜡，便命人撤膳，起身踱了几步，叫过太监：
0: 你去看看庄亲王在不在上书房，要在叫他过来。

0: 岁万岁，十六王爷刚刚来过，说是去朱师傅府才回来，问主子回来没有，奴才说还没有回来，他说回去吃饭，主子叫他，奴才这就去传。叫他一个时辰后来。
1: 乾隆舒展了一下身子说道，
0: 朕这会子出去散散步，让高无庸跟着就是了。
1: 高无庸出来告诉侍卫冷赛阁，叫他们远远的尾随，这才进来给乾隆披大氅，挽鸡皮油靴，同乾隆一起走出养心殿。
0: 在这冰雪的世界里，乾隆先踏雪来到了御花园花房里，看了看梅花，又绕着承乾宫从月花门出来，在三大殿的前后徘徊了一会子。乾隆的心绪似乎好起来，脸上露出了孩子般欣喜的笑容，时而还蹲下身子抓一把雪在手里揉捏着玩。
1: 足足转了小半个时辰，已过有正时牌，此时军机处尚书房早已散班了，外官一概退出，只见乾清门前36名侍卫钉子似的站在漫天大雪中。因见军机处张京房门开着，乾隆好奇的走到窗前，见里边生着炭火，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案前整理文书，用浆糊仔细贴着一张张的小签儿。炭火旁边小桌上还放着一壶酒，一碟子花生米。乾隆便夺进去，在他身后问道，
0: 你还在忙啊？
1: 那人不妨这时候有人进来，吓了一跳，回头看看乾隆，却不认得，笑着说，
0: 大人面生得很，您请坐，我把这几个签贴好，那边烫的有酒，您先喝一口暖暖身子。
1: 乾隆见他不认识自己，倒觉得好笑，脱了身上大氅挂在墙上，坐在炭火旁小屋子上，烤了烤手，自斟了一杯饮了，顿觉热线般一股暖流直冲丹田，五脏六腑都热乎乎的蠕动，不禁赞道，
0: 好酒。
1: 那人头也不抬的继续整理着文书，笑着说，
0: 寻常大烧缸有什么好啊，大人是乍进来身上冷啊，哎，吃吗？啊，就剩花生米就更好了。
1: 乾隆见没有筷子，便用手捏了一粒花生米放到嘴里了，焦香崩脆，满口浓香，顿时是胃口大开，又饮一杯，问道，
0: 你叫什么名字？别人呢？
1: 那人整理好文书，洗了手，笑盈盈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乾隆的对面，说，
0: 我叫钱度，李之台见到张中堂手下当个书办，您呢？
1: 他打量了一下乾隆，
0: 是内务府的笔帖侍吧？
1: 乾隆一笑说，
0: 你的好眼力啊，我姓琼，叫我琼四爷好了。这个姓不多呀，姓琼的未必穷啊，我这姓钱的钱也不多嘛。
1: 钱都瞄了一眼外面白茫茫一片，端起乾隆倒的酒滋儿的就饮了，又倒了一杯递给乾隆说，
0: 来来来，你来你来，今儿几位中堂都回去了，我们这边十几个书办，刘号的刘号，钻沙的钻沙，哎呀，这么好的雪，谁不愿意围炉而坐呢？
1: 说着呢就搓起两粒花生米丢进嘴里，嚼的是咯嘣咯嘣的响。
0: 哎，你喝喝嘛，可惜这个地方不能划拳猜门。
1: 乾隆愈发的兴味盎然了，也学他的样子搓起了几粒儿吃着，举杯一先饮了，问道，
0: 你怎么就不去钻沙溜号呢？
1: 钱度又斟一杯自饮了，说，
0: 您瞅瞅这个摊子

0: 可两杯酒下肚，热烘烘暖洋洋，到来了谈兴了，又饮了一杯，问
1: 啊，你是事业出身，比这里怎么样啊？事业出息比这里十倍也不止啊，我栖身在这里也不想长久啊，这可再撞一回，撞不过龙门，还请人建个东，回去看十八可笑去。也三十岁的人了，当不了官儿也得知趣些，您说是不是？
0: 乾隆从没有和这样低位的人扯过家常，整天的奏对格局听得够够的，此刻返回常人本性，心里高兴得很啊。他自饮一杯，又替钱度斟上一杯，递过来说：“
1: 啊，你倒说说啊，什么叫做十八可笑啊？啊，说说看。”
0: 钱度咕的就咽了酒，哈着酒气，笑眯眯地说：“
1: 哎，您见过衙门参见长官吗？啊，我把那个场面呢分段编了十八出戏，长官没到。”一群县府纷纷成轿，从四面八方奔来，这叫乌合。来了，站在仪门外，交头接耳，一长道短，你喊我宣，这叫迎聚。下头我不解说，你细细品品。第三出，雀臊；第四出，狐狸。这是私道站班了。一声传来。大人升座入堂，这便是第五出贺京了。六扶屈，七羽冠，八露服，长官坐而受礼，叫做瓦座，谢茶原献。十一雅厅，十二狐椅，瓷牙两旁退出叫谢行，升轿叫虎威，回家便狼餐，接着十七牛饮，十八吃醉了便一梦，合着就是十八出戏嘛。
0: 乾隆是不禁哈哈大笑啊，杯中酒都洒了出来。
1: 好一副十八禽兽嬉戏图啊，你要不是个中人也编不出来。
0: 钱度见酒凉了，便将酒壶坐在炭火上，拨了拨火，说：“
1: 哎，你是沾了奇人的光了。像我实在是命数不偶，若真的沾了顺风帆，做起官来，别看田中丞素称能力，打心里说，他只是个死干。他受下头的蒙哄，好官处下去，坏官提升上来的有的是啊。他呀，不会察人见智。”
0: 乾隆笑着说：“
1: 我倒想听听你的纸上谈兵。哎呀，我见人见事从不走眼的。下头来见，必定有谈吐，有文案就有议论，这里头就有分别，有据理审视明白直接的，有不吞不吐骑墙观望的。”有一问就说，畅快无隐的；有再问不答，沉吟含糊的；有实践着之，虽然为重，但敢直言相争的；有自无主见，一驳就变的。用这个法子审量官吏，五六成是不会差的，这是其一。还有二吗？哎。不但有二，还有三。
0: 钱度得意洋洋，自斟自饮，说道：“
1: 二，出道一定要微服游览，要在公务余暇，若欲渔樵耕读，你也要渔樵耕读。闲聊间可问年岁、催科，问保甲、御送、差役、官司、左领都能问。”没有好官百姓不夸奖的，没有坏官百姓不怨恨的，像田中丞那样有事才微服查访，煞有介事，像个钦差大臣。

0: 几句话问得人家头上冒汗，只想你走得越早越好，谁肯跟你说实话呀？用这个法子考察历史，七八成，哼哼，不差。
1: 乾隆听了，大为赞赏，想起自己出巡的情形，便是连连点头，一探身子说：“
0: 敢问这三？”
1: 钱度怔了一下，笑着说：“
0: 哎，好家伙呀，你这一问，真叫煞有介事啊！亏的是在宫里头，在外头，我就要以你是钦差大臣了。哎，这三嘛，入境时要看他桥梁道路，游船驿站，这是见他精神的，也是皇政。一个地方城池有保障，学宫见文教，器械见武备，仓库见宗理，养技见词汇，实心做事的自然要精心检点。和这前面说的两条，用来考察一个官员的政绩，是贤能，是愚昧，是不肖，那是百发百中啊。如今呢，看人光看笑脸，看送的殷勤，听左右人替的小话，听得本人吹嘘奉迎，哪儿能见个真章呢？
1: 乾隆听着钱度的这几条真经，犹如雷轰电闪般振聋发聩，想不到这个身材不及中人的矮汉子，小小的书吏，竟有这般实用又寻道不备的见识。钱度因见壶中的酒已经不多了，笑着说：“
0: 哎呀，这都是隔靴搔痒，他们好坏关我屁事啊！只是随便说说出个酒兴罢了。哎，我叙叙酒，咱们再喝，再喝，再喝。啊，我也有酒了，不敢再饮了。其实啊，你的这番海聊更能尽兴，一定要烂醉如泥才好嘛。改日再奉陪吧。”
1: 乾隆起身披了大氅，走到门口又笑着说：“
0: 今日是纸上谈兵，说不定啊，一日真的要请君入瓮呢。”
1: 说罢出来，一股少风夹着雪片扑面而来，袭得他打了一个激灵，倒噎了一口冷气儿，酒已是醒了。
0: 爷出来了。
1: 守在外头的高无庸原想乾隆进去一会儿就出来的，在外头冻得搓手跺脚，心里一直骂钱度瞎眼。见乾隆出来，忙迎上来说：“
0: 方才庄亲王已经进来，奴才说主子在这里有事，叫他去养心殿侍候着，已有一刻时辰了呢。”
1: 乾隆没言声，裹了裹披风，加快了步子上养心殿台阶时，见庄亲王允禄跪在檐下等候呢。乾隆歉意地说道：“
0: 哎呦，十六叔，让你久等了，快起来，进里头暖和暖和吧。”
1: 进东暖阁，许久，乾隆才问：“
0: 没给朱师傅送点赋仪？”
1: 允禄忙在瓷墩上欠身说：“
0: 臣去的仓促。”回王府后，大夫人送过去400两银票，主上放心，我断不会叫朱太傅身后有冻饿的事。嗯，朕知道了。
1: 乾隆突然转了话题问道：“
0: 玉清宫那边有多少人学习啊？”“回万岁。”
1: 允禄被乾隆这没头没脑的问话弄得有点迷惘，愣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
0: 都到齐了，有40-50人。”
1: 乾隆沉默了一阵儿，又问：“
0: 永琏的学礼是怎么做的？”
1: 永琏是乾隆的第二个儿子，是嫡出，皇后富察氏生的。乾隆突然提及他在东宫学堂坐的位置，允禄心里不禁咯噔一沉，忙说：“
0: 他刚满7岁，还小呢。每次上学都是乳母带着，和大阿哥永璜同在一桌，摆在殿口好照料些儿。臣也知永琏身份不同，但皇上没有特旨，只是入宫学习，所以 没有按序排位。
1: 乾隆皱着眉说：
0: 十六叔啊，那不一样啊。虽然圣祖定的章程是金册秘书传位制度，永琏暂时没有册立，远古今子以母贵的通例，但身份应该在诸王之上，只是不行太子礼而已。假如朕这会子暴病驾崩，你这个议政王是什么主意啊？是立永璜还是立永琏，亦或别人呢？
1: 他辞色虽然平和，但把事情提到这么重的分量上，云禄惊得周身一震，顿时觉得背若芒刺，脑门子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再也坐不住了，忙站起身来说：
0: 臣为思虑及此，万岁青春鼎盛，臣也不敢想这类事啊。今日万岁既有旨意，从明天起永琏排在第一桌，与其余在学的叔叔兄弟有所分歧。
1: 乾隆一摆手，命允禄坐下，笑着说：
0: 你为人臣，当然不影响这个事了，朕为君主就不能忌讳这些了。朕叫你来其实倒不为这个，朕想问一问呢、玉庆宫东宫学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阳明史是最年轻的一品大员，平素身子骨还算结实，说病就病了，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是哪个阿哥给他气受了，还是别的缘故？
1: 允禄直到此时才隐隐约约揣摩出乾隆的意思，想起雍正处死乾隆的哥哥弘时的往事，大心底翻起一股寒意，他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凄凄哀哀说道：
0: 皇上，东宫里没出什么事啊，几个阿哥交送信儿是真的，因皇上言旨尊师重道，并不敢在阳明石面前摆主子架儿。洪晓虽是亲王，进宫见明石也值弟子之礼。昨儿早上我去玉庆宫，都还安安生生的，阳明石正给他们讲礼记，我远远的看了，没惊动他们就退了出来。下午阳明石病了，我还专门把洪熙叫去问了问，洪熙说杨师傅在书房喝水，几个阿哥都在跟前，突然就歪倒在椅子里了。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

执笔赴山海，少年正当时。2026高考大幕开启，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多路记者主持人乘坐爱心送考车、移动直播车、应急保障车，在高考各考点实时播报周边路况、出行指南，突发应急处置困难随时求助，抬手击掌，致敬拼搏青春，从容上场，奔赴璀璨前程。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彭程。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田宇。
0: 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送考特别直播节目。今天的清晨呢，感觉到非常的温柔明亮。今天呢，全疆的学子奔赴考场，送考暖意，守护考生。
1: 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圆梦，又是一年高考季，949如约而至，开启全程爱心送考、全程护航模式。从今天6月7号早上的7点到9点，949多路主持人、记者、交警、爱心志愿者全员在岗，守护每一位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
0: 也愿所有的少年不负韶华，从容落笔，提笔是耕耘，落笔是星河。949全程护考直播节目正在进行中。

0: 就像这首歌里边唱到的这样，每一个人呢都在默默的守护每一位学子的高考之路。
1: 那2026年的高考全国统考呢，将于今天6月7号明天6月8号举行。那今天的一早呢，第一场考试呢是在9点到11点30分语文科目。2026年呢，乌鲁木齐考区的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是3万余人。
0: 是的，
1: 今年全乌鲁木齐市呢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
0: 其中在米东区呢有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有5个，高新区新市区有10个考场，天山区有15个考场，沙依巴克区有10个考场，水磨沟区6个考场。那么在这个高考的首日啊，乌鲁木齐呢各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有车流量的情况如何，也欢迎此时此刻在路上的车友来分享您所看到的路上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那今天除了位于天山区团结路949广播的直播间以外呢，还有949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那下面呢有请949主持人小叶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哈里木一同来盘点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市城区各条道路以及考点周边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小叶。
2: 田宇、彭程，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949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魔力十二载，今朝释放锋芒。今天不光是检验每位咱们考生寒窗苦读学习的日子啊，今天呢也是来检验全社会送考保障服务的关键日子。949爱心送考今年已经是第17年了，我们也一如既往的在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在949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头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哈里木警官。警官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哎，那首先啊，咱们用一点点的时间，首先也为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为了保障高考，咱们乌鲁木齐交警都做了哪些细致的保障工作呢？
3: 首先呢，为了保障这考生的整个考试过程顺利呢，我们在我们每个这个点位都安排我们的警力进行这个保障，包括我们的铁骑也是全员到位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开展这个静音行动，就是针对晚上飙车炸街这种扰民的这种行为呢，做出了这个大的一个查处过程。
2: 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咱们乌鲁木齐交警也在这个高考考点的周边也提供了便民停车的这些停车位，
3: 对，
2: 来供考生家长来停放。那应该是按照要求，还是一如既往的单排顺向的停放。
3: 单排顺向停放。
2: 嗯。
3: 而且呢，我们对部分路段呢也进行了这个管制。那通过我们这个，学校周边，尤其是这个考点附近的某些这个道路呢，都进行了一些这个交通的管制。
2: 是的。田宇、彭程，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呢是这个高考首日呢，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那整个气温应该是维持在22度到32度之间，整个来说是比较适宜考生来进行正常发挥的。而通过我们指挥中心的大屏观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像我们949的多路记者已经是陆续抵达了考点的门前。像我刚才观察到，像我们的锵锵、张崇，还有我们移动直播车的王晨等等，我们一些考点的点位已经陆续抵达了。通过我们的观察呢，还有像一些画面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乌鲁木齐交警，还有考试场的工作人员，学校的考场保障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抵达了学校周边。大家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我们全媒体的视频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今天早上为大家带来的这场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那有随时的情况也可以跟指挥中心来做连线，我们再为大家带来详细细致的观察。二位，
0: 好嘞，感谢小叶在交警指挥中心带来的最新的实时信息的介绍。刚才讲到了关于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各位多路记者啊，也现在在这路上

0: 也可以给我们来传递最新的这道路通行的变化。说到了2026年的高考，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还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以及全疆的爱心力量，全力为高考生来保驾护航。
1: 那联合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共计2400余辆出租车参与了公益活动。那同时呢，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团队以及爱心车队呢是20家，集结社会爱心送考车辆1500辆。949爱心送考车天呢，已经连同高考准考证提前一并发放到了乌鲁木齐市30000余名考生的手中。
0: 今年是949进行爱心送考活动的第17年，全程联动，全程护航。949也是出动了多路记者，分布在乌鲁木齐交警指挥中心，还有各考点周边的路段，乌鲁木齐市等等一些这个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地方呢，都有我们的身影。
1: 是的，
0: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考保障服务点也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在现场。
1: 那949主持人呢，也将作为送考志愿者，一同与爱心车队进行点对点、一对一，对需要帮助的学子进行爱心送考的服务。同时呢，布置安排了949爱心送考应急移动直播间作为机动车辆，随时为考生家长提供应急求助的服务。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高考送考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全方位为各位朋友带来最新的高考现场的实况。
1: 同时，如果说您是考生家长，在送考途中遇到突发情况或者需要帮助，949的三部热线已经开启：0991-2551-949、
0: 2561-949、
1: 2571-949。
0: 当然，开车在路上的各位送考的朋友，或者是正在这个路上奔忙的大家，看到了最新路况变化，或者是今天呀，您有什么样的高考的祝福，
1: 是的，
0: 想要送给各位学子，依然可以把这些祝福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吧，微信平台上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发来了自己对高考生想说的话，还有我们的车友也已经就位了。
1: 没错啊，看到张先生他说，我是问界昆仑车友队的，在6:55已经发来信息，已经抵达考生的楼下准备就绪。
0: 你看我们各位车友到的非常准时。
1: 是的啊，
0: 这会儿可能考生还在家里边吃早饭呢，
1: 已经说不定做好准备。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到949的主持人，作为爱心送考的志愿者，在路上送考过程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没错。
1: 那此时此刻在路上值守的是949爱心送考应急移动直播间，即将连线到的是正在现场的949记者韩辉、王晨以及1074记者阿迪丽江，你们好。
2: 田宇、彭程，早上好。各位好，我是王晨。
3: 各位好，我是韩辉。
2: 我们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949爱心送考应急移动的直播车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来自于南湖北路方程报直营中心为我们来全程保驾护航。此时此刻呢，我们实际上是在青年路哈。
3: 对。
2: 马上呢会到达前方是这个西大桥。附近。目前呢，实际上来说呢，这个车辆都是正常的，车呢不是很多，大家呢都是在有序行驶。当然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应急移动直播间呢，其实和往年一样啊，可能不是等突发事故，而是还是全程的一种这种流动的啊、来看着，提前为大家兜底值守。
3: 对，往年一些这个突发的求助啊是比较多的啊。
2: 这个这么多年了，我知道韩辉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应急直播车上哈。
3: 十几年，每年都是如实的坚守
2: 啊。这个今年心情怎么样？
3: 今年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经过了十几年，就是每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
2: 啊，
3: 和大家一起坚守在一起。
2: 那
3: 今年的心情呢是更加沉淀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在这十几年当中不变的就是咱们949的这样一份爱心送考的坚守吧。
2: 没错。
3: 而变的呢是一届又一届奔赴这个梦想的少年。
2: 你看我是今年是第一次坐在这个车上吧。
3: 对。
2: 像往年呢，我有在直播间当过特别节目的主持人，也去当过考点的这个点位的记者。
3: 是。
2: 那今年我坐在这个车上最大的感受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做的充分也比较充足了，做的这工作也比较充足了。 所以我们现在

0: 现在一直就是在一个还是像刚才说巡游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找到或者说发现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这个考生，我们现在也在继续在转着，当然我知道不管是小问题还是突发的状况，其实我们的车就近在身边随停随帮。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车是继续在沿着这个西大桥在行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路这个周边的路况和过往的这个赶考的车辆，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实时的跟进
1: 路上的最新情况。
0: 嗯，
1: 其实我们的车标也非常的这个醒目啊。
0: 嗯，
1: 上面呢有咱们9497的醒目的标贴，还有我们的应急直播车的这样一个标贴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求助的话呢，也可以向我们来招招手。
0: 对，
1: 我们也是随时呢来关注着咱们这个节目的进程。
0: 嗯，
1: 一旦有大家是需要，我们会及时的到达大家的身边。
0: 是的。
2: 嗯，好的，谢谢，感谢韩辉还有王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我们的视频也在同步直播当中，
1: 是的。
2: 刚才我看到这个视频上呢有一个小细节，就这台车它把那空调的温度都给你调到了最适宜的26度，然后他那边这个旁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考生准备的水啊什么都放好了。所以刚才说到这台车呢，此时此刻是在
1: 西大桥
2: 西大桥 这附近 CC Mall 这附近正在巡街啊，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车的车贴也很醒目， 随时招手，我们随时帮忙。当然此时此刻也感谢身处一线为考生提供保障的记者们，949爱心送考的这个直播车当中呢，不管考生是忘带了证件呀，还有突发的一些用车需求，我们随时响应，全力帮忙。
1: 是的，同时949的三部热线已经开启，0991259幺259265幺249以及2579。
2: 嗯，路上有949应急移动保障车的守护，那考场外呢也
3: 有交管部门的全方位的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949记者张崇锵锵，此刻呢，他们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高考保障服务点。你好，张崇锵锵。
4: 哎，94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949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就是在乌鲁木齐交管支队 天山区交管大队考点勤务保障点，也就是在巴中门前为大家呢来做报道。现在我们今天早晨的6:30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到这儿了，看到我们辖区的交管大队就已经是做好了相关的勤务保障工作。那在我的身边的呢，就是天山区交管大队的民警梅尔耿之警官，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到底是比较早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为我们2026年的高考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呢？
5: 首先呢，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工作，前期就是我们发放了1万条的红丝带，只要绑有这个红丝带的车辆，我们都是优先疏导、优先通行。同时呢，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红丝带车辆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我们的 这个铁骑也是这个全程随时随岗，都可以都一直在位，将这个护送，将车上的车辆呢护送至赶考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静音行动，全程开展静音护考，严查这个鸣笛和炸街噪音的行为，给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4: 嗯，
5: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防暑物资在现场，还有一些粽子，还有向日葵，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吧，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一举高中，一举夺魁。
4: 嗯
5: 啊，
4: 在巴中的这个考点保障也是给广大的考生家长提供这个临时停车的 便民措施。
5: 对，
4: 我们这一点的周边是在哪儿？
5: 大家在我身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基本上在所有的考场点位呢都设置了有这个临时的便民停车点位。我们巴中的这个便民停车点位是在天山路的东侧，在东侧呢可以单排顺向进行停放。
4: 嗯，好的，二位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接考生和家长的到来。
1: 嗯，好嘞，谢谢，感谢张崇锵锵。在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考点呢，都有警力值守，都在为高考顺利护航呢来做出他们的一份力量。所以，所有的执勤的交警，大家辛苦了。是的啊，除了路面的交通保障以外呢，高考平稳进行，离不开严谨细致的考务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949记者明月，为大家介绍本次高考的考务规范和目前现场部署情况。你好，明月。
6: 田宇、鹏程，你们好。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明月，我现在身处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在我面前呢是一整面的全域监控大屏，整个屏幕呢被划分成数十。

0: 10个分区，也实时同步着乌鲁木齐市全市所有高考考点的限时实景啊。从当前的大屏能够直观的看到，确实这个现在时间点啊，天气还是比较凉的。那各考点门口的便民服务点位、临时休息区以及饮水的补给区域也已经在布设完毕了。不少的爱心车辆也是陆陆续续的准备能够停靠在考点远端的指定区域。 整体来说，现场，目前暂时还没有考生到达，也是陆陆续续的在来。那依托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实时调取的全域调度的数据，今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考始终，也就是遵循从严、精细、规范、安全4项核心 考务工作原则，那试卷全链条实行的是绝密级的闭环管控，从出题后的统一押运、定点入库、双人24小时值守保管，再到考前的分级拆分以及车点对点的配送到各个考点，每一个流转的节点都全程视频存档，全程专人签字确认，杜绝任何的管理疏漏。 那么在考场的硬件筹备上，全市所有的考点在考前的前3天就完成了全区域的全方位消杀。小到考场的桌椅间距的调整，地面的清洁；大到高清的监控摄像头，还有无线电信号的屏蔽仪，标准化考场时钟逐一调试核验。全部逐项，这个验收合格之后呢，才投入使用。所有参与本次高考的监考老师楼层的考务管理人员、考点的巡考人员，在考前陆续完成了多轮的系统性岗前培训，内容涵盖了考场纪律的细则、突发应急处置流程、考生特殊情况处理办法，同步组织多轮的实景模拟训练。那目前也看到多部门都在共同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全力以赴为高考学子打造安心、
1: 公平稳妥的应试环境，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谢谢明月的介绍，严谨的考务安排，全方位的统筹部署，也为所有的考生搭建了公平安心的考试环境。在这儿呢，也要为所有的考务工作人员来点赞。刚才明月也说到了，看到这个考场的周边，现在到达的考生还是比较少的，但是 此时此刻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爱心送考车辆的身影，温情满满，暖意全程。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分布在送考一线的记者杭志。杭志，你好。
2: 谢谢啊，好。
1: 哦，这打招呼呢。杭志，你好。
2: 哎，你好。我现在此时此刻啊，已经和我们的爱心送考司机呢，把考生送到了考点。我们这个考生呢， 他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和他的家呢住的还真的是有一点点远，因为他家呢是在咱们这个经开区的紫金城这里住，但是呢，他的考点呢却在咱们沙区，碾子沟附近的第五中学。那我们今天的送考司机呢是来自咱们哈佛红酒大队的这个何师傅何先生，你好啊，你呢真的是特别的认真，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啊，咱们何先生呢昨天就陪着考生呢一起啊走了这条线路，昨天呢他们走的是这个齐海路，这样绕过来的，后来家长也提出来了，说这样绕来绕去有点远，还不如走河滩，所以呢咱们何先生呢今天啊专门把导航定到河滩。 然后呢，我们是从河滩从人民路立交桥过来啊，然后呢，很快的，也就是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把考生呢已经送到了点位的位置。这个妈妈呢也说了说，哎呀，我们到的有点早了，但是呢，妈妈呢，说他们在这里订了一个酒店，刚才我们已经把考生和妈妈呢，送到了他们在这里住的这个宾馆啊。那么现在呢，何先生就在我的身边，你好，何先生，
3: 你好。
2: 嗯，咱们爱心送考第几次了？
3: 今天是这次是第一次，
2: 第一次啊，
3: 就是这个参加红酒的这个送考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3: 嗯，
2: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3: 首先呢，这次呢，感谢99平台提供了这次机会，啊，感谢红酒大队，嗯，哈佛联盟红酒大队，嗯，曾队长的安排下，事先安排下，我们也乐意干这件事情啊。 这个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啊，我们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非常乐意干这样的事。 嗯
2: 啊，
3: 您的孩子是在07年高考，是不是？您当年也是有人帮您做过这种爱心送考的活动，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孩子07年考大学，啊，很多的朋友呢， 都可。

0: 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啊，特别是接送啊，包括其他的方面啊。
1: 所以您现在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到其中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这个我也了解到何先生呢，他今天孩子考完试，下午的5点之后，他还会过来呢接考生。他说这两天啊，他都为孩子做好这项服务。可以说呢，已经是这个把自己的车辆呢收拾得干干净净，全心全意的，希望咱们这位考生呢，在高考的路上啊一路顺畅。那我的报道呢就到这里。
2: 嗯，
3: 好的，谢谢杭志。那他所接送的考生已经送到考点了，
2: 是的，顺利抵达。
3: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连线到的是949记者俊清。
2: 你好，俊清，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呢？
4: 鹏城晴雨，此刻是6月7号早上的7:24，我现在在规划四路翠泉路天山府万科的景园小区的考生家楼下。清晨的乌鲁木齐非常安静和通透。那此时此刻呢，我身旁的红旗新疆车友会爱心送考车辆京 A300VR 这辆车已经提前就位了。我们正在考生的高继轩同学家的楼下，稍后将会一路护航送考生去团结路的16中考点。那今天呢，我和这个爱心送考志愿者王海霞确实也没有任何的商量，我们俩见的第一面就是，哟，你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而我呢穿了一件绿色的上衣。那海霞你好。
5: 嗯，你好，你好，金希。
4: 今天咱俩真的是没有约定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巧合，红配绿啊。你这身衣服意什么呢？
5: 我就想着孩子嘛，第一天考试，就紧张的说出来了。
4: 一路
5: 开门红
4: 啊，开门红是吧？我这身绿色的衣服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一路绿灯吧，各项事务都是顺利的。那海霞，你是今年今天几点钟到的考生家楼下？
5: 早上7点。早上7点。
4: 哦，7点钟，哦，还挺早啊。
5: 哦，
4: 等待的时间里，你的脑子里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回想一下自己的孩子当时高考的时候，我都没紧张，不知道今天特别紧张。
4: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在用这个手搓裤子。
5: 对对，两个手不停地搓裤子。
4: 这手心出汗了是不是？
5: 对。
4: 你今年是第几次送考？应该是第几年送考？
5: 今年第6年了。
4: 嗯，
5: 第6年。
4: 那第6年最打动你的瞬间是什么？
5: 就是有一次送考是个妈妈带着女儿。
4: 嗯。
5: 这个女儿就特别的明显非常紧张。但是我又不敢跟他多聊，
4: 嗯，
5: 我就跟妈妈，好像我们两个心有灵犀啊，一路上就聊我们孩子怎么考上大学，最后怎么样，怎么开心的学习，下车了好像那孩子放轻松了，
4: 啊，
5: 然后他主动给我打招呼，谢谢阿姨，我，啊，这脸上的笑容就非常，感觉一下轻松了，我这个心也落地了，当时，
4: 嗯，
5: 啊，
4: 这还是一个挺聪明的一个采访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接近点，然后大家去聊聊的呢，就是聊着聊着就放松下来了。正好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对吧？
5: 对，
4: 来说说你们家老大是已经参加完高考了吗？
5: 对，我们家老大参加完了，大学也毕业了。
4: 嗯，
5: 然后小的现在3年级。
4: 嗯，
5: 我不久的将来又要经历今天的这一场接送，我感觉也挺好的，特别的好。现在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嗯，今天咱们现在生活好，条件好，秩序好，样样都好。
4: 嗯，
5: 我也觉得今天考试这些孩子们一定能不负自己的十几年的寒窗苦读。
4: 嗯，
5: 啊，能够就像我今天专门选了一件红色衣服，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开门红，好好的答卷。
3: 嗯，
4: 好
3: 的。
4: 刚才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俩把车停到考生家的这个小区外的停车场呢，正好一只喜鹊飞过，在车头留下了排泄物。
3: 我有
4: 天降福运，车头留喜，一路高起。
3: 好嘞，
4: 好嘞，
3: 谢谢。
4: 好嘞，那听众朋友还有鹏城和田宇，
3: 嗯，
4: 这就是我们乌鲁木齐最朴素、最动人的城市温度。
3: 嗯，
4: 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默默早起，温柔守护。此刻呢，我们据了解，这个考生和家长大概在7:40下楼。
2: 嗯，
4: 我们也将整装待发。稍后呢，949将会跟进送考的路况和送考的过程。
3: 嗯，
4: 稍后
3: 好的， 谢谢，感谢俊卿的介绍啊，真的是用心了。像俊卿还有这个爱心人士有很多啊，
2: 是
3: 全城同心为爱护航。这一刻呢，整个城市都在温柔守护着每一位追梦少年。
2: 是的，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通过949全媒体收看直播以及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刚刚有一个画面啊，引起我的注意。
3: 什么画面？
2: 在张崇记者点位的八中门口，背后有个背景板，上面都是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学子的照片，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大桃星，上面有八个字叫放飞梦想，扬帆起航。
3: 是的，在这儿呢也祝愿每一位高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鹏程万里。今天啊，除了位于咱们团结路直播间之外啊，还有949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下面继续有请到的是949主持人小叶和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民警哈里木，共同来盘点此时此刻城区的通行情况，还有考点周边的情况啊。小叶你好。
2: 你好小叶。
3: 啊，稍微再来切换一下啊。
2: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看通过大屏的这个画面来看啊，
3: 嗯，
2: 相对来说学校的各点位的周边已经陆陆续续有爱心送考的车队和学生在抵达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7:30，相信呢有很多的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已经也准备从家出门了。
3: 嗯，
2: 那各位听友，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最新路况、暖心瞬间以及您所在的点位怎么样，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3: 是的，刚才说到好多学生呢可能选择在这个点儿开始陆续的往考场走，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小叶你好。
6: 哎，鹏程、田宇，那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做全面的盘点。那在我们的指挥中心的画面当中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点，那就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各考点的考卷已经是被各考点全部都成功的领取，已经都出发了。那从画面当中我们看的是各学校派出专车，以及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包括公安配合每辆车至少有两名民警啊，来配合押送到各考点，保障我们考试考卷的安全。也从现在大家从直播的画面已经可以看到，刚才停的满满的这个大院里的车全部都已经是出发了，
7: 这些车已经全部出发了，
6: 全部出发了。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点，7:30的时候考卷分发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其他的画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田宇所介绍到的八中门口的这个画面，我们也看了一下，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高三学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墙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我们现在的考点周边门口人头攒动，越来越热闹了。能看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保障的民警啊，乌鲁木齐交警，还有各考场的考试人员、工作人员、学校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媒体朋友们，都已经是陆续抵达了考场周边。我们也看了一下交通方面，由于今天是周天，
7: 周末，
6: 哎，周末，所以呢，今天的交通状况非常的好，没有出现我们意料之外的这样的拥堵或者交通事故，整体来说平稳有序。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可能平时会出现流量大的，像团结路，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团结路整体来说，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是正常的，尤其在六中门口的这个考点也是正常通行。
7: 对，
6: 有一些车辆我们看到正常即停即走，没有出现任何的这种停滞和逗留。还有在冰二考点，大家通过画面能看到啊，现在呢我们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的来进行一些考点的一些布置工作。除了冰二考点之外，我们还有九中考点。那九中考点通过这个北环高架的高空探头，我们能看得一览无余，非常的清楚啊。画面当中呢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考场的保障工作在做的有序，有条不紊。我们能看到有一极个别的这个考生是已经到现场了。
7: 对，
6: 那目前7:30应该是时间还比较早嘛，可能有些
7: 比较充裕，
6: 对，比较充裕。那可能到8:00多才陆续出门，因为考试9点开始嘛，基本上8:30到嘛。
7: 对，8:30到。
6: 8:30到。现在7:30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家长应该是比较忙碌的。那我们也跟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温馨的提示，那就是今年的高考期间呀，在这个所辖临近考点一共是有45处的停车场，共5171个泊位免费开放，凡是接送考生的车辆只需出示准考证，或者跟这个咱们考点这个停车场的区域的工作人员说明是来接送考生的，就可以享受全天从早上八点 到下午的这个九点啊，就晚上九点这个时间来免费停放您的爱车，这一点无需担心。那另外呢，就是乌鲁木齐交警在我们刚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联系这个。

0: 罗布门也是在我们乌鲁木齐所辖区之内的，一共是51个考
1: 对，
0: 点，
1: 五十一
0: 这
1: 个
0: 五
1: 考
0: 十
1: 点。
0: 一个考场的考点周边来安排有序停放，
1: 是，
0: 有序单排
1: 顺
0: 顺
1: 向
0: 向
1: 停
0: 的
1: 放，
0: 停
1: 对。
0: 放就可以了。那除了停车这件事儿之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目前我们从画面当中观察到的啊，刚才这个哈里姆警官，您观察到之后有没有一些发现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或者做一个安全的提示的？
1: 像今天来说呢，可能整个城区的这个交通流量可能不会很大，
0: 嗯，
1: 但主要会集中在我们学校周边，
0: 是，
1: 就是接送考生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父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学校周边接送孩子，一定要有序的停放，
0: 嗯，
1: 按顺序，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叠加的路口的时候，可以进行交替的通行。啊，千万不能因为送着考生心急着急把路堵了，
0: 嗯，
1: 影响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
0: 是的，
1: 是这样。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察活动还会继续当中，如果大家还有新的发现，可以在我们949全媒体平台的账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想看哪个考点，您想看哪条路，您就留言，我跟哈里姆警官迅速的为大家及时的调出画面。那今天呢，小叶也专门搭了一条这个金色的领带，那就寓意着
1: 金榜
0: 题名了。啊，希望考生这个落笔耕耘。然后呢，提笔耕耘，落笔生花，希望一切顺利吧，二位。
2: 6月7号、8号，早7点到9点，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实时更新路况、应急帮扶、送考求助，949交通广播全程护航，助力考生自信高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高考送考特别直播节目，我是彭程。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田宇。
3: 如果您是考生家长，在送考的途中遇到了突发情况需要来帮忙，949的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0991-2551-949、
4: 2561-949以及2571-949，949爱心送考进行中，一路护航，为梦助力。
3: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多的爱心送考的车友已经来给我们打卡了。
4: 是的，早早已经抵达了送考的学生家楼下。
3: 嗯，还有送上祝福的，比如说这边小树林说到的是，祝所有的高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4: 是的，那在我们的各路的记者点位也能看到，爱心人士包括我们的记者在穿着上面都有一些小巧思，纷纷都送上了祝福。同时呢，看到互动平台温素芝说道，主持人早上好，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3: 是的，不只是乌鲁木齐，今天呢，在全疆各地州呀，都同步开启了爱心护考模式。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伊犁融媒中心记者刘佳丽。佳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犁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佳丽。那现在此刻呢，我是在伊犁州第一中学的考点门口，可以看到我身后呀是非常的忙碌。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到了考场，他们手里还捏着准考证、身份证，有些孩子呀还在现场预习着。那么今年我们全州的高考考生呢，一共有24804人，光是伊宁市的考生就有7503人了。那今天的考场呢，有303个同时开考。那不仅如此，今天在现场还有我们的交通、教育、医疗，还有城市管理局、社区等等都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我们是能叫得出名字或者是叫不出名字的爱心司机、爱心企业也汇聚在此，凝成了一股绳。那其实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虽然说是阴天下着点小雨，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天公作美。也希望今天我们所有孩子们首场考试也能写得出非常好的诗篇。那么今天呢，就是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在前两天其实我们也是举办了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今年也是第13年了。我们在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呢，也发放了300多条绿丝带和300多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也就意味着在这高考的这两天呢，会有300多辆的爱心司机加入到这场行列当中。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看到现场的气氛还是非常的好。就是想说，今天早上的8点，我们伊犁州呢还举办了这个高考大联播，就是汇聚了5个县市

0: 有这个交警，还有各路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忙碌当中，
1: 是的，
0: 我们的记者也是在联系当中。
1: 嗯，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现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来看看现场直播的情况啊。
2: 交通啊，交通其实每年的高考，交警都是提前到岗，五六点已经到位，开始清理周边的一些车辆。大家也知道有些危险，然后呢，我们到场之后要把周边的一些环境呀、道路呀清理干净之后，那么保障，最终呢是保障我们的孩子们的进场的高考，他能顺利的到达现场，到达考场，那么做了很多工作。再次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学生、广大的家长，还有我们爱心司机们，如果在这个送考或者考试的途中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是准考证忘带了，车辆抛锚了等等等等情况，那我们可以及时的，如果就近有警察找警察，如果就近没有警察打110、打122或者打我们的一些热线电话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机制是联动的，只要你有在高考期间有任何的求助啊，我们全程联动，来帮助大家顺利的抵达考。
3: 谢谢。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伊犁融媒中心记者刘佳丽给我们带来的在伊犁州的最新情况。
0: 是的啊，学子赴考全江护航，那各地州的媒体也同步在助力，让温暖遍布天山南北。那刚刚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也看到，今天伊犁下着小雨，那伊宁天气情况呢，小雨，高温23度，低温17度，非常适宜的温度，能够让考生在考试过程当中有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是的，现在来到了7:41，临近考生入场，各项的考务工作呢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连线到的是正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949记者明月，来为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考务准备的工作还有入场的一些规范要求啊。明月你好。
4: 陈宇、彭程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月，此刻我依旧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目光始终锁定眼前的全域监控大屏。对比半个多小时之前啊，大屏画面出现明显的变化，全市各考点的3道安检通道、身份核验通道已经全部正式开启了，像安检仪器、身份证识别读卡器等等，全部通电已经是运行了。那各考点的这个监考人员分成小组，也在安检入口来列队待命，陆续有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抵达考点的外围。考生们大多都是手持考试用品，神情从容，按照现场的指引牌分散排队。那也有部分的考生已经进入到校园之内了。结合大屏的实时画面，我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四中啊，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穿着红色了，也寓意着鸿运当头，能够旗开得胜，我觉得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画面。另外呢，关注到他们的这个凉盆棚顶都是红色的啊。按照自治区以及乌鲁木齐市统一高考考务的管理规定，所有考生想要进入到考场，准考证和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缺一不可，缺少任意证件呢都没有办法正常通过安检入场。所以说，考生抵达考点之后，需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错峰分流以及有序排队，依次经过身份核验以及安检、人工复检3道关口。那在这里也着重提醒各位考生，像手机、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智能手环、电话、手表等一切带有通讯以及储存功能的电子设备，一律严禁带入考场。修正液、修正带、涂改橡皮等这个涂改类的文具啊，也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不小心携带了，可以交由场外陪同的家长带回，或者存放在考点指定物品的临时寄存处。为了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全市的每一处考点都专门设置了常规安检区以及2次人工复检区和考生的应急绿色通道，针对像赶考迟到啊、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考前突发证件遗失等特殊情况，考点都配套了完善的规范处置流程。身体不舒服的考生可以第一时间前往驻点医疗服务站进行休整，需要紧急就医的走绿色通道，证件丢失的考生，现场工作人员会指引考生联系辖区派出所，快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目前从考试中心汇总的各考点实时反馈来看， 都是工作人员在岗在位，入场的各项管理细则落地执行到位，也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考出理想的成绩。
1: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周密部署，万无一失，全方位的保障，只为让

0: 每一位考生能够安心复考，全力以赴。现在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啊，我们的多路记者怎么汇合到一块儿了？刚才看到了于婷、天博，还有呢，
1: 韩辉、
0: 这个、
1: 王晨，
0: 对，还有阿迪丽江，他们在一块儿。哎，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画面了，
1: 没错、啊，
0: 因为对，因为今天没有他们出动就是最好的事儿，
1: 不出任何事儿就是最好的事儿、啊，
0: 是的，是这样。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整个的高考送考呢，井井有条，因为今天是周天嘛，
1: 嗯，
0: 所以道路的通行情况呢，并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看各位考生出门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忘了带该带的一些东西啊。
1: 这个要提示到各位。那同时呢，城区各条道路目前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那根据刚刚小叶连线当中说到的，其实在7:30，在考务车的这个试卷准备的车辆呢已经出发。那刚刚在跟明月连线时候的7:42，也看到了在各个考点学校的3道安检通道已经开启，各位老师也在做好着准备。
0: 嗯、
1: 那也希望呢各位考生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啊，不要这个卡着点儿，提前到。
0: 没错。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留言说想帮忙给看一下。看一下在这新大附中周边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呢，彭程跟田宇我俩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通过大数据地图看到的，
1: 是的，
0: 一路畅通。那其他道路到底怎么样，继续让小叶来给盘点一下啊。小叶您好。
2: 哎，两位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7:46，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大数据地图来看呢，在乌鲁木齐市整个城区范围之内，快速路上尤其是重要节点交通枢纽上来看，一切正常，全部都是绿色的，那没有任何的泛黄或者是标红路段，整体是非常通畅的。刚才我跟哈里姆警官的观察当中，在考点已经有新的发现了，这新的发现呢，就是已经有一些考生已经到现场了，
3: 对，提前到现场了，
2: 是算是比较早的一波已经到了。那通过画面大家现在也能看到，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团结路6中考点，这应该是母亲带着孩子已经是到现场了，你看手上拿着这个复习资料、准考证，包括我们这些这个工具，还有一些家长到了之后啊，心情不错，我们看了也有在交流啊，
3: 对，
2: 孩子复习怎么样啊之类的，
3: 尽量不给孩子制造一些这种压力，让孩子有个更轻松的一个考试的过程。
2: 是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华北路考点应该是在11中学考点周边，看到很多这个考生啊到的比较早啊，到了之后呢闲庭信步，这个自信满满，从容应考，感觉整个状态非常的放松啊，状态特别好。那
3: 这有可能就是父母呢提前把这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2: 是
3: 让孩子有一个更加这个完美的一次考试。
2: 对，
3: 那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给孩子准备这些准考证啊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备全了，
2: 嗯，
3: 然后提前呢能到达这种考场的话，可能对考生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2: 是，
3: 就怕你临考了你还在往现场赶，
2: 嗯，
3: 对孩子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压力。
2: 是，
3: 那我们这些考生呢，在到达现场过程当中，如果万一要出现走错考场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没带对啊，身份证啊这个丢没有带的情况下呢，要及时你看联系我们的骑警，
2: 嗯
3: 啊，联系我们的现场的这工作人员，
2: 对
3: 啊，争取呢第一时间把这个补救的措施做上来。
2: 是，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这次乌鲁木齐交警是全员出动，全员在岗，还安排了多这个架次我们这摩托的这个昆仑铁骑啊，保障我们考点周边的一切井然有序的秩序。那通过画面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再看到了我们的保障的人员，包括我们爱心送考还有报道记者、点位记者在这汇合了，那就是在8中考点，我们看到了王晨，刚才看到了于婷、天博啊，他们都在这个现场，现场非常的热闹啊，能够感觉到大家就是自信满满，从容有序啊，整个就是有条不紊的，所有的事情胸有成竹，就像刚才哈里姆警官所说的，很多事情我们往前赶，哎，有一点这个冗余，给自己一些时间啊，不要这个临到门前了，到门口了才发现没带东西，
3: 对，那着急就有点晚了。
2: 是的，
3: 那像今天呢，可能压力不是会很大，那主要可能压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明天，
2: 嗯，
3: 再配合上这个早高峰的话，所以呢，这个家长同志们能尽量早一点把孩子能送到考场，那就尽量早一点，不要赶着跟大家同一时间，碰上这个高峰期。那作为其他驾驶员也是，我们尽量错峰的去出行，
2: 嗯
3: 啊，给这个孩子呢给足这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这个赶考的一个交通环境。
2: 嗯，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在。

0: 画面当中啊，也在找什么呢？找亮点。什么亮点？就是家长的神情神态，包括他们的穿着。按往年我们的经验来看，家长很喜欢在第一年考场的第一门穿这个旗袍，
1: 旗袍
0: 哎，旗
1: 旗
0: 开
1: 开得
0: 得
1: 胜，
0: 胜嘛。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穿一些紫色衣服，叫什么"紫定能行"是
1: 对，
0: 吧？"
1: 指
0: 紫
1: 定
0: 气东来，紫定能行"。还有这个举着向日葵，一举夺魁，
1: 对。
0: 啊，美好的寓意，我们也在找，在画面当中，可能稍后嘛，马上8点了，8点之后呢，在考点周边门口，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你看有拍照的，有在这互相加油鼓劲儿的，还有互相拥抱打气的，
1: 对，
0: 也是能看到我们乌鲁木齐交警这一抹蓝吧，也是看到他们之后呢，心情也能更加的踏实一点，
1: 是。
0: 还有这样的保障，所以就像是如果说有意外。有一些我们突发的情况，昆仑铁骑也在，
1: 对，
0: 乌鲁
1: 及
0: 木齐
1: 时跟
0: 交
1: 我
0: 警
1: 们
0: 都在，
1: 联系，对，
0: 时间完全来得及，完全来得及。我们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稍后呢，我们再做连线，二位。
2: 好嘞，谢谢，感谢小叶，感谢哈里木警官带来的最新的介绍。那通过他们的描述，就能感觉到此时此刻呢，考场周边可以说是井然有条，井然有序
3: 是
2: 啊，
3: 的哈，
2: 井井有条。大家其实真的不用太紧张，特别是各位考生家长啊，
3: 没错啊，
2: 孩子们都这么自信，你们紧张啥呢？
3: 放平心态就是最好的状态。那此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的互动，邓女士就说道，她说我刚刚路过十九中的门口，看到有非常多的民警在执勤提供帮助，心里感动的差一点点就落泪了，感谢这么多的人为孩子的高考付出。那这个时候呢，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没有声音的司机啊，
2: 今天把那个喇叭用胶带粘住啊，
3: 就不要按了
2: 不要随便打喇叭，
3: 是的，
2: 给我们考生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的环境。
3: 没错，那当然呢，如果说各位朋友您此时此刻也在路上，可以通过手机端的949全媒体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如果说您在听广播，也可以把您的互动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今天早上呢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早上，这个平静的早上呢也非常多的寓意。路上的路况一路飘绿，是平静的。各位考生的家长以及考生在视频画面端的表情也是平静的，说明心态很稳呐。
2: 是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呢，考生大多数可能都已经在路上了。在各个高考的保障点位，交警执勤的工作也是一刻不停。现在时间来到了7点52分，考点的门口呢，就说学生陆续的
3: 已经抵达。
2: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949记者张崇，还有锵锵，来了解一下现在考场外的一些保障的实况啊。张崇你好。
4: 哎，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949的网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仍然是和记者锵锵在八中门前的这个考点呢，为您来做介绍。7点40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有陆续考生和家长呢，就已经是来到了考点。从他们的面容当中呢，能够看出一些紧张，当然呢，也能够看出很多的自信。像在八中这个考点呢，八中也是非常细心的给大家印制了这样一个2026年全体考生的一张照片的一个爱心墙，让考生和家长以及我们采访的媒体呢，行走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感觉到学校的用心和对考生们的一些祝福。那么再说到对于考生们的保障呢，在今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也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工作。在我身旁的呢，就是乌鲁木齐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张丽莎警官。张警官，你好。
5: 大家好。
4: 好。让我想呢，请张警官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今年整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如何来保障我们考生能够顺利的抵达考场。
5: 在我们这个考试的一周前，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就已经开始对这个学校周边的所有的这个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包括一些损毁的标志标牌，我们都进行了更换。然后其次呢，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所有的交警都全警出动了，我们在6点半左右的时候警力就已经全部到位了。然后我们在学校周边呢也为大家设置了一些这个防暑的物资，比如说考生的家长或者是考生这个中暑了，我们都有这个防暑的物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铁骑啊，这个一直在为大家服务着，保障为大家服务着。大家每年都能看得到我们的铁骑在这个人群中穿梭。为什么用铁骑呢？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比较灵活。然后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这个服务热线，高考服务热线。如果有一些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 或者是一些突发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高考服务热线480-1783、480-1773，我们会增派最近的这个警力为大家

0: 保障服务。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手里面呢是有一条红丝带，上面印的是京榜题名，还有是前程似锦。这个红丝带也是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特别今年所印制的张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红丝带的作用，还有我们司机朋友到哪能够来领取呢？
1: 这个要跟大家其实要特别的要讲一下这条红丝带了。这个红丝带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这个红丝带。为什么要用这个红丝带呢？其实很多我们今年发放了有大概有10000多条的这个红丝带，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高考的这个学生的出行。
0: 这个所有的驾驶员要绑了这个红丝带，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的交警看到了这条红丝带，都会为大家开辟绿色通道，让大家优先同行，所以就非常的方便和便捷。
1: 嗯，好，在今年呢，还有各个考点周边也是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些供家长来停车的一些免费临时的停车泊位，像在我们巴中这个考点的周边呢，就是天山路的东侧。
0: 是可以来进行停放的。对，还要值得提示一下的，好像今天据我了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天百还有一些商超一些企业，就也为我们这个开辟了这个免费停车。所以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这个考生的家长朋友们不用着急，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停车有困难的问题，可以跟我们附近的这个交警取得联系，交警会带您到这个最近的这个停车泊位。嗯，
1: 好嘞，
2: 好，那二位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6月逐梦，机长青春。6月7号、8号，7点到9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纵考直播，爱心车队整装出发，全点为直播守候，暖心服务全程在线，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自信登场。
3: 现在时间是7点56分，那我们高考特别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呢，算是平平稳稳的快到了这个结尾的阶段啊。
4: 是的，这个点呢真的是得出门了啊，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有点来不及了。不过越到这个时间呢，我们越要打起精神。
3: 没错啊，因为往年按照经验来看的话，就到这跟前突发情况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往年有见过那跑错考场的，
4: 哎呦，
3: 哎呀，真的是到了这考场之后，前一天没去看可能啊，然后到了发现，哎呦，什么这冰团什么第二中学跑到了什么12师是这个第二中学去了。
4: 是的，因为考点很多，但是在每个人的准考证上面写的都很清楚。其实昨天彭程提到了一个点，昨天
3: 6月6号啊，是看考场的一个时间点。
4: 是。
3: 那其实呢，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很多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司机，其实在看考场的这一天，就已经和考生取得联系，并且拉着考生去提前看考点，熟悉路线，非常有心啊。
4: 是，所以我们各位送考的司机师傅啊，真的是尽职尽责，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吧，大家给我们反馈来的及时消息。这边小松鼠说到的是，他是蜡烛救援队的队员，7点45分到考生楼下了，已经准备就绪。
3: 那此时此刻时间是7点58分，相信依旧已经在路上。那同时呢，思路先锋车友会的爱心送考车队的杨洋他说，7点40分抵达考生家楼下。那在7点48分的时候说要将两位考生送到十一中学的门口，目前准备就绪。
4: 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布莱恩说他是哈佛红酒大队的送考司机师傅李阳，7点51分已经把孩子送到了
5: 其中的考场了。所以此时此刻在路上送考生的各位车友呢，也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过来这个送考的情况，也及时的把这个安全送达顺利送达的好消息带给了我们。
3: 是，再来看一下好友君发来的一个语音消息啊，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了些什么呢？
6: 上车就停就是上车就要道路况，高考第一天，福康地区各条道路车辆稀少，通行畅通。
5: 祝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0: 美好的祝福收到。那刚刚我们通过大屏也看到，目前呢各个考点的门口，学生们从等待的状态纷纷起身向门口集合。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连线当中呢，就通过明月带来的最新消息说，在7:42三道安检通道开启，目前是7:59，学生们开始排队准备安检。那稍后的8:00的下一个小时开始，我们也会更多的来关注各个考点的门口学校的情况以及道路通行，所以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和观看今天节目的朋友们，把最美好的祝福纷纷发送过来吧。
1: 早上8:00，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屏幕前的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彭程。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田宇。
0: 这里依旧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送考特别直播节目。
1: 那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8:01，949爱心送考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6月7号，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949的多路主持人、记者、交警、爱心志愿者全员在岗，守护每一位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
0: 嗯，同时如果您是考生家长或者是考生啊，在这个途中遇到了突发情况需要我们来帮助，949的三部热线已经为您开启0991-2551949、
1: 2561949以及2571949。
0: 这个时候呢，爱心送考的车队正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巷，护送考生顺利到达考点。车流量呢，相比于前一个小时也会稍微有所增加。
1: 是的，
0: 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送考是否顺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爱心送考记者杭志啊，杭志你好。
2: 哎，田宇、彭程，你们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考生啊安安全全的送到了第五中学，考生的家长呢和孩子啊也去了他们就近呢租的这个宾馆呢，在那儿等着，然后呢待会儿呢就进考场了。我和咱们的这个红酒大队的何先生呢，已经啊顺利送完了考生呢，何先生把我啊专门呢又拉回了咱们考生所在的家的这个位置了。为什么要这样返回来再走一圈呢？因为啊何先生他今天下午5点考生考完之后呢，他还要去接这个考生，而且他要走一遍这个线路，把考生呢顺顺利利的呢送到家。因为这个考生他们家呢离考点呢比较远，那么他的家呢是在咱们经开区的这个紫金城这里住，但是考点呢就在沙区的第五中学。中间这个路程啊，一般呢如果要是正常走呢，至少得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何先生，咱们昨天就陪着考生专门踏了一次线，是吧？
3: 是的，10点半的时候去。
2: 7点半啊，当时你们走的是哪条线路？
3: 走的这个七台路啊，绕到黄河路，又绕到黑龙江路。
4: 对，
2: 那条路有点绕。
3: 对，有点绕。
4: 对。
2: 当时这个妈妈也给你提出了这个要求。
3: 是是。
2: 她觉得有点绕了，然后呢说，给你建议让你走河滩，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之后呢咱们的何先生啊就专门呢又跑了一趟河滩路，哎，发现呢短一些，所以今天早晨我们送考生的时候呢是这个7点刚过一点，所以那路上呢倒没有车，我们一切啊非常顺畅的从西山高架，然后呢走了河滩，然后呢又到了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呢，顺利的把考生啊送到考点。我们到的时候呢考生还不多，这个考点呢